0: 全规范、贴心细致、高效便捷的服务，护航考生高考。高考考生可以通过电话预约、95128雅安出租微信公众号预约、路面即招即停三种方式，凭准考证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近年来，雅安市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安居迈向宜居。眼下，随着各地改造工程陆续收尾，一幅幅幸福宜居的新图景正在全市铺开。近日，天全县36个老旧小区改造也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汇集1293户居民，16万平方米旧区焕发新元。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2026年6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方向，事关联合国会员，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晚发布公告，提醒在菲律宾公民和企业加强防范。公告说，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安全风险上升。中新网消息，6月3号，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在广西钦州举行。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据介绍，当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收官，运营筹备多点铺开，各方紧盯今年9月通航目标全面冲刺。马道、起石、青岩三大枢纽、全线主航道、27座跨主航道桥梁主体全部完成，即将全线开展实船实验。水上服务、智慧配套等附属工程整体完工率达90%。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计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预测值上调1个百分点。中新网消息，据印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3号，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火灾，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1人。当地官员表示，已经有40多人获救，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中新网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德黑兰方面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他将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另据报道，特朗普3号在对白宫媒体人员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达成。继续关注天气情况。禹城区今天白天晴，气温21到32度。天全县今天白天晴，气温20到32度。鸣山区今天白天晴，气温18到31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晴，气温19到31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30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是18到31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30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30度。
1: 雅安活力资讯报。
0: 最后关注1047知识窗，汛期来临，有一些安全须知，请大家牢记。进入主汛期后，强降雨天气频繁，暴雨可能会引发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如何保障您和家人安全，做到科学避险？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雨水进入，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在山地如果发现了水流湍急、浑浊夹杂泥沙，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要离开溪涧或者河道。暴雨当中开车时应该要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立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果有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该要撤离居所，

0: 报到安全地方暂避。这一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哎，马上要到这个高考了，是跟大家说一下高考的一些物品清单要给到各位啊。因为今年其实很多高考安检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像四川的话，它是眼镜都要进行一个安检的。
1: 哦，可以，我觉得检查的严一点好，毕竟现在 AI 啊什么什么特别的发达，是吧？
0: 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怎么说呢？检查严是检查严，但是高考有些东西能带不能带的，还是要说清楚的。
1: 是的，
0: 比如说证件类的东西，你要准备好吧？
1: 啊，这必须带好。
0: 准考证
1: 啊，
0: 我真的每一年，我真的很期待今年又有哪个地方爆出来说准考证没带或准考证掉了。
1: 每年都有，
0: 真的就是孩子们，咱们自己的考试自己上点心，好不好？
1: 是的，而且这个准考证呢，你要记住了啊，很多人拿到准考证之后，他习惯的嗓子给吐一下子。
0: 哎，用那种把铅笔吐两下子，画个娃娃的，
1: 一点都要不得啊。
0: 对对对，
1: 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说你涂了书写了，那么在进入考点封闭区域前，哈哈，你重新打印的。
0: 而且建议大家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
1: 以备。
0: 万一你真的没带，哎，家长包里还有，是吧？
1: 哎，是的。
0: 好，还有身份证，身份证呢是要及时检查的。如果存在没有办理、过期或者即将过期、损坏这种情况的话，及时到公安机关去办理。
1: 那高考期间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做的比较好。公安机关也会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
0: 啊，临时办理
1: 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没有办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的相关手续的考生呢，开这个临时的身份证明，好吧？
0: 对，还有文具类的东西，黑色签字笔，我建议大家准备3到4支，
1: 对，
0: 提前试写一下。而且黑色签字笔不要准备0.38或0.28这种极细的，
1: 粗一点的，
0: 0.5的稍微粗一点，因为极细会遇到个什么情况呢？漏墨，或者你写出来那个字儿，
1: 哎，太那个笔太卷卷的，
0: 对对对，
1: 就不太好。
0: 0.5，0.5，
1: 0.5的就比较好了。二 B 铅笔呢，至少2支，
0: 哎，
1: 你提前把它备好，因为呢，我们说有备无患嘛，对吧？
0: 答题卡，
1: 哎，是的，
0: 橡皮就是你可以擦涂的那种橡皮的话。不要有那种就是封套啊，不要有那外壳，建议大家就买纯色。
1: 就是干干净净。

0: 纹色
1: 纯的橡皮。
0: 我跟你说，我真的知道有一个新闻是什么呢？有一个人带了一个像骰子一样的橡皮，
1: 厉害，
0: 就真的是骰子一样橡皮，
1: 不知道选哪一个了。然后
0: 不，没有进去，没有进去，最后一刻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让他拿出来，重新给他买了一个就白色的纯白色的橡皮。我真的，我觉得这种万一你被认定为是作弊了，真是很冤的。
1: 对的，那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这些要选择透明无图案的。好吧，合规的，包括这个文具袋呢也要用
0: 透明
1: 的，
0: 对，
1: 也是符合这个规范。
0: 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还挺好的，因为当时我跟陈琳的那个班主任同一个班主任啊，因为但我俩不同届，我们那个班主任还挺好的，提前给我们买好了那个透明的文具袋。
1: 嗯，就是还挺好。
0: 对对对，直接装进去了。
1: 对，那还有一个重点跟大家说一下，今年高考安检有新变化的，就是说无论何种理由和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
0: 是的，
1: 检查出来你就是作弊。
0: 包括眼镜也会成为今年的检查对象，还有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但有些东西不能带哦，比如说涂改液、修正带，
1: 这玩意儿不能带哈。
0: 哎，
1: 还有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也不能带。
0: 对对对，建议考生呢就穿一些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没有任何的金属链子，携带鞋眼儿。女孩子的话，不要就是穿那种有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就穿运动内衣就好了啊。
1: 对的对的，好，一定要注意了，祝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
0: 祝各位高中。
1: 对的，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同时祝考生高中，同时呢也祝我们朋友们啊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公用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

0: 增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8: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8: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8: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
6: 哎，
8: 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0: 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1: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6: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7: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7: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8: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
9: 护士很不解，
8: 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
9: 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
8: 别着急，请您跟我来。
9: 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8: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9: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10: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2: 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
0: 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0: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3: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3: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
8: 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7: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8: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7: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2: 这么快？
0: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3: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0: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3: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0: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3: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0: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3: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0: 你说啥？
4: 爸爸，我把咱家那个

0: 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1: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0: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1: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1: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1: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

0: 你累不累呀你呀、啊、
1: 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4: 好好。
0: 哈，忽然十号病人说，
5: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6: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5: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5: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5: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5: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逃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逃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的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7: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8: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6: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8: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6: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9: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0: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6: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9: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的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 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1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12: 是啊。
11: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12: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11: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

乘三等于几啊？九。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哈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

0: 吃饭，我看着他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他说喜欢。我就把他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他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他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今儿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2: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3: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他，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4: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啊、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食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1: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0: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玉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玉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玉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新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1: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廷的骚动。秦献公在秦军位子上谨慎地坐了11年，秦国又失去了他的一位统治者。在秦献公晚年，秦国大臣伏季带领着另外两个野心者，已经暗中规划着他们的周公事业。而面对这种权力的逾越，秦献公却表示出了退让的势头，结果导致自大的伏季开始了无法无天的行动。伏季和另外两个大臣官居庶长，秦人将他们统称为三副。庶长是秦国的特有官职，在春秋时掌握着除君王以外最高的军政大权，其地位相当于周朝的卿，地位高了难免自恃功高，何况作为庶长还统有秦国军队，所有这些因素都足以令三副猖獗。

0: 跌起来。太子眼看三父如此嚣张，虽心有不满，却也无能为力。因此，在一场悄无声息的宫廷政变之后，秦献公最年幼的儿子被三父抱上了王位。从此，秦国历史迎来了短暂的秦初子时代。秦初子继位，时年五岁，没人能指望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管理好一个国家，这为三父的摄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公元前698年，年幼的秦初子死于三父之手，隔年，太子重新回到了本属于他的位子，重新燃烧了他六年前的执政热情，开始了他以武为名的政治生涯。秦武公面对着和前人一样的两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和领土扩张。同时，秦武公在历史的演进后，又增添了前人所不必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来自权臣方面的威胁。这三个问题共同指向了一个目的，政权的巩固。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付出他毕生的努力。在这三个问题中，令秦武公最感威胁的始终是权臣的存在。毕竟，权臣对政局稳定的威胁是最为直接的，所以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先下狠手。因此，秦武公在继位后的前几年，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除掉三父。
1: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今天啊，来跟大家聊到我们社保息息相关的问题。有的小伙伴会说，社保断缴了，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啊，社保断缴了，千万不要慌，咱们还可以这样做。上一次呢，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说，去年他在上一家单位辞职休息了一段时间，社保呢一直没有缴纳，他就想了解一下，中断几个月的社保是否会影响他以后的养老金相关的问题呢？所以说，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养老保险它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基本养老金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长短、缴费基数高低、个人账户储存额多少、退休年龄的大小、当年月计发基数高低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中断的时间越长，缴纳的钱就会越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就会减少。如果你长时间中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不满足最低的累计缴费年限15年的，还需要按照规定延长缴费至15年才可以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中断了几个月之前的养老保险记录缴费还在不在呢？那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呢是累计计算的，它也不会因为你中断缴费、更换工作、更换居住城市而清空你的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和缴费的年限。所以说，如果你只是中断了几个月，那我们是可以进行补缴的。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官方的这个平台，或者是人社的一些相关微信公众号，但是呢，主要是看您在哪一个地区，可以到当地的线下的人社部门的窗口去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再去进行一个缴费就可以了。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缴费失败的，我们也可以拿有效证件到各县区市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税务机构去进行现场核实。那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缴，我们也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形来看。第一种呢，是从原单位离职马上入职新单位，由原单位办理停保之后呢，新单位为你办理参保，养老保险呢就可以接续上了，不需要职工本人做任何的操作。 第二种呢，就是从原单位离职，但是暂未进入新的单位，想要自己缴纳社保的。在单位办理停保之后呢，续保人不需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参保的登记，可以直接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缴费渠道，选择缴费的档次并进行缴费就可以了。第三种呢，就是自己正在缴纳社保，但是下个月呢就要入职新单位了，就是重新就业后，个人呢是无需到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养老保险的停保手续的，是由新单位直接为你办理参保缴费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入职当月自己就不需要再缴费了。那像之前办理了银行批扣的人员，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渠道去作废这个批扣协议的。如果你个人缴费成功之后呢，单位也为你缴纳了当月的这个社保费，重复缴的这个部分呢，就需要你自己个人自行得到社保的经办机构去申请退费了。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抗金战场再显神威，本想联金灭辽的北宋，却又变成了金军击打的对象。金军的装备很强，战术水平也高，北宋军队与金军的一场遭遇战就是例子。公元1126年，一支17人的金国骑兵部队路过磁州，被当地2000多名宋军包围。这17名金国骑兵迅速分成3组，7名重骑兵在前，各5名骑兵分列左右两侧，朝着2000名宋军边冲边射

0: 击，把宋军冲了个七零八落。这场小战役很好地体现出了金国骑兵的特点。和西夏一样，金国也有发达的冶铁业，能够生产精良的盔甲与冷兵器。他们更有独特的骑兵战术，作战时往往轻重甲骑兵混编，重骑兵正面冲锋，轻骑兵侧翼包抄。靠着这种独特的战术，他们陆续击败了辽国铁骑和西夏骑兵，灭亡了北宋王朝，在两宋之交的战场上一度天下无敌。那么苦守着南宋半壁江山的宋军，就真的拿金国骑兵没办法了吗？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宗泽、魏胜设计出战车配合神臂弓的战术。他们在战场上摆开战车，战车之间有长枪步兵防护，每辆战车配备18个神臂弓手，在战车的掩护下向敌人射击。但这种战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必须在平原地形上列阵才好摆开战车，二是战车机动力有限，即使击退敌人也无法追击，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和尚原战役里，宋军主帅吴玠依托川陕险要地势部署神臂弓手，对金军展开轮番射击。面对和尚原险恶的山地，金军骑兵无法冲锋，只能下马步战。冒着密集的箭矢强攻，吴玠抓住战机，派己方骑兵居高临下反攻，一举截断金军退路。就这样前后夹击，把金军打得大败，连金军主帅完颜宗弼都身受重伤。这是宋金战争中南宋的一场大捷。而在不久后的仙人关战役里，神臂弓同样成为战场上的决胜力量。再次出任宋军主帅的吴玠，在仙人关修筑了两道关隘，并挖掘沟渠，阻遏金军骑兵。战斗打响后，金军拼命冲锋，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攻破了第一道关隘，随后遭到第二道关隘上神臂弓的打击，无力继续攻击。吴玠趁机派多路部队四面合围，对金军进行围歼。这一仗，吴玠再次击溃金军，收复了秦州等重镇，为南宋稳住了川陕战线。虽然以宋高宗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为了私利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以宋岁币称臣割地的方式换来了宋金的和平，但这屈辱的和议抹杀不了南宋抗金将士保家卫国的功业。强大的神臂弓让多少金国兵将闻风丧胆，与南宋打了一辈子仗的完颜杲在其临终写给金国皇帝的信里仍不忘感叹，南宋的经济和军事都比我们强，如果他们认真整顿，打败我们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他们的神臂弓十分厉害，我们也要学习仿造啊。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如何发挥弩的威力。宋代军事典籍《五经总要》有载，宋朝想要威慑周边的敌人，要依靠强大的弩，但弩在战场上的缺点也很明显，虽然杀伤力大，但射速慢，常常射过三四发后，宋军就要与敌人进行短兵格斗，所以想在野战中充分发挥弩的威力，就要采取正确的战术。宋朝常把弩兵放在军阵中，在盾牌的掩护下依次向对手发射，这样能保证给对手持续的打击，让弩的威力持续发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行经化音，作者唐代崔颢。迢迢太华抚弦惊，天外三风敲不成，五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关险，一路西连汉志平。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迢迢太华抚弦惊，天外三风敲不成。如此险峻的山峰是在什么地方呢？这首诗所描述的是华山。华山是五岳中的西岳，位于陕西省东部，属秦岭东段，为花岗岩段块山，因远望如花，故名华山。华山主峰太华山，在今华阴市南，海拔2154.6米。莲花、落雁、朝阳、玉女、云台等山峰耸列，俊秀奇险。登山沿路山路崎岖，上接蓝天，下临深渊，层峦叠嶂，彩翠云涛，景色极为壮观。这首诗还提到了很多与华山有关的地名。华阴，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位于华山北面。太华是华山的别称。咸京原指秦朝都城咸阳，这里借指唐都长安。三峰指华山的三座主要山峰，五帝祠即聚灵祠，汉武帝登华山顶后所建，是帝王祭天地五帝之祠。仙人掌峰名为华山最陡峭的一峰。秦关指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函谷关，故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位于华阴市以东。汉志是汉帝王祭天地五帝之祠。中国的五岳之中，南岳、北岳都曾有过变更，而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他们的地位始终稳固。之所以稳固，是因为他们地处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必然更早地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汉唐时期，都城大部分时间都在长安。长安之于华山，正如洛阳之于嵩山，他们之间是彼此成就的。迢迢太华抚弦惊，天外三峰敲不成。登上华山三大主峰，雄伟帝都一览无余。这样天造地设的观景台，自然没有人可以忽视。汉武帝、唐玄宗等帝王都曾从长安到华山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五岳各有特色，提起泰山，人们想到雄；提起华山，人们想到的是险。自古华山天险一条路，五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这里的仙人掌当然不是指进入中国的外来植物，而是一座山峰的名字。 华山各峰都如刀削，这其中

最险峻的一峰就号称仙人掌。崔颢的这首诗名叫《行经化阴》，题目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华山不仅紧邻帝都，而且地处交通要道。在当时，人们想要从关东进入关中，进而前往长安，首先就要经过雄关、潼关，而北边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在官道旁就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寺庙楼堂，这些景观正所谓河山北枕秦关险，一路西连汉至平。华山尤其是它的主峰之一莲花峰，自古也是修道成仙的圣地，修仙达人李白就曾在《古风七十九》中写道：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所以崔颢在这里也不禁发出了灵魂之问：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

0: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我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看病买药，包括到领取待遇、乘公交车、逛公园，这个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它是越来越实用和便捷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小伙伴就会一不小心把这个社保卡给弄丢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浪淘沙》，作者唐代白居易。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似无边。暮去朝来逃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暮去朝来逃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这首诗中的东海就是今天的东海吗？也不尽然。在古代，东海泛指中国东部的大海，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海的具体指称对象也不同。先秦古籍中的东海相当于今天的黄海，秦汉以后，包括唐宋等时期，人们长期把今天的黄海、东海统称为东海。白居易是唐朝人，当时的东海应该是涵盖了今天的黄海与东海。明代以后，人们把这一海域的北部称黄海，南部仍称东海，即与现今相同。我们今天所称的东海是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位于黄海、南海之间，南北长1296千米，东西宽约740千米，面积约80万平方千米，北部水深600到800米，南部水深2500米左右。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四海的说法，四海到底指哪四片海域？一般来说，东海泛指中国东部面临的海域，包括今天的渤海、黄海与东海。南海指中国南部面临的海域，与今天的南海大体一致。北海则指北方的大湖，例如贝加。

0: 沧海桑田这个成语源自一个神话故事，东晋炼丹家葛洪所著《神仙传》中记载，有一位看似十八九岁的姑娘麻姑，自称已见东海桑为桑田。原来麻姑是一位老寿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茫茫大海，她在空间尺度上是无比广大的，大到无边无际。沧海桑田，它在时间尺度上是无比漫长的，长到难以想象。沧海桑田是一个神话故事，但包含着古代中国人朴素的地理认知。男耕女织的中国古人，在肥沃的桑田之中，也许时常挖掘到螺壳和贝壳，他们渐渐意识到，所谓陆海分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海陆变迁的缘由，很有可能就是日复一日的大浪淘沙，是江河携带大量泥沙入海。近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猜想，长江入海口的变迁就是典型一例。数千年来，它已经从扬州一线推进到上海一线，数千年后，它也许又推进到其他的什么地方。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九集，你是低碳达人吗？平时你也是这样的吗？电脑常年不关机，出门一定会开车，上下楼要坐电梯，垃圾从不进行分类处理，定期买最新潮的衣服。随着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围绕低碳减排的话题越来越多，但是上述行为你知道将给地球带来多少碳排放吗？想要做低碳达人，首先就要了解自己的碳足迹究竟有多大。碳足迹其实来源于一个英文单词 carbon footprint， 它是指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的碳耗用量，是一个人的能源意识和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走过的地方会留下足迹一样，碳足迹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留下的碳排放的足迹，而这些足迹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消耗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耗能越多，碳足迹也就越大。究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多少碳足迹呢？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一个可以测试你的碳足迹的展品，只要通过十个小问题，就可以了解你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一个人机互动装置，当你点击屏幕上的开始按钮后，会依次显示出十个与生活有关的小问题。当十个问题回答完之后，屏幕上便会显示出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你是高碳用户还是低碳达人，一测便知。那么，你知道生活中的哪些习惯会和我们的碳排放量息息相关吗？就让我们以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来举例看看。一，你买衣服的消费习惯是怎样的？是会定期逛商场购买最新潮的时装？是当你有需要时才会购买新衣服？还是只买二手衣服呢？原来，一件衣服从它还是庄稼地里的棉花、亚麻开始，历经种种工艺制成成衣，后又经过物流和我们的使用，最终变成垃圾进行掩埋或焚烧，每一个环节都在排放着二氧化碳。粗略地算一下，我们平均每个人每年添置的新衣会产生至少800千克的碳排放量。十，你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呢？是只吃素食，还是更喜欢吃肉呢？其实我们所吃的食物，从土地的

0: 使用、农作物的种植和畜牧的养殖，到食物的加工处理、包装、运输，最后经过烹饪送到我们的餐桌上，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消耗能源并产生二氧化碳。一般来说，动物性食物的碳排放量是植物性食物的10到50倍，而牛肉是食物中碳排放量最高的。数据显示，每生产1000克牛肉相当于排放了300千克二氧化碳。行，你有车吗？平时经常使用吗？你可能不知道，汽车每消耗1升汽油，碳排放量约2.5千克，而相同里程，每个人坐地铁的碳排放量只有汽车的5%。其实日常生活中，看似很小的事情，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碳足迹。我们节约1吨水，可以减少约0.2千克碳排放量。节约1度电，可以减少约0.8千克碳排放量。回收1千克垃圾，可以减少约1.8千克碳排放量。碳足迹的测试就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低碳环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爱护环境，节能减排，从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减少自己的碳足迹，成为一名真正的低碳达人。生活中还有哪些小细节能够减少碳排放？你又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做些什么呢？欢迎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这是李白的诗《北风行》。在冬天遇上一场雪，我们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喜欢它的洁白无瑕，喜欢下雪时的气氛。当你在雪地里嗨时，是否留意过它的形状呢？对于雪花的形状，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6边形。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3: 要想知道雪花的形状，我们不得不提历史上第一位给雪花拍照的人——威尔逊·本特利。他1865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农场，从小对雪花着迷，终其一生拍过的雪花数量超过5000朵，且形状未有任何重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雪花人。雪花的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层中的温度和湿度。要知道温湿度如何影响雪花的状态，就不得不提日本的一个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实验室培育雪花，发现了不同雪花形成的规律，并制作了雪花形态图表。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在任何给定温度和饱和水平条件下形成雪花的主要类型。最大的6瓣星状雪花只生长在云层温度在-15摄氏度左右的狭窄温度范围内。针叶和柱状物雪花最常形成于-6摄氏度左右的云层中，当云层湿度较高时，会长出更精致的树枝状雪花晶体；湿度较低，则易形成简单的板状或柱状晶体。简单来说，每一片雪花都不尽相同。在雪花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你也许会找到一些极其相似的雪花。但雪花完全成型之后，每一片的结构都有所不同，尽管有些时候只是极其细微的角度差别而已。雪花不仅是我们认知中那样千篇一律的，它还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美丽，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令人惋惜的是，有些地名已经随着时代的车轮销声匿迹，或者是改名换姓了。那些终究消失于历史尘埃之中的古代风雅地名，今天我们也给各位来列举一二。
6: 首先来说到的这个地名，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都可以称之为一种情愫了。长安，现在被改称为西安。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慷慨，变成了西风凋落英，残月照幽影的西安。历史上曾有很多的名字，比方说镐京，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京的城市，还有咸阳，历史上的西安和咸阳两座城市曾是一体的，但是都不如长安两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久远。在五代时期，长安已废不为都。北宋统一之后，宋太祖虽有迁都长安之意，但终未实现。但长安地区京兆的名字仍继续被沿用了。到了元朝呢，京兆府改为安西路之后，又改奉元路。到了明朝，彻底成了如今的西安，并且沿用至今。
5: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城市是谢哲的家乡哈，泸州，现在呢叫合肥。西周至古鲁子国，南朝梁设河州置于合肥，隋开皇三年改河州为泸州。合肥素以包拯家乡著称于世，清官包拯北宋时执法如山，为官清廉，被百姓誉为包青天。如今的包河公园内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包公祠、包公墓等历史遗迹。以泸州为代表的泸州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孕育出泸剧等优秀的戏曲。
6: 兰陵，中国古代的名义。根据考证，兰陵地名应该是公元前319年到前312年之间出现的，距今约为2320多年。名字应与楚国大夫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期间有关。兰是圣王之乡，陵为高地，有圣地的寓意。屈原时楚国朝野崇尚兰花，宫苑内广植兰花，楚怀王给儿子起名为子兰。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等诗篇当中把兰比作美女、君子、贤人等崇拜之物。兰陵故城遗址位于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所的驻地。
5: 豫章今天呢指南昌地区，是为南昌的别称和古称，最初为汉高帝初年江西建制之后的第一个名称，即豫章郡。后来呢，在东汉、三国两晋以及南朝时期，豫章郡、豫章国大致呢相当于现在江西省北部地区的地理单元。唐宝应元年，因避代宗李煜的名讳，豫章县改名为中陵县。豫章不再为正式区划的名称，而作为南昌的别称。今天的人们知晓豫章这两个字，大多是因为唐代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里有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之说。
6: 永嘉，现在的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一个县。永嘉历史悠久，汉顺帝永和三年始建永宁县，隋开皇九年改称为永嘉县，取水长而美之意，也是温州地区文化的起源地。永嘉文化当中有著名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稍后的思想家叶士是瑞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5: 看来一个地名啊，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韵味在这其中。细品这些地名，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变化。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这边的颜色是不是太深了？
8: 哎呀，这里颜色也黑了，应该再淡一点啊。
7: 现在大家都进步得很快。
9: 苏州市镇湖镇姚建平的工作室，银针轻舞丝线摇曳。 凝神静听，可以听到针牵着丝线穿过丝绸的声音。
10: 他们在绣的时候都不会聊天说话，因为防止咱们说话的线嘛碰到上面，因为它对丝线都是有腐蚀的。
9: 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尚书上说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依画而长绣的服饰规矩，绣纹饰与服装传承了几千年，今天的苏绣位居四大名绣之首，姚建平就是一位公认的苏绣代表性传人。他说他是伴着妈妈的绣花绷长大的，
11: 开始妈妈带你来学穿针，然后慢慢打一根线，一批二分丝，然后一分八，逐渐逐渐怎么分的细，光是这个过程需要13个月。我就喜欢梳化，就觉得这个活吧特别好，特别干净，特别自由。
9: 7岁拿起绣花针，40年时光从指尖缓缓流过，姚建平仍然记得妈妈第一次教她的情景。刺绣是苏州的骄傲，这里的女孩过去都要学刺绣，谈婚论嫁的时候婆家会向媒人要绣品，透过绣品看女孩的灵气心性。
11: 刺绣实际上我们这边人叫做生活，做做饭是去做商务去的。哎，妈妈要不要去做生活呢？我的理解它实际是一份工作，是一份职业，但是它已经完全是融入到了一个生活当中去，跟生活化等号的。
9: 从事刺绣的有一个美丽的称呼，绣娘。现在做生活的说法还有，但做生活的绣娘却越来越少了。
11: 我们号称8000绣娘，
12: 就整个镇湖地区
11: 实际上的还有个2000，接下来是很快就会消失了。我们这个年龄身形体下，但是再过个10年我们也老了，那么就诞神诞掉了呗。
12: 这个是姚老师早期的作品，这个按照罗中立先生那幅油画1:1的比例，
9: 中国美术馆姚建平的刺绣作品正在展出，那些世界名画精细到了极致，难以想象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12: 这个是磨的那个拉斐尔的雨中圣母，这个当年在2012年的时候带到了巴黎秋季艺术沙龙，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其中有一个西班牙的艺术家叫 Sandrilla， 看到了姚老师的这个作品就惊为天人，当场就给姚老师跪下了，然后拿着他的手亲吻，说你这就是天使之手，上帝之手。
9: 丝线的粗细，颜色的深浅，针脚的长短疏密，刺绣独特的表现手法赋予绣品生命，从普通绣娘到公认大师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姚建平说光是找老师他就找了3年。
11: 确实呢，是涉及到了色彩学、结构学以及工艺的每一道流程，然后还有一个嘛，拜师学艺也是蛮忙的，拜了很多老师，但是几次吃了几个闭门羹。在这个时候，就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找到了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是说敞开了这个门，在老师的身边就几乎就每天学习工作，差不多就要15个小时左右。可以每分钟都计划好的，我就。
9: 刺绣是一份美丽而寂寞的职业，习得皮毛就要3年，一副绣品几个月、几年才能绣完。今天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耐心潜心修炼呢？
11: 那现在真的是天翻地覆。我们那个时候，我愿意自己掏所有的积蓄拜一个师傅。现在是你敞开大门，我给你2万块钱，你也不愿意学这个行业，真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所以往往死就死在1年半，熬不住了。
9: 昆曲和苏绣评弹同是苏州名片，苏州昆剧院白先勇改编的昆曲牡丹亭让现场又一次爆满，雅韵含情，水秀清辉，昆曲之美还表现在绮丽古雅的戏服， 而这戏服都是苏州绣娘亲手缝制的。绣娘们慢慢老去，手工越来越少了，代替手工的是轰鸣的机器。中国刺绣技法创造发明专利第一人邹英姿回忆过去的光景，不免伤心。
13: 就是一个氛围啊，跟上所有的家女儿们、妈妈们、奶奶们，甚至冬天来了太阳底下，夏天的时候到阴凉的地方嘛，一起来绣刺绣，这是一种生活的场景，但是不多了。
14: 那小的时候生活的离这儿远吗？
13: 哎，不远。
14: 对啊，那个村子还有是吧？
13: 正在消失中。
14: 要拆迁的话。
13: 对啊，对啊，正在拆迁嘛，所以蛮伤心的一件事，就更没有了，我感觉。
9: 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这情形早已不见。自古便是刺绣之乡的苏州镇湖小镇，绣品店虽然有300多家，但都门可罗雀。一位老板说，现在刺绣不叫工艺品，叫工业品了。有了机器刺绣，繁琐的传统工艺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但是在姚建平眼里，他离刺绣的真谛也远了。
15: 完全两码事啊，就是无论是从丝线啊和从这个色彩的，
11: 对，两码事。对刺绣技巧的丰富性以及材质的优越性，就是丝线的材质的优越性，跟丝线劈成30级、60级，它要厚实的地方，它可以一根线甚至与3根线，发挥的空间大。还有它的丝光效果，丝线的材质的针法的落脚点，它的丝里又有方向感。我这样插反射出来的那种艺术效果非常的精湛。

够爱一个人。就像这首歌词的意境，绣娘们安安静静用一生的耐心创造着美，每一针落下去都连着专注的眼神，每一针粘起来都带着手指的温度。这就是手工的价值，它延续着祖先的追求，也传承了一种文化体认。或许在匆匆岁月中的某一刻，我们也会愿意慢下来，去品味时光留给我们的记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田亩聚财。战国时期，田忌在齐国担任相国，很多人找机会送礼巴结他。他手下有一个官员人品很差，有一次为了求田忌办事，送给田忌10000两金子，田忌没有推辞就接受了。过了一段时间，田忌派人把这笔钱送给母亲。田忌的母亲质问田忌，这么多的金子是怎么来的？田忌支吾着说，
2: 这都是我做官3年攒的。
1: 田母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看出儿子没说实话，追问道，
2: 你做了3年的相国，俸禄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你老实说，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1: 田忌见瞒不过母亲，只得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田母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将儿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2: 你这样做太令我失望了，从小我就教导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如今皇上让你做官，给你很高的俸禄，你就应该一心为国，把正经事儿做好，不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可你呢？
1: 田忌辩解说，
2: 我这样做全是为了孝敬母亲您呐。
1: 田母听后更生气了，伤心地说，
2: 你收取不义之财，和小偷强盗有什么分别？今后要记住母亲的一句话，不义之财不能要，你如果做不到就不是我儿子。
1: 一席话说得田忌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他不但把金子还给了那个人，还进宫向齐宣王请罪。宣王听后见田忌为人诚实，又敬佩田母教子有方，不但原谅了田忌，还赏赐很多金子给田母。但田母谢绝了宣王的好意。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四川古称凉州，早在夏商周时期，聚居在这里的巴和蜀两个民族就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四川的这段古史，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都认为是靠不住的，因为史籍记载仅存一些只言片语，地下出土的实物证据也很有限。蚕丛及鱼凫，开国和茫然。诗仙李白一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形象地概括了过去人们对于古代四川地区的看法。在诗中，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渺茫的古蜀历史，崎岖艰险的蜀道，为本来就迷茫远古的四川披上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简直无法把握。夏商周三代，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256年，这1800多年创造的青铜文化，使中国文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都平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的情况如何呢？这一直是一团谜，常常被认为是蛮荒之地。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新都的蜀王陵、成都的十二桥等一批遗址的发现，终于证实了这段历史。早在4000年前，古巴蜀就和中原等地区有着频繁的交往。商周时期，蜀人就已在成都平原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古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个古国辉煌地存续了1500多年，又神秘地消失了2000多年。三星堆的发现石破天惊，使一个消失了的古代文明重见天日，它的辉煌灿烂甚至可以和发现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

文明相媲美。从地理角度看，四川盆地沃野千里，四面环山，巍峨的雪山，深陷的峡谷，起伏的丘陵，富饶的平原，形成了这个地理单元最丰富的多样性。山脉和平原之间落差很大，盆地中心海拔高度仅为300到600公尺，盆州的大山则在3000公尺以上。成都平原深陷于盆地西部，南北长120公里，东西宽约80公里，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平原。它同周围的边缘山地形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划。由于海拔高差大，气候垂直变化显著，因而动植物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从寒带到亚热带的各个品种。再加上矿产丰富，这种丰富多彩的自然条件可以满足古代人民各方面的生活需要，为古代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为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劳动生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1亿年前，成都平原还是四川盆地一个凹陷地区，漫长岁月里，岷江、沱江及其支流从上游携带大量泥沙，将这一凹陷地区填平了，积淀成这个著名的冲积平原。这个地区既是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长江这条大动脉为东西两方面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千里名山纵贯南北，山间的河谷为民族的南北迁徙提供了通道。成都平原恰恰处于周围各种古文化相互交汇的地带。除成都平原外，长江及其支流流域内还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它们地形平坦，河网纵横，土壤肥沃，灌溉方便，很适合农业生产。这里地处北纬30度线上，气候温暖潮湿，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气候特征，具备了人类文明起源所必须的各种条件。所以自古以来，成都平原能够成为文化交流和各族汇集的所在地，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古文化的中心，造就了古蜀文化辟处西南腹地却充满开放精神，并且能够成为古代文明的一个伟大发源地。从史籍上看，夏文化曾是古蜀文化的渊源之一。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集解，黄浦密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氏也。尚书高尧默则说，禹聚于涂山。杜预也说，八国有涂山，禹取于涂氏也。石纽在四川茂县，涂山一说在重庆，都在古巴蜀范围内。西汉时早有蜀为皇帝子孙之说，在元成间的博士楚少孙说。

蜀王、皇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5000里，常来朝将，书献于汉。史记《武帝本纪》记载，皇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侍女，是为雷祖。雷祖为皇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霄，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邑，降居弱水，昌邑娶蜀山侍女。青阳降居的江水在现在的岷江，昌邑降居的弱水也就是现在四川的雅砻江，都在蜀地范围内。再来看看西陵，汉代在蜀郡曾设立蚕陵县，县治在今天阿坝州茂县北的叠溪。水经注江水官本将此刻着西陵。沈秉训考证认为西陵是蚕陵之物，那么就是说雷祖的诞生地西陵可能就是蚕陵，西陵侍女就是蚕陵侍女，蚕从事兴起的地方也在蚕陵，就是说西陵氏与蚕从氏也密切相关。昌邑娶蜀山侍女，从地域上讲，蜀山就是今天岷江上游的东明山。蜀字的创造是作为民族称谓而产生的。说文中解释蜀字为从虫，蜀是一种野蚕，一片山地因为多生野蚕而称作蜀山，居住在蜀山的部落因此得名蜀山氏。蜀山氏居住在东明山，与因集中饲养野蚕而得名的蚕丛氏居住的地域相同。西陵氏和蜀山氏应该都是古蜀族发展初期居住在岷山地区的部落。皇帝和他的儿子昌邑二代与蜀族联姻，显示出二者关系已相当密切。后来颛顼帝又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综合这些情况来看，蚕丛氏来自于底腔大系统，是皇帝的苗裔，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和上面相同的记载还散见于《吕氏春秋》《水经注》《帝王世纪》等其他古籍。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百贯，后者名余福，此三代各数百岁。过去对于这个记载，学者们总以为证据不足，不敢相信。三星堆及一批古蜀遗址的发现，一大批精彩的无与伦比的出土文物，以实物证据把古蜀历史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证明散见于史籍上神话般的记录，恰恰是四川上古实在的历史。据发掘资料和分期研究，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距今4740到407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第二期距今4070到36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

3600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第四期距今3100到2875年左右，时间大约在商末周初。第一期遗址为三星堆最早的土著居民，从第二期遗址开始出现城墙，并沿用至第三期整个时期。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鸟头坝勺，但鸟头无冠无钩嘴。第三期的鸟头坝勺显示出一个明显的变化，鸟头已雕塑成带冠而且立嘴有回钩的形状，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是鱼凫式的象征和遗存。二三期文化连续发展，时间跨度很大，相当于中原从夏代到商代末期。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中，三星堆这里已形成了一个早期的文明国家。如果将第三期推论为古蜀国第三个历史时期，即鱼凫时期，那么以此往前推，第二期的后段即为古蜀国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百鹳时期。百鹳也是水鸟，所以有无冠的鸟头坝勺。第二期的前段即为古蜀国的蚕丛时期。这样推论和古史上的蚕丛、百鹳、鱼凫各数百岁的记载基本吻合。三星堆遗址的第四个历史时期，巨大的古城墙开始废弃，显示出衰落的现象，估计与杜宇王朝迁都至皮邑有关，这也和《史记》记载相一致。商朝武丁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卜辞中，多次发现关于蜀的记载。商王朝曾征蜀、治蜀，商末蜀又加入了伐纣的联军。这些记载则说明那时的蜀已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和辽阔的疆土，成为商周王朝一个不可小视的国家。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竹子碳化物和成都指挥街遗址的包粉分析，在3000年前，成都平原森林茂密，高大的阔叶林显示出热带雨林的景观，林中生长着品种丰富的蕨类植物，虎爪遍布其间，水中藻类植物很多。司马迁曾到过巴蜀，《史记》称巴蜀亦沃野，地饶之，江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汉书·地理志》云，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明食稻鱼，望兄年忧，俗不愁苦。在汉代，蜀地已成为富裕地区的同义词，这一成果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古蜀先民长时间的开发才可能形成。《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曾记录了古代成都平原的富饶美丽，译成现代文的大意是，在西南黑水之间有一个叫做都广之野的地方，这里是天地的中心，素女所出的地方。素女是古代传说中居住在青城山谷的一个神女，后来
成为皇帝的侍女。这里草木四季常青，白骨自然生长，原野上的稻谷、豆类、黄米和粟，果实细腻滑润的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森林中有色彩斑斓的凤鸟翩翩起舞，鸣声悦耳的鸾鸟婉转歌唱，山羊成群，悠悠鹿鸣，百兽率舞，和平相处，简直如同仙境一般。蒙文通先生考证，认为《山海经》和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经史《诸子》之书大不相同，其内容多言神怪，没带思想性的东西，应当是文化较为原始的时代，交通相对闭塞的古巴蜀的作品。书中记述的是远古或远古的传说，成书年代不迟于西周中叶。明代学者杨生安考证，都广即广都，都广之野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这些史料记载和现在的孢子花粉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石锄一类生产工具，包括石斧、石奔、石铲、杵、矛及打制的石盘状器、砍杂器、刮削器，以及骨制、木制工具。它们呈现出专门化、系列化特点，反映出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这些石类生产工具和今天川西平原使用的铁制手工农具在外形上居然几乎一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证明，那时古蜀先民在三星堆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种植禾本科植物，饲养猪、马、羊等家畜，栽桑、养蚕、纺织丝织品，并充分开发自然资源，从事打猎、捕鱼等活动，发展制陶业，镂石工艺，制作出高水平的玉石器，冶铸青铜器和金器，发展与周边的贸易。环境的优越，食品的丰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并向城市演化，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终于形成了面积 2.6 平方公里的古代城市。专家学者估计，城市人口在20000人之上。古蜀族活跃在成都平原这个生态环境优越的大舞台上，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基础。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金斧头。从前有个小孩叫诚实，他家里呀、很穷很穷，爸爸妈妈养不活他，就让他到财主家去干活。

0: 诚实每天从早干到晚，要做许多许多的事，可是财主还打他骂他，说他偷懒。有一天，诚实上山去砍柴，走过独木桥，一不小心把斧头掉到河里去了。这条河呀，水很深很急，东西掉下去就算完了。没有斧头怎么办呢？那怎么砍柴呢？砍不到柴，财主又要打他骂他了。诚实急得直哭。忽然来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
1: 孩子，你为什么哭啊？
0: 诚实把掉斧头的事告诉了老爷爷。
2: 不要哭了，我下去给你捞斧头。
0: 说完，老爷爷扑通一声跳到河里。一会儿他捞起一把斧头来。
2: 你丢的是这把吗，孩子？
0: 诚实一看，哎呀，这是一把金光闪闪的金斧头。
3: 老爷爷，谢谢您，这把斧头不是我的。
0: 老爷爷又扑通一声跳到河里，捞起了一把斧头上来。
2: 那你丢的是这把吗，孩子？
0: 诚实一看，这是一把银光闪闪的银斧头，真好看。
3: 老爷爷，谢谢您，这把斧头也不是我的。
0: 扑通一声，老爷爷又跳下河去了。这回他捞回了一把黑黑的铁斧头上来。
2: 这把斧头是你的吧，孩子？
0: 诚实一看，正是自己的斧头，他高兴地跳了起来。
3: 谢谢老爷爷，谢谢老爷爷。
2: 你真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你会永远快乐和幸福的。
0: 说完，老爷爷突然不见了。诚实就去打柴，说了也真奇怪，斧头变得很快很快，他一会儿就砍了一担柴，把柴挑回家。财主见他这么早就回来了，就骂他偷懒。诚实把事情说了一遍，地主一听，他不要金斧头，也不要银斧头，情愿拿回那把铁斧头，气得直骂他是个大笨蛋。第二天一早，财主叫诚实去干别的活，自己装成一个穷人，捡了那把最坏的不能用的斧头，假装上山去打柴。他走到独木桥上，就把斧头扔进河里，故意大声地哭了起来。
4: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0: 老爷爷又来了，财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
4: 我的斧头掉到河里去了，我回去就没命了，快点救救我吧。
0: 老爷爷跳下河去，马上就把刚才那把铁斧头捞了起来还给他。
4: 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0: 老爷爷没说话，又捞起了一把银斧头上来。
4: 银的也不错，最好是金的。
0: 老爷爷把银斧头丢在财主脚边，又到河里捞起一把金光闪闪的金斧头。
4: 啊，金斧头啊，好好，金斧头就是它。
0: 财主从老爷爷手里抢过金斧头，又从地上捡起银斧头，一只手拿着一把，笑得合不上嘴了。老爷爷一闪身就不见了。财主看见老爷爷不见了，没人向他讨还金斧头银斧头，他高兴地跳啊蹦啊，一不小心一脚踏空，跌到河里淹死了。诚实呢，他回到自己的家里，用那把铁斧头天天上山砍柴去卖，一家人过得很好很好。

0: 我坚持不住啊！
1: 别沮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0: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那么今天要聊到的啊，就是劳动者单方提出离职。

0: 职之后是否可以撤回呢？首先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期的案例。那么小张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也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一个劳动合同，岗位呢是车间操作工。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因为疫情放假了。2020年2月份的时候呢，小张就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去提交了辞职信，那么表明因为个人的原因呢，自己将会在3月12号的时候离职。公司同意小张离职，但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小张也并未到公司去办理工作的交接手续。3月16号之后呢，这个小张啊就后悔之前的辞职的行为了，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称说要收回辞职信，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劳动期满。公司呢是予以拒绝了，称已经招聘到新的员工了。小张认为公司未与其办理工作的交接，自己尚未离职，劳动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于是呢，这个小张啊就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仲裁申请，要求与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2020年3月12日到2020年5月9日期间的一个基本生活费。其实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呢，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驳回了小张的一个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权属于行成权，解除的意思到达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劳动者呢不能够单。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 就是嘛，之前不

0: 监，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等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
2: 洞。裂变生长，
3: 南昌广播合作热线，
1: 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4: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2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

0: 卫生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1: 来吧，家人们，11:05，欢迎来到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大家上午好，我是蔡蔡。
2: Hello， 各位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丹磊。
1: 那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我们南充台的心灵小姐姐。Hello， 心灵，你在线上了吗？Hello，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心灵。
1: Hello， 心灵。哎，我姐我应该是第一次
2: 、
1: 第一次跟心灵在上午相遇。
2: 对，因为你都是下午班，我是上午班。
1: 没关系，以后上午也是我了。
2: 真的吗？
1: 对，
3: 是的，上午就是丹磊跟这个菜菜一块儿，所以说上午以后都能连到我们。
2: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三个女人一台戏。
1: 是的，哎，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给我们我们成都台、我们乐山台、我们南充台，还有我们德阳台。
3: 宜宾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嗯，大家好，我是 FM103.3 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叫猜猜。
3: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丹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心灵。
3: Hello， 心灵好呀。
1: 嗯，那今天心灵在我们这一小节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南充最近有啥
2: 的。我跟你们说，真的是这个时间点恰的真的是太好了。嗯，我跟你们说，如果有时间一定要来，因为刚好在我们的端午节前夕的这十几天当中的话呢，我们南充有两大省级活动落地。
1: 哦哟，是啥子嘞？
2: 是的，来首先说一说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省级龙舟大会要落地南充，第二个呢是省级的川剧大赛都要落地南充，所以这个双河呢会在我们南充的顺庆、高平、阆中南部、凤仪湾全域联动，从5月份啊就已经开始在预热了，然后到6月份的上旬呢会有分项活动，到6月的中旬的话呢就会有我们的主会场盛会三级布局，全部主赛事是免费观赛的。
3: 嗯，就是龙舟大嘛，主要就是这个赛龙舟是吧？
2: 一个啊赛龙舟，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四川省的一个川剧青年演员的比赛。川剧大赛，
1: 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赛龙舟观赛的话，周围有没有那些鸡翅啊，可以吃点小吃啊，或者咖啡啊那种？你不能光看我光看噻，对不对？那好干巴哦。
2: 那我跟你说，这些呢是必备，好吗？这是基础。
1: 那如果说我在现场，比如说应该看下龙舟，吃点小吃。南充，比如说我真的我没去过南充啊，
2: 啊真的吗？
1: 真的我还没来过呢。
2: 那一定要来。
3: 那我也可以你给你介绍一下。
1: 那我第一次就是比如说去南充这边观看赛龙舟，如果说有小吃的话，我第一个买的是小吃，你推荐买啥子？
2: 第一个我跟你说，我们南充不名在外的一个小吃，
1: 锅盔加两分。
2: 对呀，你看我不介绍你也知道呀。
1: 所以我觉得这儿吃而不亚贵，就是你看龙舟就啃的到处都是。
2: 来，我跟你说啊，因为这次的活动其实它的整个主题去呼应的是什么呢？是呼应了我们的端午节。所以说这次我们配套了5大主题活动。首先就是你们可能说除了这种非常激烈的龙舟赛之外啊，普通老百姓来的话呢，能够参与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创集市了。

0: 我们这个非遗文创集市的话呢，是从6月15号会一直持续到21号，全省不是我们南充哦，是全省的21个市州，再加上我们南充的9区县，全部会来到这个地方齐聚，所以是可以来免费打卡、免费体验的。就平常啊，你们可能去体验四川省各个城市的一些非遗，你要跑到绵阳，你要跑到德阳，你要跑到雅安，你要跑到就各个地方去，就是行程也麻烦，然后呢可能费用也高，但这一次的话呢，你们不用跑那么多城市，直接来南充打卡21市州加南充9区县的非遗了。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赛龙舟的位置是不是在凤仪湾？
0: 你好像很了解，
1: 当个选手的。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直接导航过来就可以了，是吧？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吧。首先我们整个的一个百州竞渡银端午的省级龙舟大会呢，它的主会场先没有在凤仪湾，它的主会场是在我们南充的万达广场，就是在高坪区，你们直接搜索万达广场就可以。它是在我们的因为万达广场是修在我们嘉陵江边的嘛。
1: 原来如此，我就说因为感觉赛龙舟应该是在哪个河上。
0: 对，就是在我们它这个主会场是在我们的万达广场，开赛时间呢是6月18号上午的8:30。然后我刚说的那些配套活动呢，是提前3天，6月15号就开始了。然后像你们关注的这个主赛事啊，水上赛事的话呢，是6月18号的当天。当天的话呢，有四川的21个市州的500余名龙舟选手，22个人一支的这个标准龙舟啊，有500名的直道竞速。所以说当时会就会非常非常热烈。你想21个市州同时竞赛，然后除了这个有主赛事之外的话呢，还有很多一些特色的水上活动，比如说什么水上飞人特技呀、摩托艇表演呐、还有江面的民俗抢活鸭活动。这个抢活鸭活动，我不知道其他市州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参与过？
1: 啥子叫抢活鸭？是玻璃鸭子，
2: 对，把鸭子给它放到水里，然后拿它来抓，是不是？
1: 会不会咬我？好吓人！
0: 我告诉你们，这个活动是咱们南充的传统民俗，每年端午。因为我们南充每年端午节都会搞这个龙舟大赛，然后呢除了这个竞速之外，老百姓每年都会慕名来参加这个抢活鸭活动。
1: 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在边边上围观，我还可以来参加，我要抢这个
0: 鸭子。
1: 好有意思，好爽哦。
0: 对对对，
2: 抢到就可以直接带回家
0: 啊。对，然后这个活动是属于那种就大家你想啊，你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就是互相不认识朋友，但是那天就可能会去抢同一只鸭子
1: 了。
0: 对，就所以整个活动呢场面会非常非常热闹，很好玩。而且我们当时这个活动每年就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会带孩子过来参与到这个一个活动来体验民俗嘛。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江岸还设了大型的观赛平台，所以说的话整个场面会非常热闹。像刚刚啊是猜猜说的那个是那个
1: 凤仪湾，
0: 对，凤仪湾那边我要说一下怎么会提到那个地方呢，因为我们这次的整个的一个龙舟赛里面的话呢，它是分了几个场地的，凤仪湾只是其中的一个场地。
1: 哇哦，你们这个仓促铺地而打。
2: 对，这次刚刚那个心灵也说了嘛，这个阵仗是搞得很大的啊。
0: 对，而且这个凤仪湾他们为什么会提到这里呢？因为他是我们这次南充的代表队。
1: 耶
0: 来代表南充参加这个全省的比赛的。
1: 也就是说我在每个场地我都可以去围观你们赛龙舟，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好的好的，那凤仪湾这边哎有没有一些住宿推荐？我因为听下这个名字感觉还比较文雅哦，感觉像是那种可以度假的地方是吗？
0: 来吧，就是其实以前我跟上午比如说像浩洋啊，比如说像贾涵呐、我们聊过凤仪湾啊。这边我如果你们周末有时间，我非常推荐你们过来，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成都朋友会过来打卡。哇、它是一个这种法式水镇，我说这个名字你们能懂它的整个定位吗？
1: 懂了，它的含金量，法式水镇也是美美出片的地方啊。
0: 对，
1: 姐妹们，
0: 它就是属于我们南充版的水上威尼斯，因为它是修了自己的一个内河道，加它本身又外接了我们的嘉陵江的航道，所以说内水系和外水系连接起来之后，你的那个房子就修在水面上的，就看你是要住哪种。你如果说是住在内水道， 就是我们的水镇这一块的话呢，它就是属于那种威尼斯小艇的那种，你推窗阳台的窗啊，你脚下就是那个水系。
1: 哎，那那边住宿费用高不高啊？
0: 不高，我告诉你们，真的性价比高。所以为什么会有成都朋友过来打卡？
1: 均价是在好多嘞，
0: 300-400块钱。
1: 哦，那还是可以，
0: 性价比很对，
1: 就包早饭哦，
2: 一般都有吧，我感觉。
0: 对对对，而且的话呢，这边住宿其实分了很多类别的，他们有一个叫凤仪湾的禅院。这个禅院的话呢，真的我觉得很有意境，它是把我们中国的这种禅家文化融入到了整个的一个它的这个酒店打造布局当中。很多你们去住酒店的话呢，是不是给你们发的那个都是门卡，对吧？
1: 对对，
0: 去扫门。但是我们
1: 发邮资哈，
0: 啊不，发邮资抬那个，那个也太落伍了。我们给你发的是一个佛珠手串儿。
1: 我好像看到过，其实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比较禅意的那种酒店，他就发的那种很有仪式感的那种串串，喊你去开门。但是我不晓得他那个串串咋开。
2: 对呀，咋开呀？它里面有芯片吗？
0: 对呀，
1: 那是有的啊。
0: 对，就它跟其实门卡是一个，只是说它换了一个物件儿。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很有那种禅院风格的感觉，
2: 而且很有仪式感。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感谢心灵的推荐啊，这个凤仪湾这边是法式水镇，周末也可以去打卡哈。还有我们南充的赛龙舟要开始了，端午节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回来，继续再看看南充还有哪些好吃好喝好玩的。
3: 当时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4: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5: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6: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7: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6: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7: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8: 帮您严选走心推荐，南充广播严选商城营业啦！
9: 现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南充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文字福利，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8: 每天都有大牌好物超低捡漏，邀您一起薅羊毛抢响应。
9: 微信公众号南充广播发送福利两个字，赶紧下单吧。
8: 南充市档案局南充市档案馆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档案资料。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南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挥师北上长征的关键区域。为留存好南充奋斗历史，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7类档案资料。一、红色记忆类，包括长征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相关文献、实物、照片、音视频等。二、名人名家类，南充籍或相关杰出人士的手稿、证书、影像。三、历史文献类，如地方志、族谱、契约、古籍。四、城市发展类，反映城乡变迁的老照片、规划图纸。五、人文非遗类，如川北大木偶、皮影、剪纸等非遗项目资料。六、重大事件类，记录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南充、抢险救灾、脱贫攻坚等事件资料。七、市井民生类，包括老物件、票证、老照片等承载集体记忆的民间档案。征集方式以无偿捐赠为主，同时接受寄存代管、仿真复制和依法购买。征集时间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所捐资料需来源合法、真实可靠、权属明确。联系方式：南充市档案馆接收征集整理科，电话0817-2227-664、150-8248-9186江老师，邮箱510347985@ qq.com， 地址顺庆区万年西路58号。捐一份档案，留一程记忆，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10: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9: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0: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9: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9: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11: 涛哥，我朋友最近找工作，有没得啥子推荐的啊？
12: 找工作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南充云就猎噻。
11: 这个靠不靠谱哦？
12: 南充云就猎是由南充市就猎服务管理局联合南充市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官方招聘平台，找工作还是通过官方平台稳当些，不仅就猎岗位多，还不收费。
11: 真的呀？那我马上去搜索微信小程序南充云就猎。
12: 另外，企业要招人也可以上南充云就猎，市就猎局每周三还有现场招聘会哦，咨询电话08172800744。
1: 人才广播联盟 ，Hello， 心灵
0: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心灵
2: ，Hello， 心灵你好，哎，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吧，啊，刚刚说到这个凤仪湾了是吧？那接下来还有啥子就是要给我们推荐的？
0: 其实我们这次的整个龙舟大赛，因为它承接的是个省级活动嘛，它并不仅仅只是18号当天有一个主比赛，我刚刚说从15号开始，我们的一个延续的周边的配套已经开始了。像刚刚说的那个非遗集市当中的话，你们来过来要干点什么呢？就很多朋友们啊，端午节你们家会包粽子吗？
1: 不会，
2: 很少吧。
0: 你小时候包过吗？
2: 那肯定，
1: 我们都是卖产品。
2: 我觉得就是家里如果有这种心灵手巧的这种啊，阿姨呀、啊，或者是妈妈呀、啊、这种的啊，可能会包。
1: 哎，你们那边就是怎么有仪式感？每家每户或者是有个包粽子活动，是不是？
0: 是我们这次因为专门针对着龙舟赛、其实我们往年的龙舟赛的配套活动当中都有这个活动，它是一个子项目，而且是一个必定，它就有点
1: 必拼啊。
0: 不是，我说是个必定项目。
1: 我以为要比谁包得快，包得好。
0: 那还没有，
2: 太专业了。
0: 但是比拼的话呢，你如果要比也是可以的、因为到时候都是一些行家里手啊，都很能干。除了这个包粽子之外的话呢，我们中国传统民俗里面的端午节的还有个民俗就是做香包、我觉得这个做香包是很有、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文艺气息在里面的、而且现在我自己家里面还做了两个，它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天然的、它不是用的那种香薰石，它是用的天然的中草药的那些东西、然后把它然后把它做成香囊、你可以挂在床头啊什么的、它夏天可以起到一个驱蚊的作用。
1: 对，我正想说，就是我看网上有很多推荐说、其实比如说屋头有娃娃的或有宠物的，它可能就是买那种驱蚊的就不太好、就可以买这种中草药
0: 天然
1: 的那种，哎，挂到那个窗户上或者是挂到门上、就会起到一个驱蚊作用，而且是纯天然的。
2: 而且我感觉这个香包还有那种寓意啊，也是很好的。
0: 对，
2: 就比如说感觉那种趋利避害啊、驱邪啊。
0: 对，而且就是属于祈福的一个这种说法。除了像这种，还有什么编五彩绳啊，还有蜀绣，还有竹编。我们南充高平区的竹编是一个省级非遗，所以说的话呢，很多小伙伴也会到这里来跟着我们的非遗大。是来编一些竹编的这工艺品，比如说什么那种水果提篮啊，小的那种盒子呀，拿回家就马上可以用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们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属于我们的文创啊。然后除了文创之外的话呢，我们6月15号到21号的话，晚上还有一个纵情夏夜的啤酒节。
1: 有那么个纵情，
2: 有点吸引啊，年轻的朋友。
0: 一到夏天晚上喝着小酒吃着小龙虾，好像这是我们一个必备了吧。
1: 你说这个 我好像就不困了。那你赶紧说一下，你这啤酒节要这个时长周期是好久嘞？
0: 6月15号到21号。
1: 哦，一周差不多一周多的时间。是现场是喝的那种精酿，还是说可以现接？
0: 我跟你说，
1: 很多品牌。
0: 我们南充本土有一个全国很知名的品牌，就是燕京啤酒。
1: 哦，我晓得这个，还口感还可以。
0: 对，然后燕京啤酒，然后除了常规的一些这种瓶装系列的话呢，就有你特别喜欢的精酿，而且女孩子很喜欢的那种果味。

0: 请酿什么那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个百香果树莓、它喝着我觉得特别像饮料、
1: 我还喝过那种西瓜味儿的，还有这个叫什么、
0: 那个、
1: 叫什么糖葫芦味儿的，哎，都有。
0: 对对，就是它，就你可以过来自己挑自己喜欢的那些口味、然后除了有吃吃喝喝之外的话呢，现场还会给大家有舞台演出、然后呢有那种露天音乐会、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真的是给你们时间拉满了。除此之外还再给你们上一个6月17号的晚上有无人机表演，
1: 嗯，就很炫酷啊，
0: 对对对，
1: 高科技，跟你看又跟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民俗啊活动结合在一起、
0: 融合起来。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呢，它是在我们的主航道就嘉陵江上搞的嘛，所以说的话呢，刚好这一段是我们南充最美夜景段，所以说很多小伙伴来到南充，如果说要夜游嘉陵江的话呢，就刚好在这个段，你们可以乘船去感受我们南充的江城文旅的融合之美。
2: 我有个问题，就这个演出是不是在水上搭了一股的舞台、
0: 没没没，
2: 就在那个船游轮上演的、
0: 没有没有、
2: 那咋看呢？
0: 我们万达广场
2: 哦，就是说我乘船也看得到是吧、
0: 对对对、
2: 我也是这个在游轮上表演，我说耶有点高端哦，
0: 耶你们喝啤酒还喝得远呢，
2: 我很想说还有点有意思、
0: 把你们都拉到船上喝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游船上有演出、但是他这个演出是针对乘坐游船的小伙伴来看的，
1: 偏小型。
0: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川剧变脸啊什么的、你们乘坐游船的话呢，它里面是带演出带晚餐自助餐的、当然你也可以不选择带自助餐的，这个纯坐船也是可以的。
2: 多少钱一张票呀？
0: 他这个坐船的话就是几十块钱，带餐的话要贵一点点啊。
1: 所以说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坐着我们这一个游船来夜游我们的南充最美的这段航段、然后来看看我们的夜景、非常漂亮啊、然后另外就是刚刚你们提到不是说凤仪湾嘛、这个凤仪湾的话呢，它其实属于我们这次龙舟赛的一个前段，它是从5月1号到6月7号，也就是说这几天它是属于我们龙舟赛的预选赛的地方，是在这里、它正赛没有在这里啊，
2: 也就是还是在伟大广场。
0: 对对对，这边只是我们的预选
2: 啊，呀对
0: 哦，对对对，但是你们如果说到时候呢，很多的一些朋友要到这边来住宿啊什么的话呢，还是非常舒服的。而且6月7号这一天啊，我们还有趣味龙舟赛，是针对青少年的。
2: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凤仪湾这个地方到万达广场那个地方远不远嘞？
0: 远
2: 远啊，那个开车的话大概好长时间嘞？
0: 开车的话呢，大概不堵车的情况下，可能还是要一个40分钟。
2: 哦，那还好，哎，我以为要一个多小时呢。
0: 没有，40分钟，40分钟的样子。
2: 可以。
1: 不过刚刚心灵给我推荐了这个凤仪湾之后啊，我真的也是很感兴趣，因为我作为一个南充人，我都没去过。
0: 真的吗？你是南充？
2: 你是华的吗？
0: 你到底是哪里人？
1: 我家是南充的。
0: 你真的是南充啊？南充哪里人？
1: 我是阆中的。
0: 啊，真的。那你都没有来的话呢，我欢迎你下次回来玩一玩。
1: 真的没有去过这个凤仪湾，哎，你刚给我推荐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哎有点寒烟了，我自己没去过，
2: 赶紧去。
0: 凤仪湾，说实话，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作为南充人，我都觉得周末如果我有时间，我都想去到那里去小休两天。
2: 是的，我有点。感觉凤仪湾就特别像就是仙海在治愈我们绵阳人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有点、
0: 类似于就是那种我有点像逃离城市，然后我想找一个那种清静清水的地方、然后人不要太多、然后绿植多一点的、舒服一点的放松一下的话呢，我们就会去。而且它的住宿我刚刚说过也不贵，除此之外的话呢，那边它还有正宗的法餐。
2: 法餐啊，
0: 因为我说这是法式水镇呐、
2: 它这个这个真的确实还有点，
1: 没想到这个对配套这么齐全的。
2: 对，
0: 他这个法餐还不是你们认为的就是几个中国人开的，
2: 而且我还看人家还沙滩好多美女在这儿出片、天啦，然后有好多美女辣妹。
0: 他这边不只是这些，他还有红酒庄园
2: 哟，就是两杯酒也走到那儿也得喝起。
0: 我跟你说嘛，我们南充本土的很多车企，比如说宝马、奔驰，他们不是经常搞客户答谢会嘛，他们就把客户拉到这个红酒庄园来搞活动，
1: 很高档感。
0: 对对对，
1: 适合我们的这种顾客们，
2: 确实很美啊。我这儿还在那个某书上面看，确实
0: 已经开始自己在
1: 现搜了，开始。
0: 对对对，就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我觉得适合于你们周末呀，或者有节假日的时候过来小玩一下。
2: 我还有个问题，这边我看是不是网上说的啊？就是说夏天可以耍水，冬天可以泡温泉啊。
0: 耍水的话，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
2: 水乐园，是不是？
0: 对，我们有一个可爱岛。我们那个可爱岛的话呢，就是很多不是那种亲子游的，很多朋友带 孩子去三亚玩那种度假酒店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里面的那种，我们那个它的规模比那种还要再大一点点。
2: 哇，那为啥总？

0: 超了，我感觉我过两周空了，我真的要来一下。
1: 但是现在的话呢，还没有开源，它可能要稍稍再热一点，它就开源了。到时候你们就可以过来玩这个水上项目，它离我们的这个凤仪湾很近。就开车就几分钟
0: 哦，那差不多就
2: 港口来
0: 区
2: 别，
1: 它就是一个园区，只是说它还是把它分开了一点，就是保证我们住宿区的安静嘛。嗯、所以就你过来吃喝玩乐、嗯，我看是一条龙、嗯，你们都完全可以把它
0: 没错
1: 把它打卡
0: 了，一网打尽。
1: 对, 对, 对，
0: 我相信肯定除了发财之外，还是有这个我们
1: 有我们南充本土的，对对有，
0: 对，因为很多老辈子吃不来了那种法餐。
1: 对，因为这个法餐的话，它其实它的这个局限性可能相对会更高一点点。
0: 对，说实话，我都也吃不来了。感觉那个鹅肝啥有点腥，我也吐，
1: 吃不来没得事哈。你过来就吃下我们南充的本土，就在凤仪湾里面，还有一个很好吃南充特色，
0: 有
1: 是锅盔。不，那个是个小吃，你要吃正餐，那吃下我们的柴火鸡。
0: 哦，柴火鸡我喜欢吃。
1: 哦，我跟你说真好吃，那家的柴火鸡，你要一定要试试。
0: 那我们感谢心灵啊，那稍后半点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连线到心灵。那马上稍后我来推荐一下我们绵阳这两天有啥吃啥的来。那我们稍后回来。
3: 30分915交通广播。
4: 我想变成孙悟空，这样就能拥有力大无穷的双手，举起倒塌的墙壁，就能腾云驾雾，一个跟头108000里，跑赢汹涌的洪水，就能铜头铁臂，刀枪不入，抵御无情的泥沙巨石。可我不是孙悟空。
5: 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灾险往往突如其来，提前掌握防灾避险的正确方法，就能拥有你自己的超能力，一起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6: 想做电商运营，没有有效数据；
7: 想搞直播短视频，怕了半天没流量；
6: 想当网红涨粉丝，还没起色。
7: 别着急，南充市融媒体中心、南充市传媒集团电商事业中心通通帮你搞定。我们整合了全南充优质的媒体资源，还有经验丰富的专业运营团队。
6: 不管是抖音视频号还是小红书，都能一站式代运营，从账号定位、内容策划到脚本文案、视频拍摄，再到直播带货、全网推广，全流程量身定制，
7: 依托权威媒体的公信力与大传播矩阵，帮您把本地名优特新产品卖到全国。电商事业中心电话0817-2708-091-2708-091。
8: 想学车，怕被传统模式教练坑，怕隐形收费，怕学车没人管。
9: 不要急，南充广播联合四川暑假驾校推出2026学车季。
8: 我们为您精心挑选的驾校全是纯直营教练车加专业聘用制教练，没有第三方挂靠。
9: 明码标价，无隐形收费，学车更安心。
8: 包接包送，轻松拿证，省时省力。
9: 南充广播全程跟踪你的学车进度，为你保驾护航。
8: 立即报名领取学车优惠券，
9: 微信搜索南充广播公众号，发送学车获取报名链接，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难得安逸，点击2026学车季报名。
8: 报名后记得领取学车优惠券哦。
1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6: 本次爱心送考由南充市公安局、南充市交通运输局、南充市融媒体中心、南充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全程指导，主办单位南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充晚报 FM91.5 南充交通音乐广播、南充市交通运输运行调度中心、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协办单位四川省南充市精神卫生中心、共青团南充市顺庆区委员会、南充市户外公益协会、南充市新联会公益志愿服务团、南充市顺庆区怡然志愿者协会、南充高中、南充校友联络处、南充蜀魂球迷协会、南充退役军人红翼志愿服务队，感谢爱心企业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充爱尔眼科医院、四川暑假驾校、革新教育志愿填报机构。

0: 用脚步丈量城市温度，用声波传递时代力量。
1: 每一次电波跃动都是跨越山海的陪伴，每一场创新突破都在见证品牌的生长。
0: 南充市融媒体中心、南充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双频共振 FM 一零零四南充综合广播 FM 九一五南充交通音乐广播，诚邀您的合作。
1: 活动策划执行、新媒体运营发布、直播电商赋能、广播广告覆盖、融媒体市场营销，一站式解决方案，让品牌声量裂变生长。
0: 南充广播合作热线：08172810109，08172810109。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四川省市台广播联盟，大家上午好，我是蔡蔡。
1: Hello， 各位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丹磊。
0: 那我们继续连线到我们南昌台的心灵小姐姐 ，Hello， 心灵。
2: Hello， 大家上午好，我是心灵。
0: 哎，上半节我们心灵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我们南充好吃、好喝、好耍的地方，
1: 还大型活动啊，主要是
0: 就是赛龙舟啊，还有说一万住宿都非常吸引人。
2: 哎，那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下我们绵阳的江油，哎，有啥子耍的？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刚好是周末两天两日游啊，
1: 对对对啊，非常。适合啊，主要是因为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嘛，所以呢想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两处耍水的地方，还有呢这个耍水
3: 的交流原来是不受语言限制的。中国川剧团走出了国门，一个个剧目东欧四国轮番上演，川剧这才是真正唱响在国际的舞台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去说川剧时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全乐队都得听他的川剧锣鼓将为啥能占 C 位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之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鞭章。玉鞭章弥足珍贵，遍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长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来来来，圆圆、梦梦啊，你们谁给我背诵一首关于菊花的诗句啊？
3: 我来，我来。
2: 好，那就圆圆来背诵吧。
3: 菊花，唐·元稹。秋丛绕舍似桃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2: 嗯，好，圆圆背诵的真不错啊。但是这首诗说了什么你知道吗？
3: 这说的是秋天，一丛一丛的围绕着，
4: 一丛一丛的秋菊围绕着房屋，看起来好似诗人陶渊明的家。绕着篱笆观赏菊花，不知不觉太阳就快落山了。不是因为百花丛中偏爱菊花，只是因为菊花开过之后就不能够看到更好的花了。
2: 嗯，解释得非常好啊，非常好。可以看出啊，这漂亮的菊花是我们国家的名花呀。从古至今赞颂菊花的诗句那可是层出不穷啊。
4: 是啊，花博士，据我所知，菊花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三，被称为花中四君子。圆圆，你知道吗？
3: 这我知道，花中四君子是梅兰竹菊。不仅如此，菊花还是世界四大切花，它们分别是菊花、月季、康乃馨和唐菖蒲。因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
2: 有，圆圆你这是精进了呀，哈哈。公元八世纪前后啊，作为观赏的菊花由中国传到日本。十七世纪末叶，荷兰商人将中国的菊花引进了欧洲。到十八世纪呢，传入到法国。十九世纪中期引入北美。从此以后啊，中国的菊花可谓是遍及全球。据不完全统计，菊花已经有达7000个品种以上。像大丽菊，一株可以开花5000朵以上。案头菊、盆景菊的发展更是提高了菊花的观赏价值。
4: 花博士，菊花可以吃吗？
2: 当然可以啊，菊花不仅能食用，还可以入药治病。酒服或者是饮菊花茶能令人长寿。宋代诗人苏辙：南阳白菊有奇功，坛上居人多老翁。菊花可以做成许多精美的佳肴，像菊花鱼球、油炸菊叶、菊花鱼片粥、菊花羹、菊酒、菊茶等等等等。这些菊餐啊，不但是色香味俱佳，而且营养丰富。
4: 花博士，您说的我都饿了，不如我们晚上就吃菊花吧。
2: 好呀，那咱晚上就吃北京名吃菊花锅子吧。
5: 好耶好耶。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我们今天要给各位来说一说长期不吃或少吃主食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最常见的生酮饮食的副作用，不少人呢都在用生酮饮食的方法来减肥，但生酮饮食的出现并不是拿大家减肥用的，而是用来治疗儿童癫痫的饮食方法。给不了解的朋友们科普一下，生酮饮食呢是一种高脂肪，占到总热量的70%到80%，适量蛋白质，极低的碳水化合物。对正常人来说，日常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到65%，生酮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配比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生酮饮食用于减肥会伤身体。那医生呢，在临床工作当中也遇到过啊，这样子吃出问题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生酮饮食。如果食物选择不当，很容易出现微量营养素的缺乏、饱和脂肪以及加工肉类摄入过多的情况，并且生酮饮食会产生副作用，慢性疲劳、恶心、头疼、脱发、体能下降、味觉差等，还有其他的影响啊。长期不吃碳水化合物还可能会对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因为大脑工作需要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血糖来提供能量，长期供能不足呢，就会使人脾气暴躁、易怒或者是抑郁了。所以说，吃好喝好，心情好，吃得健康一点就行。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本期节目跟大家来聊到，单位没有缴纳社保，员工辞职是否能够获得社保待遇的赔偿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员工呢是以单位未缴社保为由，如果进行辞职的话，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够获得社会待遇的补偿呢？这个是个关键。接下来我们首先一同来聊到一个现实案例，一同从案例当中来听一听。有一位李某在2020年3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去从事操作工的工作，双方呢是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该公司一直没有帮李某缴纳社会保险费。在2021年5月，李某就以该公司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在2021年6月，李某是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要支付经济补偿和自己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损失补偿。公司主张社会保险法的第45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才可以领取到失业保险待遇。李某呢是属于主动辞职，没有权利获得失业保险待遇，因此呢也不能主张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损失赔偿，公司只有义务支付到经济补偿。其实这件案例的处理结果啊，最终经过了仲裁委的裁决，决定公司支付到经济补偿，并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于李某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相关审核证明中的数额，是决定公司去支付到相应的补偿。其实这件案例如果要根据我们的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其中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根据到社会保险法第45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是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的第13条规定到，失业人员符合社会保险法第45条规定的条件的，可以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其中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包括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拒解除劳动合同这一情形。那么劳动合同法第38条是这样规定的，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所以根据刚刚说到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法条，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拒解除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补偿其未能够享受到的失业保险待遇而遭受到的损失。同时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46条的规定，劳动者依照该法的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应该支付经济补偿的。所以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随时随地不管是就业也好还是换工作也好，社会保险的这一条一定是千万不能忽视的。保险中断亦或是不买保险，也会给大家带来诸多的不便。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是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小钱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

0: 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
2: 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哎，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
3: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荆州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1: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他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

0: 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1: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两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课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外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1: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上联：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
2: 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乐于助人当鼓励，好意同乘可减责。江苏金湖法院判决减轻好意搭载他人但遇车祸的司机的赔偿责任。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29号中午，徐某驾驶自家的非营运小型汽车，路遇好友沈某，因两人顺路，徐某便好意搭载沈某同行。当车辆行驶至某路段交叉路口时，与蒋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徐某车上同乘人员沈某因此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并积极协助相关人员对沈某进行施救。沈某被送往金湖县人民医院，后又转至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沈某出院后，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胸三次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九级伤残。本次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车辆双方驾驶人徐某和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乘车人沈某无责任。据调查核实，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事故各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1年5月，沈某将徐某、蒋某和某保险公司诉至金湖县人民法院。庭审中，法庭通过举证、质证等环节，三被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伤残鉴定、车辆保险等证据均不持异议。法庭在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代理人辩论意见后，综合多方因素，法院审理后认为，因蒋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故沈某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根据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 50% 比例予以赔偿。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允许沈某无偿搭乘同行，其与沈某系好意同乘关系，依法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故对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损失部分，酌定由徐某按 70% 比例予以赔偿。故法院判令某保险公司赔偿沈某因该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16559.99元，徐某按 70% 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徐某按 70% 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合计85091.99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息诉。庭审结束后，当问及徐某对今天庭审有什么想法时，徐某沉思了一会儿答道，虽然法庭裁决我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心里仍有点不舒服，但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至于善意助人，我认为我做的对，我不后悔。裁判解析，这是一起因好意同乘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好意同乘是指行为人出于助人的善意，允许他人免费搭乘自己车辆的行为。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为乐的行为，是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就本案而言，如果让徐某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也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善意助人。徐某的行为虽然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但该案完全符合好意同乘构成要件，可溯及适用民法典的上述规定，依法减轻徐某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判决不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体现了司法温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也有利于倡导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

0: 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儿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引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七八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曲的智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作品里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哎，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两个儿子备做了那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思，现在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壁虎接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了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唉，小壁虎想，向谁去接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泼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他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能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他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我的故事分享完了，咱们下次见哦，拜拜。
3: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

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本期追梦故事，孤独的追风者。6月8号这天中午，佛山市民的手机上同时收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预计半小时内禅城南庄张茶南海狮山大荔梨水可能有龙卷风，请立即组织防御。当日14时05分，南海区大荔镇果然发生了龙卷风，吹翻了大约2000平方米铁皮顶。由于预警及时，人们提前做了防御准备，龙卷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目前我国首次准确预测龙卷风，气象工作者为之鼓舞，而这背后是佛山气象工作者经年累月的巨大努力。龙卷风频发的佛山于2013年成立了国内首家龙卷风研究中心，由佛山气象台技术总师黄先香担任该研究中心首席预报员。尽管已经从事气象工作20多年，黄先香依然坦言，有突发天气来临时就感觉身上的压力特别大。纵观全球，龙卷风预警一直是一个难题。黄先香介绍，龙卷风持续时间短，区域范围小，且移动速度快，发生概率低，因此很难被预警。过去5年，佛山气象人对龙卷风展开了深入研究，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指标量和研究成果。6月8号龙卷风过境后，大荔大约2000平方米铁皮顶被吹翻，现场一片狼藉。台风余威还在，可气象工作人员顾不了那么多，他们需要冒着危险去现场勘察，追着狂风暴雨跑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台风艾云尼过境期间，佛山气象台全体工作人员持续了8天高度戒备状态，尤其是7号8号雨势最大的2天，恰逢高考，因为遇上了这种突发天气情况，增派人手加班加点就是一条更长的战线。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正常的作息，而业务一线值守班人员却早已习以为常了。随着技术进步，先进的地面气象仪器代替了人工观测，比如降水量的测量不再是人工看刻度读数值，而是通过雨量筒内量斗的翻转，准确记录每一滴雨的时间。不过气象仪器给观测员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压力。以前只要记录3个时间段的数值就可以了，现在要保证每分钟数据准确。生活中，我们常常吐槽天气预报不准，佛山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介绍，天气预报的数据来源是气象仪器，以目前的技术水平，仪器的测量标准还不能跟人体感受完全契合。虽然天气预报不能做到100%准确，但他们会尽100%的努力。

0: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科学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普之声科学生活。秋季是柚子上市的季节，柚子不仅口味酸甜，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而且吃柚子可以解燥，适合秋季食用，因此备受人们的喜爱。那么今天的科学生活将为您解答吃柚子有哪些好处。

0: 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所致。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能转化成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有利于维护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因此啊，吃些红心柚子有利于预防呼吸道疾病。而在其他营养素含量方面，红心柚子与普通柚子所差无几。
1: 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口感好的柚子呢？购买时啊，咱们可以从外观、果皮、重量三个方面考虑。首先看外观，咱们应该选择上尖下宽的柚子，这是因为上尖下宽的柚子啊，通常都比较好吃。如果上面的颈部比较长，则说明肉少皮多，最好咱们应该选择颈短扁圆形、底部比较平的柚子。其次啊，要摸果皮，选表皮光滑细致的。好的柚子表皮一般都是光滑细致，表面由细胞呈半透明状态，具有光泽。同时还要按压果皮，如果不容易按下去的话，那么就表示啊果肉较紧实，属于皮薄肉多的好柚子。若是您想马上食用的话，应该选择果皮颜色偏橙黄的柚子。若是您想储存一段时间再去食用，可以选择果皮颜色偏青黄色的。
0: 哎，没错，这最后啊要看重量，我们要挑选外形小、重量大的。这是因为外形小、重量大的柚子含水多，同样大小的柚子要挑分量重的，越重的柚子皮儿越薄，水分多，吃起来更有口感，汁多味甜。如果个体大而分量轻的，则皮厚肉少，味道不好。总之啊，从大小和重量来看，巴掌大、重3斤左右的柚子就不错。
2: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长孙皇后巧银点。有一天，李世民满脸怒气，要杀为他养马的人，旁人没有一个敢替养马人说话的。这时长孙皇后走过来，看见丈夫的脸色不好，知道又有了不愉快的事，于是柔声问道：皇上为什么事在生气呢？李世民告诉他说：我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着我南征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我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长孙皇后很不满意李世民的做法，想说几句好话救下养马人，可是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丈夫正在气头上，恐怕帮不了这个忙了。她突然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不妨讲给丈夫听听，也许能让他回心转意。陛下，您听过齐景公杀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听着皇后说下去。齐景公的一匹马死了，要杀养马人，有个叫晏婴的臣子站出来说，养马人有3条罪状。齐景公高兴地催着晏婴，快说是哪3条。晏婴说，第一条，养马人失职，没有养好马而被杀。第二条罪，养马人是国王因马死而杀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了，必然会埋怨国王把马看得比人还要重要，这会损害国王的声誉。第三条罪，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必然会看不起齐国，降低齐国的威信。齐景公一听，杀一个养马人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儿，那不杀就是了。李世民听到这里，知道皇后是在借说故事批评自己，想想也确有道理，于是改变了主意，释放了那个养马人，仍信任他为自己养马。自此以后，养马人尽心尽职地喂马，再也没有发生过差错。

0: 人是一种情感诉求，也是一种理论原则，是一种治国之道，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孔子的仁爱思想流传千年，时至今日仍然还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
1: 消失的物流码，
2: 这个也太搞笑了吧！你们看看这几罐进口羊奶粉的物流码啊，明显是你们自己擦掉的。我家小孩都吃了三罐半了，这个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3: 哎呀，其实没关系的，我们保证啊，这一批货物是没有问题的，您尽管放心。
2: 我可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冒这个风险啊！再吃了，你们再这样说，我要去消保委投诉。
4: 你好，我们是市监局的。奶粉罐罐底物流码被人为去除了，是什么情况？确实是你们自己刮掉的吗？
3: 奶粉罐底部的数字啊，确实是我们刮掉的，但是这组数字只是物流码，并不影响奶粉的质量，而且我们也能够提供这个批次羊奶粉的进货票据跟检验检疫证明。喏，你们看。
4: 小张，你去打售后电话，把这批次货号报过去，核实一下。
2: 好的。就算是正品没问题，那你们刮掉物流码干什么呢？
3: 这个嘛，
5: 李主任，我核实过了，这批奶粉是正品。另外，厂家说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发现这批羊奶粉的假冒产品。
3: 你看，产品没有问题的呀，我们也保证的。我们啦，哎呀，刮掉物流码是为了低价销售不被查到，就这个原因，很简单。
4: 根据食品安全法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规定，物流码呢不是法定标签，尽管这样还是给消费者带来了顾虑。为了低价销售不被查到，这样做也肯定违反了你们的行业规则。
3: 哎，那这样，反正奶粉如果他不放心都可以全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我们以后啊一定不会这样了。
1: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注意检查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
6: 探索、
7: 分享、
6: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7: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8: 1047快乐生活家。
9: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一说，有的人啊减肥瘦到一半瘦不动了，那是遇到平台期了吗？其实这不是乱说啊，减肥的确是存在着平台期的说法。减肥初期呢，一般只要增加运动或者是减少一定量饮食的摄取，都能够使体重下降。但是当机体适应了这种变化之后，会将所摄取的食物热量尽量的吸收并且充分的利用，同时呢降低基础代谢率，减少能量消耗，于是呢摄入与消耗又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体重呢就不再下降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平台期，但是平台期的长短啊因人而异，你需要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突破这个瓶颈，某一天上秤你就会发现呀又瘦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关于吴承恩先生的西游记，后世的解读非常多，有的呀确实很有意思。这一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为什么说黑熊精是西游记当中最幸运的妖怪呢？话说呀，孙悟空自从五行山上出来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妖怪是谁呢？由于鹰愁涧的小白龙受观音指派在此等候取经人，不能算妖怪，所以啊，这个率先登场的妖怪就是这黑风山的黑熊精。碰到唐僧师徒，黑熊精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受到了观音菩萨的赏识，被带回南海做了守山大神。看唐僧几个徒弟明明身怀绝技，能够腾云驾雾，却还要不远万里是跋山涉水才能洗清罪孽，进入佛家的正规编制。而黑熊精啥功劳没立，却瞬间从妖晋升为神，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呀，还得从如来给了观音三个紧箍咒说起。按如来的想法，是给观音三个指标，让他为唐僧选取三个徒弟，这三个咒就是唐僧约束徒弟的工具。观音挑选取经团队成员必须要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这三个人必须离东土大唐比较近，不然人家都到了灵山脚下了，你才给人家安排保镖，这合适吗？所以人选啊就那么几个，沙和尚、黄风怪、猪八戒、黑熊精、孙悟空。首先啊，这黄风怪落选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灵山脚下的老鼠，偷喝了如来的灯油，逃到此处兴风作浪，如来是要拿他问罪的，观音自然不敢擅自就把他拉进取经的队伍。孙悟空三师兄弟啊，都是犯了错被天庭责罚，正在服刑

受益，观音菩萨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救他们出苦海，他们俩自然满心高兴。可是这黑熊精却是土生土长自己修炼成精的妖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让他去西天取经，受人的管辖约束，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观音又没什么正当理由强行拉他入伙，于是啊，就暂时放弃了这个绝佳的人选。而且黑熊精是西游记当中少数不打唐僧肉主意的妖怪，他甚至都没有见过唐僧，吸引他的竟然是一件锦襕袈裟，所以呢，他是一个很有佛性的妖怪。黑熊精忍不住偷了唐僧的袈裟，就给了观音一个绝佳的借口。但是呢，这个时候再让黑熊精加入取经的队伍，为时已晚呀，因为观音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猪八戒和沙和尚。观音菩萨实在不忍心如此良才美玉白白送死，就私自动用了如来给的紧箍咒，把这黑熊精收服了，带回了南海的珞珈山，给自己做了守山的大神。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讲讲关于秦朝的一个生活细节，读书。有时候啊，我们会在一些粗制滥造的历史剧当中看到秦朝题材的影视剧当中有人拿着本线装书装模作样的读。哎，赶紧上去打个招呼吧，兄弟，你是从哪个次元穿越过来的？因为纸张在秦朝根本还没有发明出来啊，好不好？在秦朝啊，一些有钱人用布帛当书写材料，这种材料既轻便又结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贵，所以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片或者是木片。写之前呢，先要用被称为削书刀的小刻刀把它削好，再在上面写字。写错字呢，也可以用小刻刀把错字削去。正是因为刻刀的重要性不亚于笔，所以文直隶元素有刀笔隶之称。如果呢是写很多文字，就把这些竹简木牍上的上下两头打上小孔，再用绳子或者是熟的牛皮绳穿起来，这个就是书籍的最早形态。这绳子和熟的牛皮绳叫围，成语围边三绝就是说孔子看书很勤奋，把竹简翻得连围都断了好多次，相当于现在把书翻烂了的说法。由于竹木所占的体积比较大，所以一卷书啊其实没多少字。成语学富五车最早是形容名家大师惠子，说他的藏书多到能够装满五辆车。但是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这些竹简的总字数也算不上惊人，任何一部三流穿越小说都可以在字数上超越它。有些竹简的最后归宿是当厕纸。前面说了，那时候没有纸啊，如厕时又不能不擦，于是呢，当时人们用竹枝竹条来刮呀刮的，有条件的就用外表平滑的厕绸，于是有些不用的竹简就像如今写满字的废报纸一样，担负起了这个重任。这部分用过的竹简在出土之后又成了文物，天知道考古工作者面对这些2000年前的厕纸究竟是什么心情。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4: 网友提问：村里通知说要土地确权，有啥用啊？原来发的土地证还有用吗？需要办啥手续啊？
5: 就这个网友的话题，我解答如下哈。关于这个确权是非常有用的，对农民这个利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原来这个确权证书啊，也是第二轮确权的一个法律根据。它需要哪些手续呢？这个手续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就针对网友这个提问呢，我对农村土地确权这个制度呢，那么我进行梳理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农村土地确权它是依据法律规定和一些政策，那么对于某一范围或某一地区的土地或者中地呢进行所有权，以及土地使用权和其他权能的其他他项。

0: 权利的确认和规定。那么土地确权后呢，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以说盘活了土地的价值，增加了农民的收益。那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利好，经过梳理呢，主要体现两方面。第一，以色的农村现有的产权关系，既理清了国家和农村集体这个组织的产权，以及农村集体组织与村民之间财产权利的界限。那么对农村土地和房屋呢进行确权登记呢，它也是农村的产权制的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个是非常对现实有意义的啊，重大意义的。第二个呢，就和我们农民权利是息息相关的，赋予了农民更完整更多的土地权利。它主要表现在呢，第一，农民土地承包权归属比较明确了，那么以及发生这个承包居用权的纠纷有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就是确权颁证后，土地呢既是资源又是财产，农民呢可以以土地经营权呢进行流转，并行抵押，进行抵押和贷款，并能保证呢这个流转交易安全，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还可以呢以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分享产业链中的利益。再一个就是承包权呢，就承包土地被征收和房屋被拆迁时，可以根据确权证进行补偿。那么确权之后呢，农民工在家乡的承包地、宅基地以及房屋财产权利能够得到固化和保证，那么甚至还可以通过流转为农民带来这个非常高的财产收益。在这里呢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未经过确权登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呢是一律禁止流转的，所以说我认为确权对农民是非常有益的。下面就说一下呢，这个我归纳了一下关于这个确权程序的七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工作准备阶段，这个工作准备阶段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前期成立机构、宣传、权属资料整理、编制工作方案等等。第二阶段就是发布公告，这个主要是向本辖区内的集体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发布通告，就是告知我们要这个确权了，希望这个确权申请人呢准备相应的一些资料，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也是我们这个确权的这个核心阶段，主要是土地权利人呢提出申请和这个申报阶段。在这里当中呢涉及到和我们农民朋友的呢就是权益比较大的呢要准备的相关资料，就是说权属来源证明、单位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以及呢地上土地建筑物附着物合法产权证明，还有呢法律法规规定要求提供的一些其他文件资料。这位也是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的需要哪些手续，这就是他要着重准备的。第四个程序呢，就第四个阶段就是地级调查阶段。这个地级调查阶段主要是初审产权来源这个合法证明后，那么通知相关的撤回部门对这个地级呢进行撤回，撤定它这个面积、市值啊等，然后出具呢相关的一些法律证明文件。第五个呢就是权属审核，这个权属审核呢只要是对上一个阶段的征地的地图以及调查结果、权属来源进行审核，如果审核没有异议呢，就开始进行申请填表、土地登记、过户、土地证，那么一次呢由土地科呢相关这个领导签字确认，就是基本上就是权属已经审核通过了，这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一个环节啊。紧接下来就是注册和注销登记，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了，根据上面已经审核确认的这个土地归谁、谁承包、谁所有来确认登记，最后就是发证的一个阶段。这就是关于这个农村土地确权的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个相声演员呢，不仅会说，还得会唱。唱也是我们的基本功。
3: 就是，
2: 你看我就喜欢唱。
3: 你喜欢唱什么呢？
2: 我喜欢唱戏曲。
3: 是啊，
2: 像河南梆子这才好听呢。
3: 啊、

0: 哎，
1: 这河南
2: 有点那味儿，
0: 好听啊！
1: 行，
0: 我最喜欢唱的还不是河南梆子，
1: 最喜欢唱什么呢？
0: 浙江那个越剧。
2: 哦，
0: 越剧，
2: 绍兴戏。
0: 大家看过那电影吧？
1: 看过。
0: 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嗯，
0: 那戏多好。
1: 太好了，
0: 我唱祝英台唱的是最拿手的。
1: 那行了
0: 啊，
1: 你在这儿给唱唱怎么样？
0: 我挨这儿唱不行
1: 啊，
0: 我一个人我唱祝英台也没梁山伯配戏，我没法唱。
1: 没梁山伯？
0: 哎，
1: 我来呀。
0: 谁呀？
1: 梁山伯。你看，怎么样？
0: 你这什么呀？
1: 梁山伯？
0: 你这不是梁山伯。
1: 谁呀？
0: 你这楼阿鼠。
1: 叫楼大鼠啊，
0: 梁山伯国面书生有你这模样的啊？
1: 我呀、啊、就是给你配配戏。
0: 那可以，主要听我唱。
1: 哎，
0: 可以可以，
1: 是不是？
0: 咱们不能唱全了啊，唱其中的一折好不好？
1: 行啊，
0: 唱最精彩的。
1: 唱最精彩的
0: 咱们唱哪段吧？
1: 唱草桥结拜。
0: 结拜有什么意思
1: 啊？没意思
0: 啊。你考虑后头，后头
1: 后头
0: 主要的最好的在后边呢。
1: 十八相送，
0: 走一程又一程的、啊、没戏呀、啊、
1: 楼台相会。
0: 楼台相会还有什么意思？俩人见面谈一谈有什么意思啊？挑精彩的。精彩，
1: 这里没有精彩的了。
0: 怎么没精彩的呢？
1: 那哪段精彩啊？
0: 哪段精彩、
1: 啊、
0: 咱俩唱的
1: 啊，唱
0: 咱俩唱这样吧
1: 啊，
0: 咱唱那个吊孝。
1: 吊孝
0: 啊，
1: 吊孝这里头没我了。
0: 有你呀、
1: 啊、我在哪儿啊？
0: 你在那床板那儿停着
1: 死的。
0: 哦，你还打算唱活的？
1: 你可当然了，
0: 活梁山伯有阁下这副尊荣的吗？
1: 嗨
0: 啊，您瞧这模样，那梁山伯死俩礼拜刨出来也比他好看。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0: 您就对付来那死的就行了，
1: 我就唱那死的。听你那段唱。
0: 对，
1: 行行，来
0: 啊。
1: 那我躺下。
0: 干嘛呢？干嘛
1: 啊？不是死的吗？
0: 死的你也得立着吧。
1: 死的还得立着。
0: 对了，咱们这叫立体艺术嘛。
1: 没听说过。
0: 听我这段唱、啊、两兄两兄两。你干嘛呢？你这干什么呢？
1: 我说配合你这表情啊。
0: 你死了你还能配合呢？我这唱的嬉皮笑脸干什么呢？你
1: 那应该怎么的呢？
0: 你死了一点表情没有啊？
2: 哦，对，
0: 死的嘛。
1: 死了死
0: 了啊，这还真像那死的。
1: 行了，
0: 两兄两兄

0: 两兄
1: 弟。你叫上来。
2: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3: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4: 职场小白说，
3: 职场修行在路上。1047
5: 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在我们的职场小白说当中，跟大家来了解到那些跟我们职场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啊，很多人都会面临到不断的去换新工作、去找工作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在换工作的时候，如何保证社保不断交才是一个重点。很多朋友都说啊，刚刚离职了，想要去找新工作，但是工作还没有找到，为了不让社保断缴，

就想要找一个亲戚的公司在这个地方挂靠一下，或者是帮他去代缴社保。但是龙二要提醒大家，你如果有这种想法，就一定要尽快的去把它制止掉。用人单位或是个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虚构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行为，均是属于骗保行为，这些都是违法违规的。人社部发布了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这个办法呢，自2022年3月18日起就已经施行了。欺诈骗保、侵害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此外呢，社保的代缴挂靠本身也是存在着巨大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警惕了。那么给大家可以来提供到一些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实际碰到的问题。离职之后想要社保不断缴，其实办法是很简单的。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在你离职后要立即入职了新单位，由原单位按规定缴清各项社保费后办理停保的手续，新单位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参保，养老保险就不会中断。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能够及时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么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你找到新工作之后呢，由用人单位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这样就不会出现养老保险中断的情况了。可能有的小伙伴还会有疑问啊，关于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缴费的标准是否是一致的呢？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的缴费标准呢，它其实是有所差别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的经济情况自主去选择缴费的档次。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呢，是按照上一年度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80%、100%以及150%、200%、250%和300%进行核定的，缴费的比例为20%。所以说这些相关的内容呢，大家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做到一个了解。有人还会有疑问说，以前都是由单位去代扣代缴社保费用的，现在还需要自己去办理缴费，那么怎样操作呢？其实蓉儿想跟大家说，这个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缴费了。从单位离职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办理过参保登记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四川税务的微信公众号或是天府市民云的 APP 等渠道去进行一个缴费，也可以前往你现在参保所在地的税务部门进行缴费。其中市本级的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去税务大厅进行一个办理。个人在参保一段时间之后呢，入职了新的单位，自己需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停保的手续嘛。那么蓉儿这里要跟大家解答到的是，重新就业之后，个人是不需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养老保险的停保手续的，是由新单位直接办理参保缴费就可以了。如果之前是签订了代扣协议的，那么通过税务平台作废便可以。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在离职之后关于社保的处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也一定要认真的去处理和对待哟。

0: 同学们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孔融让梨》。孔融是东汉末年伟大的文学家，他家学渊源，是孔子的后裔。孔融的父亲孔宙曾经是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县令，后来山东泰山周边地区治安不好，朝廷便任命孔宙为泰山都尉，令他治理这片土地。孔宙到任后并没有大肆整治，而是以怀柔手段处理，不到一个月这里就恢复了安宁。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成长，孔融自然知书达理了。孔融从小聪明好学，四岁时已能背诵许多诗赋，才思敏捷的他还善于巧言妙答，大家纷纷夸他是奇童。尽管大家非常喜欢他，而且父母也很疼爱他，可懂得礼节的孔融在家里并没有得意洋洋，更没有恃宠而骄。孔融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兄弟七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天，父亲的朋友前来拜访，带来了一盘梨，父亲便让孔融分梨。孔融看了看盘子中的梨，发现梨子有大有小，于是他拿了一只最小的梨子，其余按照长幼顺序分给哥哥和弟弟。父亲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孔融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给自己留下最小的？于是便问孔融，盘中有这么多的梨，你在分梨时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应该留给哥哥吃。父亲听闻后还是觉得奇怪，他接着又问道，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按照你的逻辑，最小的一个梨应该给他吃才对呀。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让着他，所以大的梨应该留给弟弟吃。孔宙听后甚为欣喜，别看这个孩子才四岁，却懂得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的道理呀，将来一定很有出息。后来孔融果然成为一位政声很好的名臣。好啦，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给各位继续的说到关于面条中的增精剂有毒吗？我国传统种植的多数小麦品种面筋含量还不够高，在没法改变面粉中蛋白质含量的情况下，人们想了很多的方法来改变面条的口感。最常见的方法是在面粉里加入盐，利用离子的作用使面筋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从而不容易煮烂。所以看看超市里挂面产品的配料表，绝大多数都有食盐或氯化钠这个配料，家庭烹调中也常在和面时加点盐来增精。不过还有一个更专业的做法，那就是在面团中加入碱，这是因为在碱性条件下，面筋蛋白里的硫基这个化学基团容易失去氢，更易在蛋白质分子之间交联形成二硫键，就好似在蛋白质之间拉上很多的绳子，把它们拴在一起。蛋白质之间越紧密，越不容易松散，自然面食品的精力也就越强。所以说，如果在超市的冷藏货架看看，那些所谓日式拉面之类产品上都有碳酸钠的滋养，而民间做兰州拉面用的蓬灰以及各种草木烧出来的灰，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钾。碳酸钠俗称苏打， 纯碱和碳酸钾都有明显的碱性，自古以来为人类开发作为最早的食品添加剂。这个方法还被南方爱吃大米的居民开发利用，做成粽子之类的弹牙的食品。除了加盐和加碱，其他让面条变筋道的方法还有加谷软粉、加氧化剂、加植物胶、加保水剂和加酶制剂这几类，只要用法和用量符合国家法规，这些做法都不会带来食品安全问题。加谷软粉是比较正路的做法，既然面筋蛋白质含量高的面粉可以做出更好的口感，那就直接加入一些面筋蛋白嘛。所谓谷软粉其实就是提取出来的面筋蛋白粉。氧化剂可以让面团中的蛋白质更好地形成二硫键而交联起来。植物胶是有一些有粘性的天然胶质物质，比如说把海带里的胶提取出来加到面团里，面条会更有耐嚼口感。加入磷酸盐这些能绑定水分子的物质，也能让面条变得饱满而不易烂。最有科技含量的方法是加谷酰胺转氨酶，它就是传说中的生物胶水，能让食物中的蛋白质自然而然地粘合在一起，让面团中的蛋白质侧脸拉起手来，形成更紧密的网络，从而变得精力更强。民间还有一些帮助蛋白质和淀粉增筋的传统方法，比如加入硼砂、明矾，目前已经被食品安全法规所禁止。

0: 欢迎收听成语好豆，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豆心。豆老师好。
1: 你好张东。
0: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啊，看上去好像有点令人汗颜。
1: 嗯，
0: 因为一听呢，这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我一看
1: 啊，
0: 这勾心斗角啊，这个。
1: 对，勾心斗角其实是个好词儿
0: 啊。嗯，不是，这不是个好词儿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咱们常用的就是说，哎，这个窦鑫和张东啊，你们两个人可不能勾心斗角的，你们俩要这个同心协力把这个事儿一定办好，对吧？
1: 是，
0: 现在造句这么造应该是没毛病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他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勾心斗角，
1: 现在意思肯定是用尽心机啊，明争暗斗，这叫勾心斗角，现在是这个意思
0: 啊。就是现在的症结就是明争暗斗，用尽心机。
1: 是的。
0: 但您刚才跟我说说这个词本来是一个褒义词啊。
1: 对，本来是个好词儿。
0: 那此言由哪个朝代演化而来的呢？
1: 是唐代晚唐这个工匠家的杜牧啊。杜牧有一篇阿房宫赋，是一篇很有名的赋，里面提到阿房宫，它这个建筑的特点是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啊。勾心，这个心指的是阿房宫这个宫室的中心，勾着心，然后呢拱起

0: 你的眼角斗着角，说明啊布局精巧，非常大气，这个建筑非常大气，非常雄伟，
1: 对，就
0: 这个意思。
1: 古代的这个建筑都是榫卯结构嘛，
0: 是，
1: 然后这个阿房宫又是这个气势雄伟，
0: 是。
1: 实际上它那个钩，我看了看它那个原文是带金字边的那个钩，是吧？
0: 是的，
1: 在唐代的时候用带金字边的这个钩，勾心斗角，
0: 是。
1: 那就形容这个器物也好，形容这个景观也好，这个建筑也好，它其实非常的宏伟，设计得很巧妙，是这意思。
0: 对，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榫卯结构互相勾连，勾心斗角，
1: 设计精巧，气势宏伟。
0: 对，
1: 嗯，
0: 这个意思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意思就发生了一些转变。清代呢，已经有人用这个勾心斗角这个成语来形容诗歌。来形容创作，就形容诗人在咏物题材的诗的时候啊，他们布局非常精巧，就是很有心机。因为您知道写物本身是没有意思的，物跟品质啊、境遇啊、境况啊跟人的这个情感啊有联系，才能写出好的物来啊。不知细叶谁裁出，这不是说这个太子势力强大啊。
1: 那清朝的时候勾心斗角它是怎么用的呢？
0: 清朝时候是这么用的。清朝有梁少王说两班秋雨安随笔这篇文章中说道，近时诗家咏物勾心斗角，有识过前人者，意思就是近来写诗的这些人，他们咏物的时候追求布局精巧，句式复杂啊，他们这个都要超过了之前的人了
1: 啊。就是说在清代的时候他已经用勾心斗角来形容写诗的这种创意，
0: 对，
1: 或者这种心思，
0: 对，他仍然是褒义的
1: 啊，就是说很巧妙，
0: 对
1: 啊，这个角度很好。那换句话说，这个直到清代的时候勾心斗角的还是个褒义词，
0: 对。直到今天现在直到现在这个成语才开始变了，
1: 演化了，
0: 对
1: 啊，
0: 才开始变成了心术不正。
1: 对，但是我们看到啊，这在古文里头这个钩呢，它用的是金字边的钩。
0: 对，
1: 那如果今天我们考试的话，我们不能带金字边是吧？
0: 今天不可以，但是因为带金字边的钩跟不带金字边的钩两个字字义相通啊，它可以通用，在古代是没有问题的。
1: 就古文里面其实它可以是通假字。
0: 是的，是的，就像这个专心的专和转动的转。它刚开始都是一个字
1: 啊，
0: 只不过后来为了区别这个转动的转跟车轴有关、车轮有关，于是就又新加了车字旁。它们最早都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对，
1: 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了一个古代是褒义，但是现今是贬义的勾心斗角。请窦鑫老师给我们说出它的近义词或者是同义词，以及造句它的实用，现在的正解。
0: 好的，他现在的近义词，比如说尔虞我诈、诡计多端、明争暗斗，这是他近义词。
1: 真是没一个好词儿。
0: 反义词是什么？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肝胆相照。那么例句的话，比如说，此人心术不正，专爱干些勾心斗角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愿意接近他。
1: 这个你们必须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精诚团结才能把这事干好。
0: 是，您用的真好。
1: 没有，我就说这个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后我们少干勾心斗角的事儿。
0: 是，
1: 好，勾心斗角今天就说到这儿，谢谢窦鑫老师，希望生活中大家不要把它用错，但是它的本意和出处希望今天作为一个知识点大家能够记住啊。想反复收听成语好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1: 欢迎收听成语好斗，今天成语推荐人还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窦鑫窦老师。好。
0: 哎，您好，张东。
1: 窦鑫窦老师，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是什么？
0: 今天我们学的成语叫二百五。
1: 这不骂人的话吗？
0: 啊，是。不是，它是个骂人的话，但也是个成语。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话题终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
4: 好，等等我啊。
6: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 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帕门克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帕门克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贴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帕门克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帕门克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帕门克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帕门克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帕门克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的喝起酒来，帕门克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植物的种子。种子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特有的繁殖体，它由胚珠经过传粉受精形成。一颗小小的种子承载的却是延续植物种族的伟大使命。
9: 种子的生长，种子是植物生命的起源，一颗种子必须要有适合的环境条件才能慢慢萌芽。种子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适宜的温度和足够的氧气，满足这些条件后，种子的胚根就会穿破种皮向土壤里生长。不久后，种子分化出的幼芽、幼叶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慢慢向上生长，并逐渐将种皮脱落，成长为一株独立的幼苗。
8: 种子的结构。植物的种子一般由种皮、胚和胚乳三个部分组成。种皮是种子的盔甲，起着保护种子的作用。胚是种子最重要的部分，可以发育成植物的根、茎和叶。胚乳是种子集中养料的地方，不同植物的胚乳中所含养料不同。
9: 种皮由珠贝发育而来，具备保护胚和胚乳的功能。裸子植物的种皮由三层组成，外层和内层为肉质层，中层为实质层。被子植物的种皮结构多种多样，如花生种子外面有坚硬的果皮，棉子的表皮上有大量表皮毛，就是棉纤维。石榴种皮的表皮细胞伸展很长，成为细线状。
8: 胚由受精卵发育形成，由胚根、胚芽、胚轴和子叶组成。

0: 无胚乳种子两大类。
1: 种子的传播方式，自体传播，指依靠植物体自身进行传播，并不依赖其他的传播媒介。若果实或种子本身具有重量，成熟后会因重力作用直接掉落地面，如毛柿、大叶山兰等，而还有一些则会借果实成熟开裂之际产生的弹射的力量将种子弹射出去，如乌心石等。
0: 风传播，有些种子会长出形状如翅膀或羽毛的附属物，因此可以乘风飞行，如草本植物黄安菜，木本植物如柳树和木棉，还有常见的蒲公英等。
1: 水传播，靠水传播的种子表面有不沾水的蜡质，果皮含有气室，密度比水低，可浮在水面上，经由溪流或者洋流传播，如莲叶桐等。
0: 鸟传播，靠鸟类进行传播的种子大部分是肉质果实，如浆果、核果和隐花果等。通常这一类植物是比较先进的，因为鸟类传播种子的距离是所有传播方式中最远的。
1: 蚂蚁传播，通常是由二次传播者进行传播，有些鸟类摄食种子后养分并没有全部消耗掉，掉在地上的种子其表面上还有一些残存的养分可供蚂蚁摄食，这时蚂蚁就成了二次传播者。
0: 哺乳动物传播，靠哺乳动物传播的种子大部分属于一些大中型的肉质果或干果，如猕猴喜爱摄食芭蕉的果实，也帮助其进行传播。
1: 种子的寿命，种子成熟离开母体后仍是活的，但各类植物种子的寿命有长有短，有些植物的种子寿命很短，如巴西橡胶的种子存活仅一周左右，能活到15年以上的种子算是长寿的。而我国曾发现过一种莲的种子，它已经存在上千年了。种子的寿命长短除了与遗传特性和发育是否健壮有关外，还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可以利用良好的贮存条件来延长种子的寿命。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西汉时，一片墓地的主人沉睡于蜀地，安然度过了2000多年。直到2012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的修建，才使这批墓葬重见天日。在其后长达1年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为世人惊叹。成都地铁线下的奇迹，这是笔记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不正是成都老关山汉墓？当年老关山汉墓出土如此多的文物，究竟是哪一件呢？笔记中记载，自古西蜀中医之乡，成都老中医，人食五谷会生百病，看来这宝藏和医学有关。资料显示，老关山汉墓出土了50枚木牍、经穴7人，以及约1000只医学竹简，包括脉书上经、脉书下经、经脉与疗马术等8种医书。千年前，中医的火花。

0: 不仅改写了成都考古史，也改写了中国医学史。看来真相就在这些文物中了。笔记中的第三条线索是西汉小医生。等等，我有眉目了。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精穴七人仅14厘米高，它不仅足够小，而且是人偶造型，称之为西汉小医生十分贴切。而它可以成为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看来这个小医生大有来头。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精穴七人呢，它通高有14厘米，但是在它的身上有29条白色细线和22条红色细线组成的人体经脉，清晰可见的穴位呢就有117个，在不同的部位啊还刻有心、肺、肾等字样，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件精穴七人呢，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精穴人体医学模型，说明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医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医学教具了。
0: 千万别小看这一小，在他身上密布的上百个穴位，在无言中承载着经脉医学的密码。当年没有这种精穴人体模型，恐怕各路好汉连任督二脉在哪里都找不到。凭借发掘出土的天回一简和精穴七人这两个宝贝，老关山汉墓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价值如此之高，这个重量级汉墓的主人又是谁呢？是传世名医、武林高手，还是无名扫地僧？
1: 他的墓主人呢，专家们进行推测，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呢，是说在临近的墓坑当中发现了一件漆器，漆器上呢有一个井字的铭文，所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楚国贵族的一支。第二个推测呢，是说他们可能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在出土的众多竹简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本医简叫《辟西医论》。辟西呢，在古代通的就是扁鹊的意思，所以这套书呢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
0: 无论墓主是楚国后人还是扁鹊传人，这位千年前容飘带来的小小人偶，见证了古代中医的妙手神术。而我也希望这位先驱在遥远的地方能看到，如今有更多的中医传人仍在崇尚天人合一的求真求实之问。真是一件无价之宝，我要把它收进书中，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七集，和合之美。
1: 说到优秀传统文化，你能想到哪些？是诗词歌赋、丝织技艺，还是古法针灸？回溯四川历史，每件文物的背后都藏有一段独家记忆，静待后人逐一开启。铜川府路是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区别于省、道、郡、县等，路是宋元时期独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北宋重和元年，辖今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梓州路升级成铜川府，到南宋乾道六年才正式更名为铜川府路。那么这件南宋宝物到底来自辖区内的富顺间、顺庆府还是遂宁府呢？再来看下一个提示，梅子青，这是个调动感官的词语，让我想到盛夏时节坠于树梢的青梅果子。可南宋时的青梅有何特别？难不成它并非果实，而是色泽如梅的龙泉窑明清款梅子青釉瓷？第三条线索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文学家周敦颐对莲合崇高品质的最佳赞美。回想四川出土的南宋莲系青釉瓷器中，哪件最出众？没错，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四川宋瓷博物馆藏荷叶盖罐。
2: 1991年，在遂宁的金鱼村，一位老农在菜地种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宋瓷窖藏，出土完整可复原的器物达到了1005件，其中瓷器就占了985件，包含了大量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精品。
1: 作为这批窖藏文物。

0: 中最为罕见的瓷器，产自浙江龙泉窑的青釉荷叶盖罐，通高31.3厘米，腹围93厘米，是现存南宋时期此类器物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究其用途，小型荷叶盖罐大多用于储藏茶饼，而这种大家伙或许是陈酒器，又可能因稀有而仅供珍藏，并非实用器。
1: 那么这样的器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它的制作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宋代时期烧制瓷器采用的原材料是一元配方，这种土特别软，非常容易变形或者是坍塌，而这一件器型呢，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状态，上边的荷叶盖整个线条特别的流畅卷曲自然，可以看到宋代制作瓷器啊非常高超的一种技艺。
0: 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珍贵的荷叶盖罐里不多不少整整装了99件青白瓷的菊瓣小碟，它们的造型全部一致，据学者推测可能蕴含着窖藏主人九九归一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
1: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破了整个四川，蜀中遂宁呢当然也没有得到幸免，当时的人为了逃避战乱，又不得不把一些不方便携带而又非常珍贵的东西保存起来，就采用了一些窖藏的形式。
0: 深埋珍品的那一刻，期盼和平的人们或许并未想到，经此一别，跌宕南北，故土难归。700多年后，南宋临河重见天日，带着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文人姿态，延续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传承着家和国和天下和的民族情怀，清远淡雅，永世流芳。青釉荷叶盖罐，我要把你收入书中，期待以后每次温故都能知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八集地下盐城。
1: 杭帮菜的甜，山城的辣，广东凉茶的苦，每座城市都有它专属的味觉符号，是舌尖上的集体记忆，也是他乡游子的情感寄托。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是什么味道的？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提示：百味之首。俗话说无盐不成味，一盘回锅肉要是没加盐，你该怎么下咽？盐味一定是公认的味觉主宰。查阅我国食盐分类，井矿盐、海盐、湖盐三足鼎立，我们要找的是哪一款？黑色卤水听起来像是一份黑暗料理。据记载，卤是古代制盐的一种提炼原料，有的呈黄色，有的呈黑色，而黑卤一般来自500米以上深度的地下井。莫非这件宝藏与井盐有关？我国的井盐产地包括自贡、大英、淮安等，到底是哪里？第三条线索是因盐兴市，意思是这座城市曾因盐业而兴盛繁荣，井盐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那看来只能是因盐井命名。如今井盐年产量仍有上百万吨的四川自贡，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世界上唯一一套中国古代盐井钻冶工具群，涵盖不同形制的工具达700余件，千年盐都名副其实。
2: 在汉代的时候造出了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就在我们今天的富顺县，井口非常的大，井的不深。但是我们从北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直到清代就可以凿到上千米深了。今天我们自贡的那个深海井呢，它是1835年凿出来的，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凿到了1001.42米深。
1: 中国古代盐井开凿经历了大口浅井、小口深井两个发展阶段。大口浅井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技术原始，盐工需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川南地区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的发明，标志着盐井开凿进。

0: 入小口深井时期，高质高效的黑科技也开始在自贡一带广泛运用。
1: 我们凿井会用到一些钻头，比如像我们的蒲扇锉啊，还有马蹄锉啊，这些钻头它都是铁制的，它们的重量呢都是100到400多斤不等。凿出卤水之后，如果说我们的灶房很远的话，我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一些管道，叫做碱管，它是竹制的一些管道。
0: 在众多自贡小口深井中，有一部分盐井非常特别，它们能同时生产卤水与天然气，被称为双产井。为了快捷方便，节约成本，盐工们会使用同一口盐井中产出的天然气来煮卤水，最后形成结晶盐。此外，凿井取卤成功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后续还需要各种专业工具进行盐井维修保养，例如铲除井壁泥污的发口铲，修补井腔的空心滚农镊子等。每件工具的背后都是古人的灵巧匠心。180多年后的今天，来到自贡深海井景区，人们仍能目睹热气沸腾、烟雾缭绕的历史工坊，体验对房、井架、盐锅、偏尖等设施工具的使用方式，感受古法制盐的蔚为壮观。这是文化共享、文脉传承的相得益彰，更是传统技艺、工匠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群，我要将你们收入书中，期待更多地下盐城重见天日。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

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做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啊。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我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4: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予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

0: 还会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薪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 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4点。

0: 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 构成

0: 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成语好豆。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豆神大语文的课程体系创始人豆鑫。豆老师你好。
1: 你好高丽。
0: 豆老师，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成语啊。我其实今天特别想跟您请教一个成语，就是我自己先来安排一个成语啊。
1: 对，
0: 长安米贵。
1: 哦，长安米贵。
0: 对，我上一次通过这个云听 APP 收听过咱们的这个洛阳纸贵。
1: 嗯。
0: 啊，我就想知道哪个更贵。所以今天我先问一下长安米贵。
1: 如果单纯从物价上来讲，还是洛阳纸贵更贵一些。
0: 哦。
1: 当时的纸应该是成本非常高的。
0: 嗯。
1: 长安的米价，除非在安史之乱期间。
0: 嗯。
1: 古时候米价是这么算的。就是那时候呢，米是论斗，
0: 嗯，
1: 那一斗米呢，相当于大约现在的30斤米，
0: 嗯，
1: 然后斗米长安的米价最低的时候，斗米只有15钱，就15块钱，
0: 嗯，
1: 啊，相当于现在30块，15文钱相当于现在30块购买力，
0: 嗯，
1: 30块钱，然后能买这个30斤米。很便宜吧？
0: 啊、哦，1块钱一斤、
1: 嗯，1块钱一斤，
0: 嗯，
1: 这是最低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长期呢是在25文到100文之间的。
0: 嗯
1: 啊，安史之乱的时候1万，1万文钱、
0: 哦、涨到1万，
1: 是一只死老鼠4000，
0: 就是死老鼠也可以吃。
1: 哎呀，能找到就算很幸运、
0: 哦、
1: 啊，都一子而食了。
0: 嗯，
1: 安史之乱的时候十室九空，所以。长安米贵呢，除非是安史之乱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广东地区还有一个地方最夸张的是米价涨到了战争时代。
0: 嗯。
1: 涨到了斗米50000钱，这是物价之最。
0: 嗯。
1: 那这是当时。如果说这个成语长安米贵的出处，嗯，是白居易。
0: 嗯。
1: 所以白居易那个时期啊，长安的米没有那么贵。
0: 所以其实我们原来就说嘛，乱世黄金，但其实真正的逢到乱世、
1: 嗯、
0: 黄金也都不好使。
1: 对，
0: 就是一个馒头一碗米可能就能换一座城、嗯、
1: 对对对、啊、死老鼠。
0: 对，你现在给我一个城池有什么用，对吧？我得先活在当下。
1: 对，
0: 所以这就是长安米贵。
1: 嗯，
0: 真正米贵就贵在乱世当中。
1: 对、
0: 嗯、
1: 真正米贵是乱世，但这个出处呢、
0: 嗯
1: 又不是乱世、
0: 哦、
1: 这个出处跟白居易很有关系。
0: 哦，那我来听一听。
1: 好，白居易也是个少年有才的人。
0: 嗯，
1: 16岁的他呢，到了长安城，去干谒这个权贵。
0: 嗯，
1: 当时有一种，有一种叫行卷温卷或者干谒这样的行为、
0: 嗯、
1: 意思就是呢，这些读书士子们即将参加3年1届的科举考试。
0: 嗯，
1: 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名啊先扬于这个达官显贵之间，
0: 嗯，
1: 所以要先去干谒他们，拜访他们，然后让他们看看自己写的作品，先留个好印象。
0: 嗯
1: 啊，白居易16岁来到了长安。
0: 嗯，
1: 他当时干谒的是文坛领袖，叫顾况。
0: 嗯，
1: 可能因为白居易看着太凄楚太可怜了，因为白居易13岁的时候头发就全白了。
0: 哦、
1: 啊、所以纵观白居易一生的画像，你看着都是一副挺可怜的样子。顾况一看就说，名字，你的名字叫居易，
0: 但你怎么看着这么不易？
1: 对，你以为长安城居住起来很容易吗？对吧？
0: 嗯、
1: 长安城108方，是吧？每一个房里面的房价，尤其东边，那你是你能住得起的吗？
0: 嗯。
1: 然后这里米价多高，你这行不行啊？所以他就说啊，米价方贵，居易服役，就是说米价还正贵呢，你要在这儿住没那么容易，在长安、
0: 啊、
1: 你还居易啊。
0: 嗯嗯。
1: 结果看完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那考场作文，他一看、嗯、哎，什么离离原上草那首、
0: 嗯、
1: 他一看哟，
0: 这么有
1: 十几岁少年是写出这种生命力来、嗯、这首诗爆发力也很强。
0: 对，
1: 哎，有这等才华，居住也很容易。
0: 就是我们是识才论才、
1: 嗯、对、嗯、居住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容易的、
0: 哦、
1: 啊，这就是觉得小小的白居易还是很了不起。
0: 嗯，
1: 因为唐朝也是提携后进嘛。
0: 嗯
1: 啊，后来白居易呢身居刑部尚书，
0: 嗯，
1: 就是大官了啊。那么刑部尚书呢，他身居刑部尚书这个位置的时候，他特别崇拜一个后辈，叫李商隐、
0: 嗯、啊，商隐。
1: 嗯， 嗯，结果他一看，哇，这个李商隐真是了不起，天天就说，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能投胎转世做李商隐的儿子就好了。
0: 哦，就崇拜到这个地
1: 方。崇拜到这个地方。结果他死了，李商隐的太太怀孕了。
0: 啊，真的
1: 啊？然后
0: 这是这个坊间的传闻。
1: 没有没有，真事真事。然后孩子出生了，李商隐就给这孩子起的小名叫白老。
0: 哦，
1: 就是这。
0: 天
1: 哪，
0: 突然听到一丝丝感动。
1: 是，这种文坛的携手啊，提携后进，
0: 包括惺惺相惜，
1: 惺惺相惜，真是挺让人动容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听到长安米贵，我们其实是在当时这个典故出处里面，它是有个完整的语境的。
1: 是的，
0: 我们只是现在把它单独拿出来，
1: 对，
0: 去理解这个长安米贵。
1: 对，现在是有一点误解啊。
0: 对，
1: 现在。基本上指的是这个大都市，生活消费费用太高。其实有一点误解。
0: 所以其实当时的长安米贵就是那个语境下，我们去理解它的时候，可能会多了一些，对那个年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人，他的一个就是靠近的一种理解，而不是我们现在狭义的理解。就我就您这么一讲，我觉得我们现在对长安米贵的理解多了太多的功利心。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其实他出处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在里面。尤其刚才您说李商隐那个，我一直以为只是一个坊间的传闻，没想到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发生的历史典故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

0: 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它的意义就这么有意义，就可以让我们听到一些那种真实的美好，带点风花雪月。
1: 嗯、
0: 所以这是当时我们理解的这个叫长安米贵。那如果现在我们再请窦老师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成语的正确释义。
1: 好的，古时候呢，指的是才华或能力不够，
0: 嗯，
1: 来到京城生活不太容易。
0: 嗯。
1: 如今呢，指的却是大都市生活费用非常昂贵。
0: 嗯，所以我要如果造句，我可不可以跟别人这么说、我现在生活在北京，那你这生活的怎么样？哎，长安米贵啊，可以吗？
1: 可以，现在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没有问题
0: 啊。好，
1: 其实如果更贴近以前的这个意思的话，应该是比如说我来到北京啊，这个师长们说我啊，看到我的这个才华之后说，恐怕长安米贵。可是如今呢，我事业小有成就，
0: 嗯、
1: 他们说，长安米也不太贵，这样可能能稍微还原一点当时的意思
0: 啊、所以这个典故和这个成语呢，我要在想，您刚才解释之后，我要跟我身边的，比如说老家的奶奶呀、姑妈呀，要慎用。我要跟她说长安米贵，他们肯定到处给你传的。哎呀，高丽在北京连米都吃不起了。好，再次感谢窦老师。收听成语好豆更多精彩内容，下载云听 APP。云呢是白云的云，听是好听的听，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2: 钟鼓楼是当代作家刘心武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5年11月。钟鼓楼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钟鼓楼的故事。通过12个小时的时间，描写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丰富的生活场景，充分展示了80年代的北京生活和社会变革。个人的悲欢离合相互交织，构成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揭示了在人生的舞台上的不同人生，体现出空间感。钟鼓楼获得第2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钟鼓楼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3: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4: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5: 职场小白说，
4: 职场修行在路上。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想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否在工作当中有无数次的想撂挑子不干了？那么很多人都会问到，辞职可以说走就走吗？其实现代的年轻人有特别多的人都极容易冲动，当下决定好了，哎，说不干就不干了。但是辞职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吗？你应该要了解一下，你是否也认为只要是提出了辞职就可以马上走？今天蓉儿就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辞职到底能不能够说走就走。为了保障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法律规定了劳动者的无理由辞职权，即劳动者在满足程序性时间要求和书面化的形式要件的前提下，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对劳动者辞职行为的规范化要求，目的是在保障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同时，平衡好人力资源自由流动与用人单位稳定用工的关系。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记住了，在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后，一定要履行法定的程序，做好 工作的交接。如果因自己任性辞职给单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自己也是要承担到相应的赔偿责任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如果劳动者已经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已经办理完毕交接手续，那么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决定是否缩短或者放弃30天的一个缓冲期。用人单位是否要利用30天的缓冲期呢？是用人单位的权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伙伴有疑问说，如果用人单位一直拖欠工资，或者让他去做一些危及人身安全的工作，也要等到30天后才可以走吗？那么这一条啊，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当然是不行的。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的。第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第五，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也就是说，第26条规定到的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比如说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去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的。第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胁迫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事先告知到用人单位。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单位对你很好，条件也很好，但是呢，由于个人原因要辞职或是不想干了，那么你要按照一定的法律的程序，规范性的一些程序，提前30日有一个书面的申请，然后办理好相关的交接工作，随后呢，根据单位提出的是否要给到你一个30天的缓冲期，再去判断是否能够离开本单位。要不然呢，就是如果你的单位以暴力胁迫或是非法的一些手段强迫你进行劳动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立刻跟他解除劳动合同，是不需要事先告知到用人单位的。那么究竟是怎样呢？还是需要您好好的去判断一下实际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吧，这些法律法规我们是得把它了解清楚的，但是呢，现阶段还是想跟大家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认真工作，认真生活，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天。

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1: 近年来，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有小部分同学有了慢就业的想法，有的应届生对求职有畏难情绪，盲目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今夜不寂寞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2: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新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却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

0: 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1: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睡觉时突然尖叫大哭和扭动是受到惊吓吗？什么是夜惊？有什么表现？夜惊是指睡眠中的儿童突然非常烦躁、尖叫、强烈恐惧和甩动的发作，通常持续几秒钟到几分钟，但也可能持续更长时间。通常呢，发生在4到12岁的儿童，好发的年龄是5到7岁。夜惊的终生发病率约为 10%， 在儿童，男孩比女孩多见。患儿可能尖叫和跳下床，好像在逃离某种可怕的东西，还可能出汗，呼吸增快，心跳加快，并且这种情况通常难以安抚。患儿可能一周或一个月出现2到3次夜惊，每次通常持续数分钟到20分钟。夜惊可能会导致梦游，在夜惊发作期间可能会表现出以可怕的尖叫声或喊叫声开始，在床上坐起来显得很惊恐，睁大眼睛盯着，出汗，呼吸急促，脉搏加快，脸色潮红，瞳孔放大，踢打和刺激，很难被唤醒。如果被唤醒，就会感到迷茫、惊恐、悲痛欲绝。第二天早上对世界没有或很少有记忆，可能会下床在家里跑来跑去，或者在受到阻挡或者约束的情况下有攻击性行为。夜惊是因为白天受到惊吓吗？不是，夜惊并不是白天受到惊吓导致的。一般认为夜惊和发育、环境、机体、心理和遗传因素有关，但是并不能明确确切的病因。目前研究认为发育成熟度与夜惊的发生有关，这是因为当孩子发育成熟时，夜惊通常能自己痊愈。心理因素在儿童夜惊中并不常见，但在成人比较常见。夜惊可能是家族性的，有很强的遗传倾向。哪些因素会导致夜惊发作更频繁？目前的研究认为，以下因素可能与夜惊的发作频率增加：睡眠不足和极度疲劳，压力大，情绪紧张，或受欺负，成人多见，睡眠时间被打乱，旅行或睡眠被打乱，如睡眠环境嘈杂，发烧，有时可由干扰睡眠的潜在疾病引发，如睡眠呼吸紊乱及一组包括睡眠期间呼吸模式异常的疾病，其中最常见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不宁腿综合征。一些药物如神经抑制剂、镇静剂、兴奋剂、氯尼丁、阿片类药物和抗组胺药物。情绪紊乱如抑郁症、分离焦虑、创伤后综合征和焦虑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自闭症和癫痫。在成年人中，酒精的使用。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九集，玩玩的一时英雄。开心学校食堂，超超、玩玩、皮皮正在吃午饭，超超看着碗里剩下的饭菜对玩玩说，
1: 我吃饱了，浪费粮食脸上会长痘痘，你帮我消灭吧。
0: 玩玩开心地说，
2: 好，都给我吃。
3: 皮皮，浪费粮食脸上会长痘痘，我也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0: 玩玩又看上了皮皮碗里的肉丸，皮皮夹起肉丸送到玩玩嘴

0: 边，
1: 婉婉张大嘴刚想吃，皮皮又迅速撤回，塞进自己口里。
0: 瞧你那贪吃样，我不怕长痘痘，就不给你吃。
1: 三人嬉笑打闹起来，婉婉打了个饱嗝，
2: 吃得好饱啊。
1: 超超提议，
3: 我们去操场走走，消消食吧。
1: 皮皮婉婉异口同声
4: OK，Let's go。
1: 三人来到领操台，只见美美妞妞坐在领操台围栏上。妞妞见超超来了，心花怒放，
5: 超超你来啦！
1: 超超急忙将皮皮婉婉拉到领操台另一边。超超拍拍胸口，压了压惊，
3: 哦，好险好险。
1: 三人傻站了一会儿，皮皮感叹，
0: 好无聊啊。
1: 婉婉，
2: 好撑啊。
1: 皮皮提议，
0: 哎，我们跳围栏吧。
1: 超超赞同，
3: 好呀。
1: 婉婉摇摇头，
2: 你们跳吧，我太撑了。
1: 超超皮皮开心地跳起围栏，美美正在给妞妞讲笑话。
5: 有一只狼宝宝只吃素，他爸妈很担心，就教育狼宝宝去抓兔子。一天，狼爸爸看到狼宝宝狂追一只兔子，非常高兴。谁知狼宝宝抓住兔子后竟然说，把胡萝卜交出来。
1: 妞妞也笑了起来。婉婉看着美美妞妞心想，
3: 他们一定是在嘲笑我，以为我胖不能跳围栏。
1: 负气的婉婉走过去指着围栏大声说，
3: 美美妞妞，我敢从这边跳下去，信不信？
1: 美美妞妞愣了愣，婉婉又说，
3: 我婉婉也是很厉害的，可不是吃素的。哼，
5: 吃素的狼宝宝，快把胡萝卜交出来。
1: 妞妞想起刚才的笑话又大笑起来。
3: 哼，老虎不发威，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
1: 婉婉一咬牙，助跑起跳，刷了一下越过了围栏。皮皮瞪大眼睛吃惊地说，
0: 婉婉你竟然能跳过去。
3: 那是，我靠的可是实力呢。
1: 婉婉嘚瑟说完又跳了一次，大家纷纷鼓掌。
3: 我还能跳得更漂亮。
1: 婉婉得意忘形，她打了个饱嗝，再次助跑起跳。谁知这一次一只脚绊到了围栏，只听砰的一声，婉婉跌到了领操台下的跑道上。超超皮皮赶紧喊来了老师，把婉婉送往医院。经诊断，婉婉右手骨折，住院治疗。法院认为婉婉违反规定跨越围栏，而学校对学生课余活动的管理和保护也有不足。经调解，婉婉方和学校握手言和，各办担责。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愁眉苦脸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6: 燕子姐姐，婉婉从领操台上摔下来骨折了，您知道吗？
7: 嗯，听说了。婉婉上次的伤刚好，这回又吃苦头了。
6: 老师一再强调不能上领操台玩，婉婉逞强摔伤要吸取教训。不过跳跃围栏屡禁不止，确实是个大问题。
7: 你看过现场吗？
6: 哦，我拍了照片，量了围栏，大概半米高。
7: 从照片上看，围栏与同学们的身高相比确实偏低，很难起到安全防护作用，一定程度上为跨越围栏创造了条件。学校应当参照有关标准尽快加高围栏。既然跳跃围栏不是个例，说明同学们对跨越围栏的风险没有充分重视，没能将日常的安全教育转化为自觉意识，而学校也没能通过巡视、现场管理等方式及时发现并予以制止，都有待改进。孩子争强好胜不是坏事儿，但要牢记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凡事一定要先想想后果，三思后行，量力而行，才能远离伤害，健康成长。
5: 谢谢。 燕子姐姐提醒，我会把您的叮嘱告诉同学们。
7: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
8: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山外青山，楼外楼，玉树临风。
9: 请问阁下是？
8: 在下西门啊，不，在下就是那个人送外号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才高八斗、貌似潘安、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僧满楼。
9: 什么什么满楼？啊，不不，你停一下，停一下，咔，僧哥，你这个跟台词本上说的一句都不一样啊！咱们得按照这个剧本上来说，人家说的那是花满楼，你听听多浪漫一个名字啊，那个僧满楼怎么就听着这么别扭啊，感觉怪怪的。而且人家那个花满楼介绍自己的时候前面也没有那么长的一串形容词啊。
8: 你要这么较真的话，你说那花咋开满楼呢？啊，你说这楼啊，左边是一个木字旁，表示木头的意思，右边是楼底的楼，表示两两相报，这两字联合在一块儿，意思就是古代土木建筑当中两层或两层以上相互勾连的木房啊。你看杜牧在《阿房宫赋》当中写到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说的就是这种两层以上的木房和阁楼很多。不过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当中也写过，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这里的楼啊就是楼房的一层，那也不现实啊。你想什么花儿它能把一层楼都装满啊，对不对？不过呢，作为暗楼和阁楼的话，倒是可以勉强解释得通。这指的是房屋上部空间附属的可供藏物或者是住人的分层结构。啊哈，这地方小，可以装得下。所以按照我的解释，僧满楼既形象又生动，让人很有画面感。哈哈，大琳琳，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啊，
9: 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倒是挺有道理的。可是我怎么这松满了，还是感觉怪怪的呢？
8: 所以啊，这个剧本当中的故事情节和人名啊，都得改一改。你就叫西门吹林啊，西门吹林，我叫僧满楼。哎，来，咱们走一遍试试啊。
9: 行，
8: 开始，
9: 试试吧。
8: 山外青山，楼外楼，玉树临风。
9: 请问阁下是？
8: 在下就是人送外号玉树临风。
10: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8: 琳琳，小声点，你干嘛呢？这是我在楼下，我就听见你大声嚷嚷了。这是单位，不是你家里，你注意点影响行不行啊？
9: 是僧哥，是僧哥吗？僧哥，你快救我，快救我出去！
8: 怎么回事啊？
9: 我就被困在屋子里头，我出不去了。你赶快打电话给开锁公司，我就觉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8: 有什么救的？这门没锁，是往里边拉的，不是往外推的。你再试试。
9: 我出来了，哎，我出来了，森哥，你看这门设计的，这就反人类，这谁设计的？你可别被我碰见，这要是被我碰见了，
8: 大琳琳，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9: 啊，
8: 我这刚刚走进单位大门，就被你弄得脑袋瓜嗡嗡的响啊！
9: 哎呦，森哥，你看这屋子多黑，我一女孩子，我能不害怕吗？
8: 害怕？
9: 嗯，
8: 我要是跟你说说屋这个字，你不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啊？
9: 啊，屋这个字儿，那不就是个字儿吗？有什么睡不着觉的？这你太小看我了，你尽管说。
8: 那等会儿你可别赖着我啊！
9: 哦，
8: 我可真说了啊！
9: 赶紧的，别磨磨唧唧的。
8: 行，我就喜欢那些不怕死的。屋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从它的结构来看，上面是一个尸体的尸字啊。尸是啥意思？大琳琳你懂吧？就是那个人体不再动弹的意思啊。

0: 面呢是一个冬至的至字，意思是最终落地的地方。这两个字联合起来就表示啊，来到最终落脚处后，身体躺下不动弹了。这个字的本意啊，是人们休息的地方，也就是个人寝室的意思。其实啊，本来屋这个字的本意是卧，这个卧呢是一个毛巾的巾加一个现在的屋子的屋，但是后来经过演变，屋就特指房屋了。你想啊，巾呢是帐幕的意思，和屋联合起来就表示用布巾围成的个人寝室兼私密空间。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不也写到了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意思就是八月秋深狂风大声吼叫，这狂风啊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的茅草。这里的屋啊已经就是房屋的意思了，强调具有私密性和个人属性的意思在里面。怎么样大琳琳，很有趣吧？哎，而且你发现没有啊，这个诗篇旁的字啊都和房屋有关。你比如说层次的层啊，居住的居啊，还有这个、
1: 其实你这森哥你说的挺好的，但是这没吓着我呀，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哦，对了森哥，今晚咱们得加会班啊，我工作上很多事儿要跟你商量，你帮我把把关行吗？
0: 没事儿，活儿明天再干啊，今天晚上你早点下班回家，躺在你的小屋子里多舒服啊。
1: 啊，森哥我申请跟你一起加班，我不回去，我不收加班费。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坚果的最健康的吃法。我们来说到问题五，餐次选错了后果是什么呢？三餐营养不平衡。坚果油脂最适合放到早上吃，这是因为早餐时间匆忙，很多人经常吃得太少，加入坚果油脂可以加强早餐的品质，让早餐更美味更扛饿。同时呢，用坚果油脂来配合面包馒头等高血糖指数的食物，可以降低餐后血糖反应。如果说晚上吃，往往食物已经非常丰盛了，菜里的油也很多了，再吃大把坚果油脂，显然会让晚餐的热量更高，消化负担更重。问题六，品种选错了后果是啥？脂肪酸不平衡。由于坚果油脂是脂肪的来源，所以需要考虑脂肪酸平衡，缺的是什么脂肪酸，过剩的是什么脂肪酸，可以用坚果油脂来调整。比如说日常用花生油炒菜的人就不必再吃花生了，日常用葵花籽油炒菜的人就不用吃葵花籽了，否则啊，脂肪酸会更加往同样一个方向偏颇。问题七，消化跟不上，后果胃堵、腹胀、腹泻。由于坚果油脂中含有大量抗营养成分，如植酸、草酸和多酚类的物质，对消化酶有抑制作用。同时，坚果质地

和自己的体质，后果过敏、痘痘和炎症。由于坚果油脂中的脂肪酸比例不对，欧米伽6脂肪酸太高，可能不利于控制炎症反应，诱发痘痘，或让痤疮问题更加严重。比如说葵花籽、西瓜籽就属于是超高的类型，对皮肤问题很不友好。夏威夷果、杏仁、巴旦木等以油酸为主的品种就好得多，腰果和花生等介于其间。很多人呢对坚果油脂存在慢性过敏等问题，极少数人甚至有坚果油脂的急性过敏，皮肤黏膜有炎症的人也不适合多吃。总之，坚果油脂虽然富含蛋白质、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但也需要吃得得法，才能真正的得到它们的健康益处。那总结一下，合理的吃法就是：一、尽量早上吃，加强早餐营养，又不容易吃过量；第二，配合碳水化合物食物吃，配水果干、配主食，放在面里面都很合适；第三，坚果可以加到凉菜里吃，如果炒菜用，尽量避免油炸和过度的烤制；第四，如果想多吃点坚果，炒菜油和含脂肪的零食就要适度的减量喽；第五，选择气味新鲜的坚果，长期这个货架上的产品选择真空冲淡包装比较稳妥；第六，选择坚果品种的时候，考虑膳食整体的脂肪酸平衡，避免和烹调油重复；第七，消化不良的人可以适度控制坚果油脂的食用量，用破壁机打成坚果豆浆吃更合适；第八，有炎症和痘痘问题的人应当避免含这种六脂肪酸过多的坚果油脂的品种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峰哥，早呀！
2: 哎，大琳琳
1: 啊，
2: 哎，我没看错吧？
1: 这怎么了？
2: 你在干什么呢？你这是在打扫卫生吗？
1: 对
2: 啊，哎，对对对，赶紧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哎呀，峰哥，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也是这个办公室当中的一员，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好吗？
2: 今天这个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啊，大琳琳。
1: 嗯，
2: 这距离你上一次扫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前年的事儿了吧？啊？
1: 说什么呢？
2: 事出反常必有妖，大琳琳，实话说。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了？
1: 哦，森哥，这次真没有，我就是周末的时候去泡了一下温泉。哎呀，你不知道那汤舒服的呀，我觉得自己现在有使不完的力气。
2: 什么？温泉里边还有汤可以喝？这什么操作呀？
1: 森哥，汤就是温泉，温泉就是汤。哎，你土不土啊？咱们去泡温泉的时候，那门口不都有个挂着的帘子，上面写个大大的汤字吗？哎，森哥，你是不是没泡过温泉啊？
2: 那个，我小时候泡过澡堂子，算吗？
1: 哎，等，今儿啊，我就给你普及一下这个汤字，免得你以后出去还跟别人说泡温泉有汤喝呢。汤这个字在繁体字中的字体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一个阳字。这个阳字是什么意思呢？阳的甲骨文的字形啊，就像太阳从树上升起的样子。所以汤这个字是由水和阳两部分组合会意而成的，表示的就是太阳照在水面上，也就是天然具有热度的温泉。孟子一文当中说道，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这里的汤呢，指的就是热水，那里面的水呢，指的是没有加热过的水。你刚才说的那个汤啊，指的是和大家的这个饮食相关的，是食物加水煮之后的液汁儿。比如诗人王建在《新嫁娘词三首》当中写道，三日入厨下，起手做羹汤。这里的羹汤呢，指的就是用肉菜煮成的汤了。
3: Amazing！
1: 汤是热水，烧开了可以往里面添加食材，这也是经过慢慢的发展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说的喝汤的意思。
2: 有道理是有道理、
1: 嗯、
2: 不过呢，有个成语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叫固若金汤。这个金汤是不是就指的是用金子做的汤啊？听上去可不便宜啊。
1: 哎呦，森哥呀，我可是终于发现还有你不知道的知识啊。这个金汤指的可不是用金子做成的汤，金汤的金呢，指的是金属修的城墙，这个汤呢，指的就是滚烫的护城河。所以这个成语呢，是用来形容城池

0: 常牢固，防守严密，不容易被攻破。
1: 嗨，是这个意思，我还琢磨着这哪有金汤，我也泡一泡。
0: 哎呦呦呦，那你想的可真是够美的哈。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如果要问旅行当中最震撼的是什么，我想大概是每一次的仰望星空。习惯了黑夜中的万家灯火，每当遇见夜空中的繁星闪烁，银河跨越长空，总会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感动。曾经头顶闪耀的群星，让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动人的诗篇。如今深邃梦幻的星空是不少摄影师的夙愿。这群追星星的人辗转草原、沙漠、湖泊、城市，让壮美的星辰大海展现在人们面前。近日呢，就有一名摄影师，他蹲守抚仙湖。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拍下了浩瀚星河的美丽画面。抚仙湖虽然没有滇池洱海这么出名，但它呢却是中国最大的深水淡水湖。滇池和洱海的水量加起来也不过是它的四分之一，可谓是真正的湖如海一般的辽阔。明代著名的旅行达人徐霞客在游遍云南千山万水之后，曾经发出感叹：滇中山水为抚仙湖最清。远远望去啊，抚仙湖好似一块蓝玻璃，因此它又有玻璃湖之称。置身抚仙湖畔，恍惚间以为自己来到了三亚，近看清澈见底，远观幻化出浪漫的蓝色，暮色下被染成橙色。当夜幕近临，玉溪抚仙湖霓虹闪烁，灯火通明，漫天繁星幽蓝明澈，纷繁耀眼。其实呢，在玉溪也不只有抚仙湖，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让人着迷，因为这里有着最纯粹的云南美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云南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可是谁又能想到，这片生活着20多个民族的神奇土地上，曾崛起了很多古老而辉煌的文明。与楼兰古国、夜郎古国并称中国三大神秘古国的古滇国就曾经出现在这里。如今滇国早已经销声匿迹，它就像是一个亘古的谜，找不到古都，只留下传说。但它遗留在玉溪的艺术成就是最好的例证，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牛虎铜案、悠久的滇国古陶技艺等等。玉溪真的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即使是放在世界上，那它也是难得遇到对手的。和丽江和大理相比，玉溪的名气不算大，甚至面积也很小，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玉溪可以说是步步如景，处处皆画。辗转腾挪的河水，山水相依的湖泊，多彩的地貌，让玉溪更像是一个微缩版的云南。如果想在云南换一种玩法，那玉溪一定是你的首选。滇中粮仓，美食天堂，美味的玉溪也是让人垂涎三尺的。尽管被隔壁省会城市掩盖了光芒，但这里的美食丝毫不输昆明。玉溪的酸汤米线、青松烧鸭、翻花乌鱼、铜锅饭哈、等等等等，那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吃货天堂。如果你喜欢吃小吃，玉溪同样也能够让你大快朵颐。爽口的豌豆粉儿，品类繁多的烧烤，再来上一份豆沫汤圆啊，甜白酒，好吃到停不了嘴。这里还有全国最早成熟的华宁柑橘，可以说你每年吃的第一口柑橘就有可能是来自这里。比起昆明、大理、丽江还有西双版纳这些明星旅游城市，玉溪在云南那毫不起眼，但是这里的山山水水变换着神秘的面纱，蕴藏着动人心弦的历史。有时间一定要来一次玉溪，漫步玉溪城区，你可以跟随着聂耳先生的生存痕迹，体验花腰傣族的传奇，倾听古滇国曾经的过往。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OK， 收听在广播当中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2，这里是海口生活秀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来，各位听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啊。今天的节目啊，前半个小时川哥来陪伴各位一起度过快乐晚高峰，今天又是星期五的时间了，明天又是周末时间，到了周末也欢迎各位来雅安感受雅安的雅山雅水雅生态雅滋雅味雅生活。毕竟呢，这两天雅安那是生机盎然美丽，可以说是带给你各种生机盎然的世界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雅安的身边事儿哈。后半段的话是我们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今天我们是转播，今天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将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城市风采。那么今天是哪两个台这些对播呢？必须得给他安排上哈，感受哪个城市的风采呢？今天下午是来自于德阳和乐山的连线。我们可以听到德阳台和乐山台的主播给我们推荐乐山的耍，乐山的吃，吃在乐山啊，也可以感受德阳的三星堆的魅力。德阳这两天啊，咋个耍？耍啥子？哪个好看？哪个好耍？哈，也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别的城市的风采。那么在我们的热门的本地的话题当中啊，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我们公开招聘考试2026年的第二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告。那么这一次的话，根据我们的了解啊，此次招聘共计是134名，招聘年龄为本科学历38周岁以下，研究生学历41周岁以上啊，这年龄那是越放宽了啊。你看，基本的本科学历的话达到38岁以下，而研究生学历在41周岁以下。本次全部采用的是网络报名的方式，不组织现场报名。网络报名工作由雅安市人事考试中心统一来组织。报名时间，这个大家去提前关注一下，是在2026年的6月10号，也就是在4天以后啊，6月10号的上午10点到6月16号的8点啊，为期呢是大概是6天的时间，大家的这个报名时间千万不能错过哈。报名的网站大家晓得的哈，在我们雅安人事考试网。报名网站也在我们这个考试专栏里面哈，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网报名有一个人事考试专栏哈，各位朋友，你如果说你不晓得哪里报名的，你可以扫描关注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雅安人事考试网，然后在我们的这文章里面就有报名的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观看了。

大家还看看这134个这个名额当中哈，到底有没有你的专业的哈，然后看哈有没有你心仪的岗位的哈，然后去报考一下哈。然后我看有些整个有工业一类的，有工业二类的哈，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雅安，来到雅安，建设雅安，为我们家乡做出卓越的贡献，更多的人才涌进我们的雅安。再来关注到还有一个求职的信息哈，七家企业近百个岗位，雅安求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雅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七家优质企业的招聘信息，包含了机械制造、环保、新能源、民报、网络、现代农业七个行业当中。岗位呢有驾驶员、机加工、工程师、

销售、茶园管理、生产管理等多地啊都是有岗位的，而且不少岗位呢都是包吃包住，五险一金，薪资待遇2500到12000元。我们雅安求职的朋友抓紧时间投递简历啊，比如说像雅化民保集团的有限公司啊，然后也招聘了5000到7000元的爆炸品道路运输人员，提供是岗前安全培训、规范的岗位的保障、福利待遇的面议啊。正式上岗之后啊，享受公司的这个对应的一些岗位的福利。招聘的是5个人啊，只要你吃苦耐劳，然后45周岁以上，身体健康啊，持有有效的爆炸品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啊等等，包括品行端正，无任何犯罪的记录，良好的职业素养都是 OK 的啊。工作地点像雅安、甘孜州、凉山州等一些区域内爆炸品的运输相关工作，还有包括四川众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哈，这个呢也是提供的是五险一金、三餐免费加夜宵，我还有夜宵吃哈，还有体检费报销，它的是质量工程师哈，大家提前去关注哈哈，也关注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微信号，上面呢也会有相关的一个政策的信息、招聘的信息、待遇的信息哈，还有雅安德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哈，也是招聘机修工，薪资大概是4000到5000元每月，定期体检、节假日福利、专业培训、带薪年假、绩效奖金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四川省的新鸿博科技有限公司，那么这个的话招聘的是销售经理，薪资待遇我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哈，3500元到12000元每月，招聘的是20个人，五险、带薪、假期、绩效奖金、年度调薪啊等等，然后岗前培训、节日福利、生日福利、定期体检哈、完善岗前及这个在岗的培训啊，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哈，都是我们雅安的一些企业哈，比如说像四川茶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哈，这些也是茶园管理师啊，招聘4000到6000元每月。购买的是五险，提供吃住啊，招聘人数是3人，负责公司茶园基地的寻找确定，还有茶园的日常管理的技术标准培训、管理的指导，然后监督和质量的管控。当然呢，他的这个还是有年龄要求的哈，大专以上的学历，农学、食品等专业，年龄在28岁到50岁，负责茶叶的采收、安排、对接和结算等一些确认，包括他的这个。要求当中哈，有一个就是对于茶叶它是要有3年以上的种植管理经验，熟悉茶的品种、种植的品种选育，还包括土壤的改良、病虫害的防治和品质的管控，熟悉川内茶叶的种植分布，熟悉雅安种茶区域的分布情况。这个薪资待遇是在4000到6000元每月啊，包括碾茶师哈也是有的哈，所以大家提前去关注一下啊，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好，那么再来说一说哈，一个优惠活动，在这个暑假免票半价，我们雅安暑期学生的专属福利来了。从6月份到8月31号，雅安避风峡、蒙顶山、喇叭河及熊猫归来演绎等15大文旅场景推出了学生专属福利，全国中小学生、大学生、中考、高考考生即可免票折扣，多重优惠啊！比如说要到避风峡去，全国16周岁以上的学生，动物园免票入园，需要付猛兽区的大巴车的50元的这个费用哈，这个是费用就是必须要付的，而且至少是1名家长陪同，家长购正常的票入园。16周岁以上中学生以及大学生，比如说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这些是除外的哈，享受的是动物园和风景区的门票5折优惠。哎，如果说你要看这个熊猫归来演绎的话，那么亲子家庭买大送小，一张成人票8.5折，带1名14周岁以上的儿童去观看，2大1小的家庭套票立减50元，2大2小立减80元，学生专属，全国的中高考考生凭借你的准考证、
身份证

三折特惠，每日限200张，全国大中小学生凭借有效证件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8.5折，而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话，凭有效的证件也是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熊猫的运动梦工厂哈，咱们雅安市拿出了巨大的诚意啊，全天单人票68，原价是98的，直播间直接秒杀价，亲子全天票原价128，闲价纠丝八元，家庭全天这个票价168，原价是198，平羌渡的游船，全国中小学生、初高中以及含专科、本科、研究生在内的大学生，凭借学生证、校园卡、中高考准考证等等幼小的证件信息，可以享受游船的票价在市价的半价，而且购票还需要本人到现场去核验你的证件，还有实名购票，票券仅本人使用，不可转借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哈，给学生们带来了很多优惠哈。哎，如果说你要到蒙顶山景区的话，全国16周岁含以下的学生免票入园，每名学生需要1名家长陪同，家长需要买正常的票价入园啊。16周岁以上中学生和大学生享受的门票是5折优惠，26元每人。那么喇叭河景区的话，全国18周岁以下含中小学生免票入园，18周岁以上全日制大学生享门票价格是5折优惠。而龙门溶洞的景区，全国小学生免门票，中学生、大学生是享受门票的5折的优惠哈，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哈。神木垒、姚鸡藏寨、神木垒、达瓦更扎这些景区，全国16周岁含以下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免票入园，需要1名家长陪同，家长是需要正常购入全票啊进入到这个景区的啊。那么姚鸡藏寨、神木垒和达瓦更扎啊，都是对于这个学生是免门票的哈，16岁以下的所有的学生哈，像东拉山大峡谷的话，你只要是凭你的有效的身份证件，你直接免费入园。东拉山大峡谷还有邓直沟的景区都是哈，对于这个学生都是免票的，包括叠翠溪、牛背山景区哈，叫龙仓沟、张颂文墙沟都推荐过的哈。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是免费入园，16周岁以上及大学生享受的是门票的5折优惠啊，这是杠杠的哈。还有青冈桃园景区，全国16周岁含以下的学生凭借幼小的证件向观光主发学生票6折啊，每人大概是47元。王岗坪景区，16周岁含以下的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享索道加观光车票128元，需要至少是1名家长陪同，家长购正常的票进入。所以说大家看到优惠的时间没有，从6月份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1号，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整个暑假期间结束，出游务必携带身份证、学生证、中高考的准考证等一些原件。所以说学生出游呢真的是很好哈，你就把这些带上就行了哈，把这些安排上。如果说您是中高考的这个学生家长哈，或者说我们16周岁以下的一些学生家长，那你要是在这个暑假来我们雅安，那就有的玩了哈，到处要是给学生都是免票入园，那你就带着他们来我们的景区徒步也好，纳凉也好，真的感受到23度的盛夏啊，简直太完美了。这就是咱们雅安在这个暑假期间，从6月份开始到8月份，给大家带来的各种优惠政策哈，反正我年到年的人，我都觉得很心动哈。

0: 价格哈，确实都是基本到是免票，有些地方是半价，甚至对于家长来说也有这个优惠活动哈，真的是太棒了。不管是徒步景区、纳凉景区、萌宠景区啊，在咱们雅安，真的是能够带给你们满满的诚意，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能够计划来雅安，感受雅安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从6月3号起啊，今天已经是6月5号了。大家见到这些行为的话，一定要立即举报哈。很多朋友说，我啥子穿过来不来就举报。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私自揭开电动车的限速的装备，加装了遮阳棚，换了大电池的电动车店铺？这些都是属于什么非法改装，极易引发这个线路的短路，还有刹车失灵。为了彻底消除身边这些定时炸弹啊，当然呢，这个不是他的定时炸弹，这个对于我们任何一个环境来说都是一个定时炸弹。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雅安市市长交通管理局正式出手了，从6月3号起到2026年11月30号，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电动自行车非法拼改装的违法线索。哎，不管是他是偷偷的给车提速，还是加上座椅加长座椅，还是卖35产品没有3C 认证的杂牌电池，只要您发现了，赶紧拍照留存证据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严格为你保密。线索征集期限从2026年6月3号开始到2026年11月30号，重点征集违法线索的范围：生产、销售、擅自改动这个车辆动力系统、违规拆除、篡改车辆限速的装置等等，还有包括擅自改装车身的车体结构、违规加装车棚、遮阳棚等等，还有违规改装车辆的照明系统、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经营门店无3C 认证、不合格的零配件开展车辆的维修和换装业务，还有就是生产销售未取得强制性产品的这个3C 认证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的整改需电池，包括车载充电器等等产品。销售单位以促销售买车辆为前提，在售车或者是上牌后承诺私下提供非法改装、提速、加装配件等一些有偿改装服务，这些都是在线索征集的范围内。线索报送要求和举报渠道，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提供真实主体姓名、线索地址、违法的事实、图片、视频、票据等等佐证材料，可以便于执法人员核查处置。举报途径0835-2632-730，电话安排上。市场监管的投诉举报热线1231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都是可以的哈。当然呢，你也可以在线上去举报，登录全国12315的平台官方网站，或者说小程序全国12315平台在线去填报线索都是 OK 的。电子邮箱的话，你可以发送到32805-3473@qq.com 哈，这个的话你要备注哈啊，比如说你标明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线索的举报，对不对？哎，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当然了，保密系统、保密措施啊，这个相关部门会给你严格落实这个举报的保密的制度，依法保护隐私和合法权益，严禁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啊。所以说，呼吁大家，在这个时候非法拼装改装电动自行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比如说制动性能的下降、短路易引发起火，还有就是车辆的重心不稳诱发火灾、道路交通事故等等，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此啊，特此呼吁广大的市民主动抵制非改装的一些车辆哈，就是把这个改装车辆一定要提出去，积极营造共同进化电动自行车的市场环境，筑牢道路出行的安全防线啊。 我们每一个都是雅安的市民，生活在雅安，我们都要维护我们这个城市的安全，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沿线，对不对？所以说安全防线是我们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也希望大家在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哈，要注意，买电动自行车我们就应该按照国家的标准化来进行，这个标准化进行，这个速度的控制也是为了您的安全，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规守纪，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嘛，也是为我们的城市安全筑牢一个防线。好，那么上半段呢，传个论文子来把雅安的本土的话题又回来，也给大家摆的差不多了哈。下一个半段呢，也不是传个摆，也不是临门摆哈，是来自于德阳和乐山两地的主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互动，来感受一下两地的风情人物还有好物啊。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段再见。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醒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8: 不！
9: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别看老子打你死。走。
10: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1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6: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7: 你过来啊！
16: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1了。那么在这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就交给林妹儿来了啊，交给林妹儿，交给我们的德阳台和乐山台，因为今天是周五下午的18:00到18:30呢，就要交给我们今天的城市台广播联盟的小伙伴们来对播。那今天对播的是德阳跟乐山哈，乐山呢，我们上一次听到了乐山有个主播，还有他摆龙门阵只有那么好听了啊，我都被他感染了哈。我觉得这样的主播跟我们讲起龙门阵来啊，真的很好听，我都愿意听。然后呢，听说今天德阳跟乐山这个州川草他们又要对决哦，我估计是要互相的放狠话，互相的放各个城市的优惠，互相。放各个城市的美食去诱惑对方，然后呢顺道再猜一下各自的球队能够进到几个球，顺道呢再说一下在给自己的球队打气的同时呢，把对手士气给压一压哈。我估计呢大差不差的就是这样子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3。我呢是林妹儿，那么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呢是今天我们城市台广播联盟的转播，是我们的德阳台和乐山台。听说川超球场上的风云渐起，那我们各个城市的媒体也是磨刀霍霍，那到底是德阳队能够压倒乐山味道非常队，还是我们的乐山味道非常队能够把德阳队给压下去呢？敬请大家期待今天下午的18:00到18:30的两个台的对决了。那么现在呢也是北京时间18:04，我们的这个雅安城区的主干道上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司机师傅们我呢也是刚刚从外面采访回来这个路上的车星期五嘛周五嘛确确实实的比较多，希望大家呀能够遵守到交通规则，不要随意的穿插乱行。另外呢，开车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好不好？我今天呢，千万不要逆行哈。回来的时候就碰到了有些摩托车，我的妈呀！我知道你骑的是摩托车啊，你呢？但是能不能不要逆行，好不好？还有一些的车辆呢，开车的时候，如果说觉得自己开得很慢很慢，那你就可以稍微靠一点点边，让后面的正常行驶的车辆他超个车是吧让他们先行一步，你呢继续慢悠悠的开也没关系。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堵车，或者说莫名其妙的速度慢下来，大家30码20码的怎么回事，就会发现原来就是前面有一辆车他开过30码14码速度，后边的车因为对向来车比较多，后边的车就一辆堵塞2-3-4辆车的后头，哎呀，所以这种还是比较恼火。那如果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啊，给开得快快的车稍微让他们先行一步，好不好？所以说呢，开车也有很多的学问，真的是要注意安全，永远是我们的前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等上一首歌都要不了的时间啊，大概就是1分多钟左右的时间，等待我们的广播台，我们的广播联盟，城市台广播联盟，他们发出信号，我们马上转播到这个信号，就是我们今天是德阳和乐山味道非常对，听说川草的战场上这两支队伍，这两家媒体他们要干起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呢？等会儿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听听他们怎么讲。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每周星期五的下午，来到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是来自德阳综合广播的美丽。
2: 大家好，我是麻花。
0: 今天的话，我们会连线到我们乐山的峰哥和佳妹儿，并且的话呢，今天峰哥和佳妹儿说了，他们还有一位特别来宾，
2: 重磅嘉宾。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峰哥和佳妹儿请出来啊。
2: 是的，
3: 今天我们首先在传播面上变得更加广了，
4: 是的，
3: 先联合到了多个台啊，同时来进行到直播和转播。
4: 没错啊。今天也是在现场啊，连线到了我们的德阳台的啊，
3: 对，
4: 我们的美丽，
3: 哎呀，美丽还麻花，
4: 麻花啊，我们之前是真的是连线过他们，两位主持人非常的这个专业，
3: 对
4: 啊，这个川超他们德阳的这个足球队的实力非常的强，同时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乐山球迷协会的副会长啊，我们的林老师做客到直播间，
2: 有，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先连线到我们的德阳台吧啊，
2: 我们在线了，等一下，你们的脚都哭麻了。
3: 听见了吗？
4: 一位是美丽，一位是麻花。
2: 我是美丽，我是麻花。
4: 啊，真的，我就感觉又串到了这个东北那嘎达的。
2: 麻花是东北的，确实对，
3: 倒是没跟上，
4: 这个、
3: 多多去下几个、
4: 开心麻花。这里呢，真的是首先跟你们说声周末快乐。我们今天呢，峰哥佳妹啊，陪伴着我们的美丽麻花，还有呢，今天同时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乐山啊球迷协会的这个副会长林老师啊。林老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佳明
4: 啊，是林佳明，林老师。
2: 要不然把这个话筒塞到我们那个林老师的嘴里近一点呢？
3: 林老师刚刚换了个位置，因为我们现在还现场还在拍摄。
4: 美丽吗？
2: 林老师还跑酷呢，可出去。
4: 超帅，我跟你说。
3: 本来是话筒一的。
4: 我们这儿本来是没有开，今天没有开这个视频直播。要开到了，我跟你说，进去之后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3: 狂点赞了，
2: 真的。
4: 他问你说：“峰哥，这林老师的微信。”
2: 别说这些，直接推给我吧。
0: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拉近一下距离了，因为我和林老师的话，我们俩是夹门儿，
2: 对，
4: 夹门啊。
2: 峰哥这样子把林老师加进那个广播群吧。峰哥，你可以退下来，让林老师多说两句。
4: 因为这样的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沪杭高考，然后川超加油。那我们在周末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国各地也是迎来到我们这个高考了，对吧？
0: 对。
4: 我们首先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德阳啊、乐山啊，我们高考学子，希望你们金榜题名，考出一个好成绩。
2: 哎呦，谢谢峰哥。
4: 听众朋友也是要配合到。啊，咱们这个高考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对不对？
3: 是的。
4: 啊，那接下来我们川超明天晚上这场比赛呢，乐山队对川超，我们首先让林老师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乐山，因为我们这次是主场嘛，
3: 对，
4: 我们的德阳队的粉丝也好，我们的这个队员也好，要来到我们乐山，我们给我们德阳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乐山啊这个球迷协会的这个助威团规模呀，备战怎么样？给大家来说一说，吹就完事儿了啊！
2: 就是显摆来了，这
0: 哎呀，炫来了哈！
2: 来吧，开始你的表演。
5: 大家晚上好。然后针对我们本周末的这场比赛，我们准备了，我们在赛前也得知德阳球迷会有400多位球迷坐专列来到乐山，然后抵达我们高铁站，然后我们球迷内部自发也组织了我们的很多私家车，
4: 哦，
5: 然后在德阳球迷抵达高铁站的第一时间，然后我们也通过私家车，然后来接送他们到酒店，然后带他们去吃好吃的。
4: 哦。

0: 这个啊，还这么好吗？这个事儿，
1: 我听到了，就是要带我们的球迷去吃好吃的
0: 啊。那谁买单呢？我想问一下。
2: 而且我们的球迷他们也非常的累卷，他们就是自己要去接这样的。他们昨天早上我们把车都给
0: 就安排好了，就车内的环境呀、啊，
3: 洗的是干干净净，还贴了那个标志，我看了一下，就大家一下车就能看见。
0: 这个咱就是我们是这个志愿的这种服务是吗？
2: 对，我们报名其实是非常积极的，目前已经有将近50名参加社团队。
4: 哦哟，太热情了！
3: 感受到了吗？我们的热情，
0: 你
4: 感受到了。
1: 明天我和麻花趴车底跟着去吧。
2: 明天我也会去，
0: 也会去。那我们就这样，指派林老师来接麻花跟美丽啊。
4: 接我就行了，美丽我不让你去。
0: 然后接到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带美丽和麻花尝尝我们乐山的这个好吃的。敲脚牛肉这些是吧？我们林老师买单没问题吧？没问题。
4: 林老师说，我一个月工资应该够他俩吃了。
1: 其实今天不是请了一个。这个我们的嘉宾来是把钱包叫来了，是不是？
0: 包的呀，那这个也是侧面的，能体现出我们乐山球迷对我们这个
4: 实力，
0: 这德阳的这个一个是实力，一个是热情，
3: 欢迎
0: 是吧？然后我们还是这样，因为这个球迷啊，其实是这个第十二人啊，在我们这个主场作战，我们觉得这个球迷应该也要打造成这个魔鬼主场，所以我们来描述一下我们这个加州力量的一个有多么一个规模，一个震撼力啊！我们还是要下下那面啊。
4: 有
1: 吓唬我俩来了，你说真是。
0: 一
1: 会儿给我俩吓哭了，咋这假睫毛都
4: 吓哭了，谁哄？
0: 我要你们感受到我们主场的一个压力。
1: 哎呀，
4: 来吧，整。
0: 啊，要你们腿软。
4: 哎呦我天
1: 哪，那腿软你可得让林老师公主抱给我俩抱去。
4: 你给我扶好了。
2: 我们乐山市球迷协会目前注册的正式成员已经有2300余名。然后本场比赛我们目前正式成员内部报名有将近1500人来参赛，然后来观赛助威，然后还有其他的，他们的家属可能也到时候我们的看台也会提供助威，大概2000名样子。
0: 哎呦，这个我们林老师，你是不是见到美丽跟麻花，你稍微有点紧张了？
1: 林老师腿先软了。
0: 不是林老师，现在我跟你讲，我描述一下美丽跟那个麻花，现在林老师就是个脸很红，然后呢，但他真的是个年轻的很年轻的一个小帅哥。
3: 我以为林老师是有一定年纪的老师，结果是小帅哥来的。
0: 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足球的时候啊，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两个年。
4: 林老师说，我觉得我好像恋爱了，
0: 是吧？
3: 你又突然吐槽人家，
0: 有点在这个稍微欺负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哥哥那种感觉。
1: 直播间里面现在冒粉红泡泡。
0: 这样我们还有这个自己写的这个球迷的歌曲，让林老师你稍微那个放松一点，没事啊。
4: 唱，让林老师唱起来。
0: 你唱起来，我给你们唱一段，唱一段我们乐山的这个球迷的这个加油的歌，随便选一首唱一下啊，说不定这个两位老师会因为歌曲爱上你。
2: 因为今天我们的战鼓没有。
0: 没事
1: 没带家伙事儿，
4: 怎么会爱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美丽，你是哪个年代的呀？
3: 麻花的。
1: 麻花，我年纪比那个
0: 麻花，你很油腻啊。你知道
3: 一个油腻的人说你油腻，你
1: 峰哥你就不能一开始说林老师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帅气，年纪非常的年轻。
4: 我有努力在释放魅力呢，
1: 会控制不住自己，他现在开屏了已经。
4: 结果你说我油腻。
0: 哎呀麻花，我真你太油腻，你稍微矜持一点好吧？
4: 还太油腻，你这个把这个普通话，你先给我整参透再说吧。
0: 来，我们林老师来，让你的歌曲啊，这个征服他俩。你这样，你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节目叫这两位美丽和那个
3: 美丽和麻花，
0: 不要叫他俩这个
3: 两位，
0: 叫姐姐，
3: 叫小姐，
1: 叫子子，
4: 叫子子，
0: 子子。哦，你看麻花内心，我都能感觉到麻花内心是什么感觉。
4: 快把林老师推给我，
3: 烫阳。
4: 我下节目之后好好调侃调侃他。
0: 来，太烫了啊！
2: 这一首作为一个名字叫做《乐山力量》，然后乐山力量在路后，就是拼搏到最后，胜利永远属于我们，勇往直前的乐山队。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4: 哎呦天哪，就这自信心，还胜利永远属于我们，那就有力量，
0: 哎呀，
1: 带颤音儿了，
4: 一点力量都没有，软塌塌。
1: 你多气人呢，
4: 乐
1: 一会儿微信不推给你了，
4: 乐山要输的苦哈哈。
0: 我们主场来说啊，主场来说的话啊，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这小哥哥是见到你们两个小，因为这样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是把照片给林老师发了，林老师一看呢，有种心动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做节目的时候呢，
4: 心动女嘉宾哈。
0: 那他做节目的时候，他就稍微有点不是，林老师，这个是我们一个足球访谈节目，他不是相亲节目，你能不能稍微就
1: 说一下自己的身高体重、年方几何，这个收入如何？
0: 展现一下咱乐山这个一个实力，对不对啊？
4: 林老师倒是把这个夹子，乐山夹子给我们展现出来了，这两个夹子绷紧，可以放松一点。
0: 我们接。接下来是这样的，接下来还是要问问德阳队的一个情况了。两位这个小子子啊，
3: 你喊就不合适了吧？
4: 咋子嘛，老妹子，你要喊子子，
0: 你说一下吧，你说一下现在德阳是什么个情况？
4: 老妹子，你应该喊我们侄女儿，我跟你说，你都能当我俩大舅了，
0: 你
4: 还子子？
0: 今天这个连线啊，我跟你说，我是特别失望一点，你知道什么吗？家门、就是往常给我连线，
4: 他还失望了头了吧？给他，
0: 很懂足球。
3: 哎呦，对，今天两位，
0: 这两位啊，我跟你说，
4: 我俩很懂帅哥，我俩一窍不通，
0: 就是来瞎掰的。我告诉你，
3: 把这个时段节改成相亲节目不就合适了？
0: 你看我一问，我说德阳台现在什么情况？这个商业啊，怎么样？不说话，不开枪。我一说小哥哥，
3: 遇到难打的问题就不说话了，
0: 又是开瓶的，又是怎么地的？
4: 我们德阳台已经准备好打你了，
1: 但是我们这德阳
4: 准备好挨打。
1: 我们德阳球迷就是唱歌的话，那绝对是唱的比较刚一些的。
4: 我们肯定吼的比林老师起。
1: 德阳这边的话也是有400多名球迷的啊，然后明天的话就会乘坐我们的这个绵乐高铁专列，会集体奔赴我们的这个乐山。到时候我们这林老师也说了，吃的喝的也给我们准备好了，体力也补充好了，
4: 是的，
1: 晚上我们就吼起来了。
4: 回来之后草坪都给你背两块回来，
0: 可以，
4: 草皮都给你铲飞。我跟你说，我们德阳球员那脚力杠杠的。
0: 我跟你说，这段我都给你录下来了，我就看一下明天这个球赛啊，我看你俩就嘚瑟。好吧，把这段掐到之后，然后明天那个比赛成绩出来，我就放到群里。
1: 那我主要是我俩说话也不负任何责任的。
4: 对，峰哥，我跟你说，你不要太跳。
1: 对，峰哥，你上次跟那个就是南充吼那么急，
4: 你看你好叫嚣，结果你看，叫的有多大声，输的就多惨烈。
0: 我现在很官方的好不好？我现在很官方的啊。明天的比赛呢是这样，德阳来的话，我是其实多少有点担心的，因为你们俩不懂足球，我不便多说。我只是觉得，首先第一点。德阳现在在这个我们整体积分榜，他是靠前的，而且他每场比赛我是看了，德阳是有两把刷子的，好吧？但是明天是这样的，明天其实比赛呢，我客观的来讲啊，林老师其实有点，你笑什么笑？
4: 又客观了，快客观的说。
0: 我客观的说呢，其实我明天的这个比赛是有点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乐山队有几员大将呢，他是伤停，就是没有办法参加比赛。然后呢？
4: 我还以为你担心德阳呢，结果你担心乐山，那你担心对了。
0: 对，然后就是我们想问一下林老师，明天这个比赛这个情况，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
2: 明天的比赛的话，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目前乐山队的话，确实是有几名主力受伤。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球队的影响。
0: 哎呦，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的这个球迷表态了，而且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球迷说这话的一个真诚。不管乐山队是怎么样啊，状态如何，我们都会啊这个义无反顾的去支持我们本土的球队。然后呢，明天又是我们这个主场的比赛，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这次文旅的盛事呢，我们更多想希望推广的是我们乐山本土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活动呀，乐山的热情啊。比赛嘛，其实就是其次的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球员哈，在这个场上面局势可能会这个焦灼，但是只要他们还在奔跑，还在拼抢，还在奋不顾身的去堵住对方的这个射门，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答卷了。
4: 对，而且他们都是城市英雄，不管是输和赢。
0: 我天哪，怎么回事？
4: 一下就上高度了，
1: 因为你上高度了，
4: 拔上去了，
1: 快点那个 BGM 给我燃起来。
0: 天哪，我这一下感觉就。 就不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4: 这个时候我们林老师应该唱歌 We are the champion 唱起来。
0: 对，你这话风一下就变了。
1: 就我们都是因为这个，说实话哈，就是真的因为这个比赛到这一段，无论是哪座城市的这个球员，多多少少都是带着伤痛在身上的。
4: 是的，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其实你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4: 对，伤在他们心，痛在我的他们的身，痛在我的心。我们这样，这峰哥加上我们进一个路况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摆。
0: 行，
4: 好嘞。
0: 你也进个路况，
5: 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6: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6: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10: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11: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0: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9: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没？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1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0: 对，伙食的。
12: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
4: 那个菊婆婆绵绵冰，
0: 你是会找啊，你比较会找啊。
4: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苏吉古镇那个雷四娘，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卡饼
0: 啊，卡
4: 饼。那个雷四娘根子的很。
3: 你是有人带你来的吧？
0: 你我们这边乐山是不是有你朋友啊？
3: 绝对是有那会子。
1: 他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他一年得去个7-8回乐山。
4: 对，我
3: 来找林老师。
4: 我很爱乐山，我觉得乐山的美食真特别好吃。然后以前第一次吃那个季老四钵钵鸡的时候，也绝对也被惊艳到了。
3: 对，
4: 还有那牛华八婆麻辣烫，
1: 还有那个三江钵钵鸡，这些
4: 都特别
1: 好吃。
0: 真的特别会吃。我们这次这个苏鸡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好吃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卡饼，
3: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3: 牛肉，
0: 这个天气的一个黑冰。
3: 黑糖刨冰，
0: 黑糖刨冰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然后呢，最后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德阳台，因为这个德阳足球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你们这个2-1逆转了梁山队，这场比赛我看了，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现在我觉得现在咱们球队的这个气势是怎么样的？应该非常高涨吧。
4: 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对自己老有信心
3: 了。听出来了，你说高涨吧，也就那样。
0: 我就说比赛，两个主持人啊，
4: 哎呦，
3: 说到了又不熟悉的。
1: 没有，刚刚因为天哥在群里面说，刚刚打招呼的时候把那个就是雅安的朋友落下来了，我正在回他的消息，没有反应过来。
0: 雅安的朋友啊。
1: 对，然后我们还是要跟雅安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0: 雅安真的是个特好的地方，我就雅安，我真也爱上雅安了。
1: 雅鱼雅女，你是爱上雅安还是爱上雅女？
4: 还是爱上那儿的女子酱？
0: 我跟你说，现在的雅。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

0: 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共享，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环境

0: 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

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2: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期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0: 凡是过来的手速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4: 出厂表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6: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5: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8: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即人

0: 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 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三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四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再过10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3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3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真的。

0: 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1: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十度电中已经有近四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3: 连续八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

0: 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3: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4: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5: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4: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6: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4: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7: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一条航道按水深划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南风起，覆陇黄，
9: 30对还有60的小麦，
10: 力还非常大，饱满。
8: 千愁熟，骨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 进发。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温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5: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动证就行。
6: 不要放吧。
5: 这就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动证、作业证就行了。
7: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5: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2: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7: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9: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2: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0: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
11: 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2: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2: 啊，这儿挺凉快的。
3: 凉快啊，空调啊。
13: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3: 这也是抢收啊。
2: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4: 在什么位置啊？
3: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4: 村长电话不好下，这边挂板给报修，稍后收关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

0: 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 虽然说我们那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活白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4: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5: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4: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测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5: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测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 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4: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5: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0: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
6: 讲肝与胆确实是一对相依相偎、有着密切关系的器官啊。如果
7: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检查全市2026年高考备考工作，以案为鉴明要求，实干担当促发展。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昨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禹城区鸣山区检查全市2026年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今年全市参加统一高考考生8129名，共设高考考点8个。廖文斌先后来到雅安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雅安中学大兴校区高考考点和鸣山中学文庙校区高考考点，走进监控室、广播室、考务办公室、考点指挥中心等重点场所，与考务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全市高考备考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考场设置、考务组织、保密管理、应急准备等工作落实情况，向全市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廖文斌指出，高考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事关千家万户和广大学子的切身利益，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闪失。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考生为中心，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用心用情做好各项考务工作，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平安高考、和谐高考、温馨高考、清静高考。廖文斌强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全链条抓好入场安检、试卷流转、考场纪律等各环节工作，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优化暖心服务，统筹抓好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防暑降温、食宿卫生、电力供应、医疗救护等重点工作，做好考生心理疏导，全力营造安心舒心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从容应考，考出佳绩。要树牢底线思维，做足应急准备，密切跟踪研判天气变化及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作配合，加强宣传引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副市长邓朝金、于云峰、禹城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1: 每晚

0: 7:30，雅安新闻联播。
1: 今天，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安排落实中央省委部署和市委要求，以案为鉴，以案为戒，深化思想认识，锤炼过硬作风，在出实招、务实工、增实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彭应梅主持会议，并带头谈认识体会。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开展集中研讨。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指引明确，我们要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要义，围绕重点深入学、追根溯源贯通学、带头示范引领学，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贯穿的鲜明问题导向，在对照检视中找准差距短板，对照正反典型划定更加清晰的是非标准和风险边界，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聚焦突出问题，持续深入查摆差距不足，举一反三，推动问题整改，厉行厉改，集中发力，尽早见效。要着眼常态常效，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审计、财会、统计监督作用，让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成为全市政府系统的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彰显的深厚人民情怀，在为民造福中检验学习成效，坚持以服务民生行动为引领，持续保障民生领域投入，有序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扎实办好省下市定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切，认真落实四下基层，畅通渠道，主动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持续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把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领域，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展现的强烈使命担当，在实干担当中创造过硬业绩，坚持科学决策，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因地制宜，创造性抓落实，坚持真抓实干，发扬斗争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推动雅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前往庐山县龙门镇，实地调研推进农业振兴惠民行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决策部署，扭住产业振兴牛鼻子，大力实施百千万建设工程，推进农业振兴惠民行动，千方百计推动农民增收致富，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彭应梅来到龙门镇青龙场村致富带头人李连强家中，详细了解其发展餐饮民宿联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情况，鼓励致富带头人以饱满精神状态继续发挥头雁效应，把餐饮民宿等业态做出特色，做成品牌，真正做到先富带动后富，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青龙场村，彭应梅实地查看村容村貌，听取该村推进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等工作情况，要求坚持党建引领，用好乡村建设导则，系统推进建设管理运行一体化落地，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统筹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与场镇环境整治提升，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0: 要加大一村六园一主播培育，汇聚人才，振兴发展动能，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作用，不断把乡村生活场景培育成消费场景，培优做强富民增收产业，深化青龙场村省级百千万工程样板村示范效应。走进开心家庭农场，彭应梅查看农作物长势，了解农场经营模式及绿色生产技术，叮嘱有关方面继续加大指导扶持，大力推行绿色有机种植，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总结推广先进种养经验和管理模式，深耕品质农业，链接头部商超，统筹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助力家庭农场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在农田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现场，彭应梅详细询问项目规划、前期筹备与预期效益，要求部门统筹联动，用好用足政策，积极探索路径，科学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力量。调研中，彭应梅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务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压实责任，动真碰硬，多措并举，抓细抓实防灾害、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相关文件精神和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培训会议精神，对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换届选举方向正确，推进有力。要深刻把握人大换届选举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工作纪律。要突出工作重点，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分析，准确把握此次人大换届选举的新政策、新要求，切实履职尽责，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开展。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准制定工作方案，切实落实工作责任，严守换届纪律红线，确保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会上，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就具体工作提出要求。部署会后，召开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就如何把握关键环节，确保人大换届选举依法有序进行做了专题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志强、罗显泽，党组成员、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昨日，渔才雅韵渝中区雅安市名家美术交流展在市文联艺术展厅开幕。本次展览旨在彰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城乡融合的新面貌与百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览共展出作品80件，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综合材料绘画等门类，聚焦乡村振兴图景、城市发展新貌、非遗传承活力、百姓日常幸福瞬间四大主题。6月5号，距离高考还有2天，禹城区第二中学高三年级的同学们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最后一堂课，没有紧张的刷题，只有温暖的叮咛与不舍的告别。
2: 这次考试的问题可能主要出在文言文和诗歌鉴赏这两个板块。
0: 在高三七班，班主任宋老师正利用最后的时间为同学们查漏补缺，从答题规范到作文立意，他一字一句格外细致。课堂尾声，他没有再讲知识点，而是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对同学们最朴素的祝愿。
3: 我祝大家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4: 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我想对他们说，高考一定拼。
0: 一墙之隔的高三八班气氛则更为活跃，一堂以调节心态为主题的班会课正在进行。班主任李老师反复叮嘱着考试期间的作息与答卷规范，并鼓励同学们大胆畅想高考后的生活。
5: 我想考完试之后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
3: 就希望他们把这高中啊这么多年以来的这种坚韧啊这种努力这种精神，就是发挥到啊他们以后的生活当中去。
0: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高三这最后一堂课在师生互道珍重的告别声中发生了巨大。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

0: 标准，明确了轻微不发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

0: 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 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治教育，例如

0: 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行为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现在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行为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治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 发现违法违规使用

0: 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二十四史故事，烽火戏诸侯。宣王即位后，立志复兴周朝，洗刷父亲的耻辱。他励精图治，和赵伯虎等老臣一起中兴周朝。经过了几年的征战，恢复了诸侯朝贡、四夷臣服的局面。周宣王成了一个强大的君主。但是在公元前782年，宣王由于一次征战失败，忧郁而死。众大臣遵照宣王的遗嘱，立太子公灭为天子，这就是西周的末代天子周幽王。幽王是个好色昏庸的国君，他宠幸一个漂亮的妃子褒姒。为了讨褒姒的欢心，他不惜废除了自己原来的王后和太子，而改立他为王后，立他的儿子为太子。褒姒不喜欢笑，整天阴着一副脸，有什么不高兴也不说，不发脾气，但也不理幽王。这下幽王可愁坏了，美人不笑，他的心情也不好，可怎么才能让褒姒笑呢？幽王的一个近臣给他出了一个坏主意，叫做烽火戏诸侯。原来古时候，只要一有敌情，周朝的守军就会在烽火台点起烽火，这样的烽火台遍布了各诸侯国，其他诸侯一见烽火就会赶来救援周王。幽王听到这个计策十分高兴，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带着褒姒来到了中央的烽火台上，下令点燃烽火台上的烽火。一时狼烟四起，诸侯一见，忙带着军队赶来救援，可到了城下却见不到一个敌人。看着下面诸侯忙乱的样子，褒姒扑哧一声笑了。可是昏庸的幽王没有想到，他这样做虽然得到了褒姒的芳心，却也失去了在诸侯中独尊的地位。从那以后，诸侯们再也不相信周王的烽火了。过了几年，有一次邻近的外族犬戎进攻周的国都，这下幽王可慌了，他赶忙命人点燃了烽火台上的烽火。可是旁边的诸侯看了，都以为是他在重演烽火戏诸侯的游戏，就都没有在意，也没有派兵营救。结果周的都城被犬戎攻破，西周就这样灭亡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2: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咱们来讲太白金星的故事。在讲故事之前，我对大家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您见过太白金星吗？
2: 电视上看到过，是个白胡子老爷爷，但是在天上还真没看到过。
1: 不，您肯定见过，听众朋友们也无数次地看见过，只不过相见而不相识罢了。在天上最亮的星体太阳，它光芒万丈，普照四方。第二亮的就是月亮，它是夜间的一盏明灯。第三亮的星体就是太白金星，平时我们称它为金星。在早霞的晨光之中，或者在晚霞的余晖里，亮丽无比的金星光芒四射， 楚楚动人。即使在有灯光污染的大城市里，也挡不住他在夜空当中的出色表演。古代人看见他发射着灿烂的白光，就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叫太白。到了汉朝，又命名为金星。这就是太白金星这个名称的来源。人们观望着大明星，生出了许多的想象，编织出了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就来讲其中的两个。第一个是诗人李白的故事。李白是我国古代的第一大诗人，号称太白，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李太白。这个太白就是太白金星的太白。传说李白的妈妈晚上睡觉时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天上的太白金星在空中游动着，一会儿在东方，一会儿跑到西方，忽远忽近。突然太白金星猛然冲了下来，一下子就冲到了他的肚子里。妈妈惊醒了，吓出了一身大汗。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赶忙起床出门观望，只见明亮的金星还在东南方的天空里闪烁不停，并没有钻进他的肚子里啊。妈妈向家里人一讲，人们大笑起来，笑那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可是不久，李白的妈妈发现自己怀孕了，生下来的这个小男孩正是李白。这时人们才把孩子的降生跟太白金星连起来。一位私塾老先生说，这个孩子就是太白金星降世，就叫太白吧。
2: 哦，原来李白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呀。
1: 是有这种说法，不过这只是个传说，当故事听就可以了。这个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他的诗想象力如玉上青天揽明月，气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无人能及。当时诗人组织的盟主，也就是当朝的宰相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诗句之后极为震惊，说能写出这种诗句的人肯定不是凡人，李白绝对是太白金。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所以李白在当时有诗仙的美名，意思就是被贬入凡间的神仙。下面我们再来讲讲 太白石卯的故事。每到冬季来临了，傍晚天空中就出现一个明亮的卯星团。在战国时代，一眼看去，七颗明亮的星星，在一团蓝色的雾气当中闪烁放光。人们就传说，这七位美丽的仙女在王母娘娘的瑶池上跳舞，就叫做卯秀七姐妹。传说她们在天上保护着地上的赵国，而太白金星呢，则是保护秦国。后来，秦国日益强大起来，野心勃勃地预谋着发兵攻打赵国，但是有些谋士反对，他们认为当前赵国有常胜将军、廉颇大将带兵，秦国还要等待时机。正在这时，天空发生了太白石卯的天象。什么叫太白石卯呢？解释一下，就是太白金星运行到了卯星团附近。明亮的金星和卯秀七星走到一块儿去了，这是非常值得欣赏的奇异天象啊。我们再把目光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带兵的秦国大将喊道，保护秦国的太白金星进犯卯秀，小小的卯秀哪是太白金星的对手啊，这就预示着秦国的振兴跟赵国的灭亡。大王啊，赶快下令发兵吧。你是秦国的大将啊，白起带领下一举打败了赵国，活捉了赵国的将军赵括，并且消灭了赵国的40万大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其实金星跟地球一样，本身是不会发光的，看上去它那么亮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是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行星，最近的时候只有4000万公里。第二，它表面包裹着浓密的大气，飘着一层厚厚的云，反照率达到了85%。如果您来到山区或者海滨，在没有灯光污染的环境里，它还会照出人的影子。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几千颗星星当中啊，只有太白金星能照出人的影子。另外，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4月

0: 三号和四号的傍晚，还会发生太白石卯的天象。天黑以后，我们把目光投入西方的天空，就会看到太白石卯。好，故事讲完了，有两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第一个问题，实际上秦国发动长平之战，真的是因为太白石卯的天象吗？第二个问题，除了太白以外，金星还有哪些名称啊？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3: 嗨，我是小喜。今天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一些适合女生看的软科幻文。首先要说到的是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所写到的这本《索拉里斯星》。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拗口？对，我第一次买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名它真的很拗口。我当时念这本书的时候念了半天，我说不行，我得买回去好好的看一下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拗口的故事。波兰科幻大师他对他的代表作以诗意的笔触和深邃哲思去触探人类甚至的边界。人类追寻着外地的文明蛛丝马迹，遇见了索拉里斯星的蓝色海洋，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人类的忧伤和迷茫、恐惧与执念，而它本身是什么，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戴锦华评价《索拉里斯星》，他说，不仅仅是一部重要的科幻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品，甚至是一部现代哲学读本。其实莱姆封神之作，哲学性大于艺术性吧。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久，越是惊奇与敬畏，一种是头顶的星空，一种是心中的道德律。在这本书里面，星空遇到道德，有一种双倍的震撼。索拉里斯的大海，无论是有缺陷的神也好，有好奇心的孩子也罢，都不在人类理解的范畴之内，更不接受任何的道德束缚。但是在哈利这个人物身上，有比主人公更值得思考的东西，他有索拉里斯以镜像模拟主人公意识而造出的不死之躯，可是他自主发生了自觉与情感，下决心自我毁灭。在他身上，我们重新认识出人类其实可以理解的精神元素。所以说，科幻依然不能割下人文的尾巴。我们一起来阅读到这本书籍。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要教你手把手的去写好一份优秀的简历。在求职的你是否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呢？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但是呢，有很多的机会也在等你的同时，是不是一想到要写简历就非常的头疼？而且很多人肯定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发了很多的简历，但是呢，却很少收到面试的通知。不是因为你简历投的不够多，而是因为你的简历做的不够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蓉儿将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怎样去写到一份简单又很优秀的简历。首先，优秀的简历有三个原则，第一是简单有力，一页纸不要封面，一般呢是以一页 A4 纸为限，排版的话要一行一句话，每一句话呢都是要独立的去表述一件事情。第二点就是选择与求职岗位相关的能力证明及经历，如果是应聘销售岗，就不要全篇都是做文案的经历，学会去看招聘信息中的岗位描述，让你的简历呢要更有针对性。第三个就是突出重点，能力呢并非是越多越好，重点是让面试官看到你应聘这个岗位是非常合适的。你比如说，如果你是面试和应聘的技术岗，根据意向岗位的要求对应去写出一些符合要求的技术能力。第二个，如果说是非技术岗的话，在能力阐述的时候，最好是要根据岗位的要求去分点进行描述。那么呢，就是要说到简历的模板了。建议大家选模板的原则呢是美观而不花哨，简单而有内容，要有核心的关键词。建议在简历中适当的用一些线条加粗等来区分板块，突出重点。那么要说到的就是简历的雷区，首先是表格式的简历，一般呢是不建议采用这样的一种模板的，看起来非常的千篇一律，而且会显得特别的死板，给人一种束缚的感觉。第二个雷区呢就是密集文字式，虽然说可以突出重点，但是文字特别特别多，看上去就不够简洁明了。那么呢，包括到雷区三，就是非常的另类啊，简历最好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到视觉效果，导致信息量的不足，无法去说明是否能够适合这份工作。那么排版的样式的话，就是左右排版样式，这个板块的样式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排版方式，突出

典、美观、大方，而且符合视觉的浏览习惯。所以说这些雷区和优秀点你一定要学会去区分。然后呢，就是讲到说我们简历的内容，首先是教育背景，要推荐时间的一个倒数写法。你比如说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在某某大学某某学院学的某某专业，主要修的是一些哪些课程，可以去把它说清楚。那么呢，你比如说在写校园经历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三写，就是写背景、写做法、写结果，适当的去运用到数字，将其具体化。角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首先来说到一个不正确的方式，你比如说某某大学艺术中心干事参与组织了某某年的游园活动，这样是错误的。那么你看，游园会是某某大学最具有影响力的传统经典文化活动，参与组织宣传工作，联系22个参演社团的200多名工作人员，记录会议摘要1万多字，协调排练场地32次，本届活动有3000多人次参加，成为最成功的一届游园会。这样对比起来的话，内容上不单单丰富了，而且运用了适当的数字，将这件事情进行到具体化，就能够更好的去突出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所以说在写简历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这些关于写简历的方式方法能够让你在求职路上更加得心应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呢，咱们来讲讲气冲斗牛的故事。
1: 哦，气冲斗牛，生气就生气，怎么还冲一头牛发气呢？他不怕被牛顶到脑袋吗？真是个傻大胆儿！
0: 你这个小迷糊，这个斗牛不是耕地的黄牛，它是天上的星星。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星座。现在国际上把天空划分成88个星座，其中有大熊座、小熊座、飞马座、狮子座等等。但是中国古代不同，天文学家把看到的1464颗星星划分成了283个星宿。这个宿字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宿舍的宿字儿，在这里念宿。又在280个星宿当中选了28个，叫做28宿。其中呢，就有一个斗宿和一个牛宿。在每年7、8月份，也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到了晚上10点来钟，斗宿呢就升到了正南方的地平线上，有6颗星星排列成一个勺子的形状，所以叫南斗，也就是斗宿。而牛宿呢，就在斗宿东边不远处，有5颗星星排列成了一个小风车的形状。成语气冲斗牛，意思是说一个人非常愤怒，怒气冲天。可是它的本意不是这样，是在古代东吴一带，有2把神秘的宝剑，就发出了一股紫气，一直就冲到了斗宿跟牛宿之间。随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魏蜀吴三国的故事吧？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公元263年，魏国打败了蜀国。2年之后呢，司马炎又灭掉了魏国，就建立了晋国。三国当中有2国灭亡了，就只剩下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吴国。司马炎还不甘心，他要把苟延残喘的东吴也灭掉，统一中国。可是啊，星象学家出来阻拦了，他们说臣夜观天象，发现在斗宿跟牛宿之间出现了一股紫气，正好对着吴国，这象征着吴国的繁荣昌盛，我们这时候攻打吴国违背了天意，必然会失败，万万不可出兵啊。这时晋国有一位60多岁的叫做张华的官员站出来说，现在吴国的孙皓皇帝非常残暴，已经失去了民心，人人都知道吴国就要灭亡了，这正是攻打吴国的好时机，万万不可错。

0: 我国呀，晋国的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封他为将军。张华呢，也不负众望，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彻底打败了吴国。这时候，人们想起了斗牛之间出现那股紫气，夜间举目张望，发现紫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明亮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张华就找到自己一位好朋友，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叫雷焕。雷焕说：“这只是因为在东吴一带地下埋藏着两把宝剑，宝剑的精气一直冲到了天庭，就到了斗秀跟牛秀那儿了。”两人决定一定要找到这两把宝剑。经过了100多个不眠之夜的观测，雷焕确定宝剑就埋在今天的浙江省丰城一带。他们就去了，只见城东南上空出现了一闪一亮的紫光。这股紫光呢，是从监牢狱里发出来的。雷焕就命令狱卒们拿起铁锨，就一直挖，挖到了天亮，就挖出了一个石匣子。打开一看呢，里边真有两把宝剑，一把上刻着干将二字，另一把上刻着莫邪二字。于是雷焕留下了莫邪剑，并把干将剑给了张华。过了不久，晋国就发生了内乱，张华就死于战火之中，那把干将剑也不知去向了。后来呢，雷焕也去世了。有一天，雷焕的儿子带着莫邪剑来到福建的海滨，突然宝剑跳出了剑鞘，落入水中。人们就看见两条巨龙就从水底腾空而起，飞到了空中，一直飞呀飞呀，飞到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湾的上空。莫邪首先落了下来，成了如今的莫邪岛。干将继续向北飞，化作如今的干将山。这个神奇的故事啊，从晋朝以后就在民间流传着。有的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在1000多年前福建的海岸边上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台风，狂风啊把大量的海水卷到天上，透过浓浓的迷雾，人们就好像是看到了两条巨龙腾空而起，一直向北方飞去了，这跟台风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1: 哇，古人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呀。我现在知道了，斗牛不是牛，而是天上的两个星座。斗秀像个勺子，牛秀像个风车。
0: 你看，一个常见的成语竟然连着那么一长串的故事，多么神奇啊，又多么令人深思啊。故事讲完了，我提出两个问题留给小朋友们思考。第一，古人是怎么想象出来的宝剑发出的紫气一直冲到天上呢？第二个问题，听完故事以后， 你能说出气冲斗牛这个成语的本意跟现在的意思吗？你能说出一个跟气冲斗牛意思相近的成语吗？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欢迎来到成语好斗，今天为我们推荐成语的依然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窦鑫。窦老师好。
3: 你好张东。
2: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成语叫刮目相看。这个词我们经常用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张东跟着窦老师学了很长时间的一个
4: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5: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今夜不寂寞心理专家沈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6: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7: 看房买房需谨慎。
8: 好了好了，马上开车了，等等呢，我要晕车的啊。下次呢还有看房，我再叫你一起，还方便，他们有专车接送的。咱们年纪大了也要用养老金钱生钱啊。好，挂了啊。
3: 好的，各位叔叔阿姨、帅哥美女们，我们已经到达本次要。

0: 到参观的楼盘啦，请各位有序下车。叔叔，我们这楼盘位置得天独厚啊，你看出门是规划中的地铁站，坐地铁到高铁站出个省都很方便，旁边直线距离500米就是商场，平常吃吃饭买买菜那是很方便的呀。你看这东边啊还有学校。
1: 嗯，确实不错。
0: 不管你是投资啊还是自住，绝对超值。
1: 嗯，我再考虑一下。
0: 没关系，适合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好的。就好像啊，一个人呢，他要买80万的房子呢，他也不会去看20万的房子。如果说要买20万的呢，他也不会去看80万的房子。虽然说那个房子很好啊，但是不一定适合他，你说是不是啊，叔叔？你看，我觉得啊，这个房子就很适合你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嗯，都挺好的啊。这次呢，我主要是先来了解一下，没那么急吧。
0: 叔叔，先到先得，您看这套房子这一间它是南北通透的，绝对合适。
1: 那这套最低多少？
0: 叔叔，现在预付10万的话可以直接抵15万，价格的话我还能给您再去申请申请一下。
1: 什么时候截止啊？
0: 下午5点以前。
1: 哪里预付啊？
0: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我带你去。
1: 女儿，
2: 哎，
1: 今天我出门看房了
2: 啊，
1: 交了预付金，准备投资一下。
2: 哟，在哪里啊？
1: 在萧山。
2: 这么远，老爸，你了解清楚了吗？
1: 当然，户型啊，周边配套我都了解了。
2: 那你地址告诉我一下，我明天萧山下飞机，刚好去看一看。
0: 你们负责人在吗？
3: 哎，你好，我就是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你就是负责人是吧？
3: 哎，
0: 前些天啊，我爸在这里被你们忽悠预付了10万块钱购买一箱金，我想申请退回。
3: 哦，那您是哪里不满意吗？
0: 你们给我爸介绍的和实际不符啊，这个商场距离起码有个2公里，你们说500米，这不是忽悠吗？
3: 哎呀，这我们说的是直线距离呀。
0: 哎，那我爸在预付一箱金的时候，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相关的凭证？没有明确首付贷款方式，还有什么月供金额，还有房间号，这些信息具体的都没有的。
3: 哎呀，这都是因为是意向金嘛，要等正式签合同的时候，那我们才会写明白的。
0: 反正我不管，现在我们不要了。
3: 哎呀，你这个，那退款可以啊。但是啊，需要麻烦您啊，先签订购房意向书，我们才能够退款呀。
0: 哎，不对呀，这房子我都不要了，为什么还要签订意向书啊？
3: 哎呀，我们公司的流程是这样的。
0: 那如果我不签呢？
3: 那我可能就帮不了您喽。
0: 那我也只能投诉了。哎呀，十分感谢肖保伟啊，为我爸追回了10万块钱呢。
4: 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肯定要解决的。
0: 开发商啊，他们现在已经退我了，之前一提到退钱啊，他们就装聋作哑，自从你们介入之后一切都顺畅了。
4: 沟通很重要啊，要告诉你爸啊，付钱不要那么爽快，要提高警惕。
0: 嗯，好的。
5: 购房者在购房缴纳意向金时一定要谨慎，不要盲目交付定金，不要被开发商的文字游戏所欺骗，以防出现纠纷时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6: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7: 山外青山，楼外楼，玉树临风。
8: 请问阁下是？
7: 在下西门啊，不，在下就是那个人送外号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才高八斗、貌似潘安、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僧满楼。
8: 什么满楼？哎，不，你停一下，停一下，咔，僧啊，你这个跟台词本上说的一句都不一样啊，咱们得按照这个剧本上来说，人家说的那是花满楼。

0: 相互勾连的木房啊，你看杜牧在《阿房宫赋》当中写到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说的就是这种两层以上的木房和阁楼很多。不过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当中也写过，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这里的楼啊就是楼房的一层，那也不现实啊。你想什么花儿它能把一层楼都装满啊，对不对？不过呢，作为暗楼和阁楼的话，倒是可以勉强解释得通。这指的是房屋上部空间附属的可供藏物或者是住人的分层结构。啊哈，这地方小，可以装得下。所以按照我的解释，三满楼既形象又生动，让人很有画面感。哈哈，大琳琳，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啊，
1: 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倒是挺有道理的。可是我怎么这松满了，还是感觉怪怪的呢？
0: 所以啊，这个剧本当中的故事情节和人名啊，都得改一改。
1: 哦，
0: 你就叫西门吹林
1: 啊，
0: 西门吹林，我叫僧满楼。哎，来，咱们走一遍试试啊。
1: 行，
0: 开始，
1: 试试吧。
0: 山外青山楼外楼，玉树临风。
1: 请问阁下是？
0: 在下就是人送外号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才高八斗，貌似潘安，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僧满楼。
1: 哎，不行，三哥，我真的我演不下去。你这一说僧满楼，我就满脑子一堆的和尚挤在楼里头。算了，我就跟这个导演申请换个搭档吧。
0: 哎，不是，大琳琳，不就改一个字儿吗？啊，多生动，多形象啊！哦耶。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怎么样给宝宝喝水，白水应该怎么选呢？第一，水质，软水硬水，无论是软水还是硬水其实都可以喝，它俩唯一区别就在于水中是否含有可溶性钙、镁化合物。最直接的区分方法就是水烧开之后有没有水垢，硬水会产生水垢，软水则不会。有的家长要担心了，硬水煮煮都产生水垢了，喝下去不得得结石啊？No, 硬水产生水垢和体内产生结石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好吗？硬水由于钙镁离子含量较高，所以水中所溶解的钙镁离子在煮沸的过程中变成难溶于水的碳酸钙和氢氧化镁，这样就形成了水垢。结石病则分为消化道结石和泌尿系统结石。75%以上的泌尿系结石是草酸钙结石。当人们喝水少、出汗多，又不及时补水，尿量就会变少。久而久之，尿液中溶解度较小的草酸钙、磷酸钙、尿酸、磷酸镁胺等物质就会形成结晶，就是微小结石。通常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些微小结石排出，之所以结石会大到难以排出，就是人的肾脏出现问题后改变了尿液中的某些成分，

打破了尿液的平衡，在致病因素的长期作用下，结晶不断的长大所致。所以说，结石的形成和硬水没关系，而是和人体器官本身有关系。反而在人体内，硬水也像软水一样，能够降低草酸的浓度，而且只要水分足够，同样也可以降低小便中钙的浓度。食物中的钙不会增加患草酸钙结石的风险，这是因为消化道中的钙会通过与食物中的草酸盐结合，阻止草酸盐进入血液和泌尿道，这样呢也就不会形成结石。草酸钙结石的患者应该每天在饮食当中加入800毫克的钙，以起到预防肾结石和保持骨密度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喝软水或喝硬水问题都不大。如果你想要喝口感更柔和的水，那选软水会更好一些。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对天空充满了好奇。古代的先民们创造了神话，想象着那遥远宇宙里的神秘。后来，人们又成立了专门的天文机构来观测星象，探索未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开始更加实际化。中国人在这个时期也加入了征服宇宙的大军中，一批又一批佩戴着五星红旗标牌的航天员搭乘火箭飞向太空。这其中有一位三次登上太空的航天员，他便是时代英雄景海鹏。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景海鹏，父母朴实勤劳，也许是曾经艰辛的生活给父亲景靠喜留下了深刻记忆，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教育孩子，让他们多读书，多学知识，将来能够走出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为了达成这个心愿，父母再苦再累也值得。景靠喜夫妻二人除了辛勤劳作外，还在农闲时节做些如加工扫帚这样的副业，以补贴家用。尽管生活压力很大，但景靠喜夫妇并没有丝毫放松对孩子的教育。那时候的景海鹏在放学后常常会主动帮助家里做些家务，但总是被父母拒绝。景靠喜夫妇认为，搞好学习，懂得报效祖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1984年的一天，景海鹏报名了飞行员的招生考试。很小的时候，他就表达过想要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愿望。然而这一次，景海鹏并没有考上。长时间的学习导致他的眼睛充血模糊，并没有能够通过视力检查。这次落选对景海鹏的打击很大，但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并没有灰心。他选择了复读，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注意锻炼身体。来年的招飞考试，他终于入选，成为保定航校的一名学员，从此走上了从军道路。只是这一走竟是7年。对此，景海鹏的母亲并没有埋怨，他常常说，海鹏他首先是国家的儿子，其次才是我的儿子。景海鹏结婚的那一年，小两口专门回了趟山西老家，但只在家里住了3天便匆匆返回部队。母亲对此很伤心，但也很理解。自从去了部队，景海鹏很少告诉家里自己在部队的工作，但父母知道儿子是在给国家做事情。时间飞逝，转眼到了2005年。这一年的10月12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神舟6号飞船，信息传出，举世轰动。在电视里，景靠喜夫妇看到了儿子的身影。当年那个倔强的小海鹏已经成长为一名航天员。儿子的成长为国争光，让父母很是自豪，也很骄傲。他们不知道，正是自己的影响与教育，让景海鹏得以在探索宇宙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当初在进入部队成为一名飞行员后，景海鹏始终没有忘记父母的教导，他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在结婚后的4年，参加了中国航天员的选拔。1997年，景海鹏如愿成为一名航天员，也在这一年，他的儿子出生了。因为成功入选航天员和儿子的出生几乎同时，所以他给儿子取名叫景宇飞。对自己的下一代，景海鹏始终没有忽视教育。儿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对于航天事业充满了向往，并有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只有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成长为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2012年6月24日，景海鹏执行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手控交会对接任务的那天，正好是儿子参加中考，父子俩相约都要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无论是对国还是对家。
1: 第14讲，水果代言，诗经时代的爱情。
2: 3000年前的诗经时代，男女相恋是怎样表白的呢？男生女生谁先开口呢？与今天恋爱中多是男人主动追求女人相反，诗经时代主动表白爱意的多是女性。 《诗经》中记录了不少这样勇敢追求爱情的辣妹。那这些辣妹子又是用什么东西向他们的情郎示爱呢？肯定大家猜不到，答案是水果。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而是水果代表我的心。女孩子们有了喜欢的男生，就朝他身上扔水果。女孩子听到这里会开心的笑吧。《诗经·卫风·木瓜》中就记录了一个表白的幸运女孩，她扔出的水果砸到了会怜香惜玉的情郎。

0: 味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1: 我每年都会给学生开设《诗经》导读这门课程，那在给学生们讲这首诗的时候，学生们常常哈哈大笑。在课堂上都有几分钟自由讨论的环节，有一个女同学说，老师，如果我心里生气，那个男生还不来追求我，我就往他身上砸西瓜。木桃木李是不是桃子和李子？学者们有一些争议，我们就知道是好吃又不是特别大的水果就行。喜欢一个男生，我们是很难往他身上砸西瓜那么大的水果的。那木瓜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吃的木瓜呢？木瓜我们都吃过，个头可不小。木瓜味道清甜，软滑多汁，不但营养丰富，而且还有药用价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做菜肴。但是啊，木瓜我们都知道，可不小，对不对？如果用木瓜来往自己喜欢的男生身上扔，一不小心呢，真的是会把他的头打一个大包的。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木瓜和诗中的木瓜不是一种水果，我们吃的木瓜是番木瓜，个头比较大，诗中的木瓜是一种落叶灌木，属于蔷薇科，果实呈长椭圆形，色黄而香，个头呢比今天的木瓜小多了，比我们的鸡蛋呢稍微大一点。那如果是扔木瓜的话，被砸到的话肯定会挺疼的，要是砸西瓜的话就更疼了。也有男生读了这首诗很有想法，说老师，这首诗也不平等啊，凭什么女孩子送我们那么便宜的水果，我们就要送他们那么贵的玉佩啊，我们也不合算呢。是啊，你看诗中说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美眉们投出了木瓜，男人则回报以美玉，诗中男女二人之间赠送的礼物价值并不对等，这是为什么呢？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中的男女主人公互赠礼物以表达爱情，这就是民间投果求爱的习俗。没有后代女孩子们的矜持做作，诗中的女孩子捧出一个成熟的木瓜，轻轻地抛给了男子，这等于就是告诉他说，我们的感情已经成熟了，就像这成熟的木瓜，芳香甜蜜。所以《诗经·木瓜》是一个甜美的爱情故事。诗中还提到了琼瑶、琼酒，这里啊，琼琚、琼瑶、琼酒都是泛指美玉。讲到这儿，大家一定会恍然大悟地说，啊，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阿姨的名字原来是这个意思啊，琼瑶就是美玉。那显然啊，木瓜、木桃、木李和美玉是不等价的，黄金有价，玉无价嘛。可是从他们赠礼和回礼的真正意义上来说，又是等价的。五五的贵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都期盼着永以为好的爱。非报也，也就是不在乎回报的是否等价了，因为双方都是借物来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爱慕，抒发了期盼永结同心的愿望。这种女孩子投果求爱的习俗从诗经时代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一本记录当时名人轶事的书叫《世说新语》，是南朝宋的著名文学家刘义庆写的，里面就记载了这种投果求爱的习俗，男主角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美男子潘安。 那如果要搞一个我们中国古代美男大 PK 的话，潘安一定会获得花样美男第一名。貌若潘安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语词了。潘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帅哥，帅到在正史上都有多处记载，比如《晋书·潘岳传》就说：“岳，美姿仪。”潘安本名潘岳，字安仁，后人称呼他的时候省略了一个人字，就有了潘安之名。那《晋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潘安不仅长得太俊美了，而且风采卓著，气质特别好。在《世说新语》里写道，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携旦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联手共迎之。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古代的女子们那都是非常矜持的，但是在绝世美男潘安的面前，矜持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每次潘安上街，女人们都手拉着手夹道欢迎，就是为了见潘安一面。见到他以后啊，一定要把他围起来，千万别让他跑了，仔仔细细的好好看看。说潘安年轻的时候啊，他有一次穿着猎装鞋，带着打猎的弹弓，驾车经过洛阳的街道，美女们见了潘安就好比今天的女孩见了天皇巨星，激动啊。在南朝梁的学者兼文学家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的助理，还提到了女人们争先恐后的往潘安的车上扔水果，不一会儿车上就装满了水果，人家潘帅哥家根本不用买水果吃，想吃的话开车出去转一圈，什么水果都有了。这就是来自于古老诗经里记载的习俗，女人们如果有了喜欢的男生，就向他扔水果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诗经里提到了十几种水果，桃子、李子、木瓜、梅子、枣、桑葚，都在诗篇中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代言着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诗经305篇共分三大类，风、雅、颂。风是各诸侯国的诗篇，雅是贵族阶层的诗，颂则是国家重大仪式场合，也就是典礼中所唱的诗。其中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小雅呢一般是贵族阶层在宴饮等场合唱的诗，或是政治抒情诗，大雅则多为周民族的史诗。因为是民族史诗，大雅里的文字可以说都是一本正经的严肃文学。可是就在这样的严肃文学中，竟然也把水果当作了互相间情谊的衡量标准。大雅意一诗中就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样的句子。这句诗的意思是说，他人以桃子赠我，那我就以李子来回报他。诗句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意思则是，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会以善意回报他，收下别人的礼物，给予同样的报答，以表示回敬和感谢，这样有来有往，有助于加强双方的友谊。来而不往非礼也，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习惯，一般交往中如此，男女交往中更是这样。男女交往中的投桃报李，则不只是一般的礼节，礼物本身的价值已不重要，象征意义更加突出，已是两心相许，两情相悦。就像《诗经·卫风·木瓜》这首诗中所说的那样，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0: 非暴也，勇以为豪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暴也，勇以为豪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非暴也，勇以为豪也。诗经时代男女恋爱中投桃报李的情谊带给现代人的启示是，无论男人女人，当真爱来临时，要勇敢面对，真诚表达，互相珍惜。只有互相珍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才能够获得真正美好的爱情。
1: 第25讲，中思，祝愿多子多福。
0: 诗经里写婚礼的诗都写到了对子孙满堂的祝福，大雅里就有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的句子，典型的反映了多子多福的家庭伦理观。诗经里的许多美女都是高大健壮的，被赞为硕人，硕就是大的意思。硕人的高大丰美在诗经里屡屡成为被歌颂赞叹的对象，就是由古人对生命力量和生殖的崇拜所决定的。不是壮硕的女子很难满足那样热烈的生育期盼。诗经里还有一首婚礼祝福曲，也是祝人多子多孙的，更是耐人寻味。

诗经周南中思，中思语深深兮，宜尔子孙真真兮。中思语轰轰兮，宜尔子孙敏敏兮。中思语吉吉兮，宜尔子孙哲哲

中司是指蟋蟀，也有人认为是蝗虫。这首诗里啊有许多生僻字，像深深、轰轰、直直，那都是对中司飞翔声音和翅膀的描绘。诗的主题就是宜儿子孙，这是一首祝福的颂歌，说的都是吉祥话。诗中有吉吉、敏敏等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音韵铿锵。我们可以想象演奏起来，参加婚礼的人一定会哄堂大笑，在心里说，小两口加油啊，得赶紧像中司那样生出一大堆孩子，那才是福气哦。在远古，生活的资料极度匮乏，人类时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天灾人祸不断，各氏族部落急需扩大自身的人口规模，因而生育就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那个时候，具有多子特征的动植物常常被当作崇拜的对象，比如说乌龟、青蛙、鱼、葫芦、桃子、瓜等等。由于中司这种昆虫的繁殖能力极强，一次可以产99子，这是我们古人认为的啊，年生两代或三代，所以呢，民歌手才把中司编进唱词，再三祝颂宜儿子孙。中华民族多子多福的观念由来甚早，早在传说的尧舜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庄子《天地篇》中有化风人三祝的记载，说尧去化地巡视，守卫化地的人对尧这位圣人满心的敬重，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并再三地祝愿。寿呢就是长寿的寿，富呢是富裕的富，多男子呢是希望呢尧家人丁兴旺。我们古人认为人丁兴旺，这既是一个家

0: 庭生活是否幸福美满的私事。同时，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君王施政是否得当，国力是否强盛。比如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因天下安定，经济发展，全国的人口一下子猛增至1亿5000万，这一时期就被史学家们赞美为乾隆盛世。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用中思所表达出的美好祝愿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亲情观念中所具有的分量。在古代中国的婚庆祝词中，常有中思衍庆的词句，就是从这首《诗经·周南·中思》的诗中提炼出来的。这首诗影响非常大，不仅老百姓重视中思这小虫子，皇家宫廷更是看重。北京故宫里有一道门，就叫做中思门，位于紫禁城内廷西路西六宫区域的西二长街南端，与北端的百子门相对，始建于明代。此门名为中思，意在用意期盼皇室多子多孙。这中思门看起来很简单，名气啊却堪比故宫内的大清门和隆宗门。有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就和这中思门有关，讲的是慈禧太后曾经就拿中思门来暗示光绪皇帝要多多和皇后亲近，多多生育皇子。在皇宫内，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皇帝要率领后妃向太后请安，这是紫禁城中几百年不变的规矩。光绪皇帝新婚不久之后的一次请安，慈禧与光绪皇帝进行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慈禧太后啊，笑着问：“皇上是打哪儿来呀？”皇帝回答说：“由养心殿。”慈禧又问：“由养心殿来，经过中思门吗？”皇帝说：“是。”“那你知道中思门的来历吗？”皇帝说：“这个，儿子听师父说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请皇爸爸指教。”什么叫中思门呢？慈禧就给光绪好好讲了讲，说熊的大蚂蚱叫中思，一震动翅膀鸣叫起来，好多雌蚂蚱就来了，每个都给他生99个孩子，先皇就是盼望着我们家族兴旺啊。中思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呢指的是蟋蟀，也有人呢认为它是蝗虫。那你看，无论是蟋蟀还是蝗虫，它都是呢多子的。那在这里呢，慈禧太后呢，她正是用中思门的含义来点光绪皇帝，让他不要只顾着和自己喜欢的妃子在一起而冷落了皇后。这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她自然要偏向了，也是为了要控制光绪皇帝。中思在我们中国古代雕刻中也是常见的题材之一，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物翡翠玉白菜上面就雕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中思，这雕刻自然也是祝福皇家多子多孙的。解读《诗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性能齐全的用以观察3000年前到2500多年前我们祖先婚姻家庭状况的时空望远镜，会让我们发现《诗经》时代是非常重视婚姻和家庭的。如果我们把《诗经》的前6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你看，《诗经》的第一篇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那么这位君子他日夜思慕美丽的姑娘，渴望和她结为夫妻，突出了爱情和伦理道德的关系。第二篇《葛谭》写了女子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重点突出了女主人公的勤俭孝敬等美德。第三篇《卷耳》写丈夫到远方去服兵役，妻子的殷切思念之情。第四篇鸠木是写对人的祝福，但没有写明是什么性质的祝福。第五篇中思 是祝福人多子多孙，第六篇呢则是桃夭，是贺人新婚的诗，祝愿新娘子走到夫家，宜其世家，宜其家人。以上就是《诗经》的头六篇，那除了第四篇外，其他五篇诗写到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以及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传统社会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一部《诗经》305篇，头六篇几乎全部都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了《诗经》，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编者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的。而《诗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是古代孩子们拿在手中的教科书，那《诗经》中这种重视夫妇相处的态度，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曾起到过深远的影响。读了《中思》，我们仿佛看见了3000年前那场热闹的婚礼，在古乐手使劲儿的演奏之下，悠扬欢快的乐曲让观看婚礼的男女老少愈加兴奋和激动，他们拥挤着、指点着、评论着、调侃着。可以想象，羞涩的新娘子脸红了，幸福的新郎心醉了，那带着这些美好祝愿走进新生活的美丽新娘一定会信心百倍，她将成为一位贤妻、一位慈母、一位和善的奶奶。
1: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我们请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成语的是斗神大语文课程体系创始人斗心老师。好，
2: 您好张东。
1: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成语呢就叫差强人意，是吧斗心老师？
2: 是的
1: 啊，这差强人意说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人不够意思吗？
2: 这倒不是。这个成语呢出处是后汉书，这个汉分两段，你知道吗？
1: 有西汉有东汉。
2: 有西汉有东汉、对对对，中间有一个王莽篡汉叫新朝。
1: 新朝、
2: 对。然后东汉呢开国皇帝叫汉光武帝刘秀。对吗？跟随刘秀立功的有28员大将。叫东汉的云台28秀。
1: 对，我知道这个，其中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马援。
2: 是是是。
1: 不是不是，那差强人意跟他们这28个人有什么关系？
2: 跟第二秀有关。他当时为什么叫28秀？中国古代把这个天穹划分为这个28个星宿。其中呢有一个2号人物叫亢金龙。亢金龙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长一个龙角，然后孙悟空，被困在一个金拔里，
1: 然后他拿他的脚给他
2: 钻了个眼，是是是，就那亢金龙。亢金龙呢，叫吴汉，他本来出身很贫寒，在这个西汉末年，在大新朝的末年，因为新朝也有15年的，在新朝末年呢，他也是等于起兵投了这个刘秀，后来立下战功。他这个人的人品就叫差强人意
1: 啊，就说他这人人不好吗？
2: 不是，说他这人人挺好的、
1: 不是，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用差强人意，就是说这事差强人意了，那意思就是说事与愿违了，这个感觉
2: 那是误用了
1: 啊，误用
2: 了，那是我们误用。对，
1: 那他的本意是什么呢？
2: 他本意啊，是说，吃败仗的时候，就这个吴汉啊。会陪在这个汉光武帝刘秀身边，然后呢鼓舞手下的士卒，然后呢再多方安排啊。当时光武帝就派人去看啊，当时他失败了嘛，就让人去看，你问问大司马在干什么，他当时已经官拜大司马。你看大司马在做什么啊？结果大司马呢正在布置各方机要，说大家不要气馁，我们还有的打。回来之后啊，禀报了这个皇上，皇上一听，哎呀，说吴公差强人意，隐若夷狄国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吴公啊， 就是
1: 武汉，
2: 刚说武汉，对，这吴公啊，确实能够振奋人心，啊，他威严庄重啊，隐隐可以敌得上是一个国家了。
1: 那就是说，对他相当满意才用的这个词。
2: 对，相当满意，但是有一种无奈的口吻，就是说，哎呀，别人都不行了，只有我这吴公大司马吴汉

0: 还能勉强振奋一下我的情绪，是这么个意思。
1: 好，今天跟窦靖老师学到了这个差强人意，它出自于后汉书
0: 啊，后汉
1: 书吴汉传，
0: 是吧？
1: 那我们在今天的使用的话，能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正解吗？
0: 好的，正解就是说，其他人可能让人失望，但是这一位还勉强能让我感到振奋，是这么个意思。
1: 哦，那我们用一句例句来让大家更深刻的体会一下它的使用。
0: 好的，比如说我们平时考试吧，说其他同学都沦陷了，只有窦鑫同学这次考试还差强人意，这样是最标准的。
1: 好的，今天我们学到了出自《后汉书》的一个成语“差强人意”。
0: 是的，
1: 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啊。
0: 好，
1: 他的正解和误解，来，窦鑫老师。
0: 好，他的正解是，其他人或事都不让人满意，而这个人这件事还勉强能振作人的精神，这是正解。误解呢，就是别人觉得差劲，别人觉得失望不满意。
1: 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1: 欢迎收听成语好逗，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窦鑫。窦老师好。
0: 你好张东。
1: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啊，看上去好像有点令人汗颜。因为一听呢，这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我一看
0: 啊，
1: 这勾心斗角啊，这个。
0: 对，勾心斗角其实是个好词儿。
1: 啊，不是，这不是个好词儿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咱们常用的就是说，哎，这个窦鑫和张东啊，你们两个人可不能勾心斗角的，你们俩要这个同心协力把这个事儿一定办好，对吧？
0: 是。
1: 现在造句这么造应该是没毛病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他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勾心斗角，
0: 现在意思肯定是用尽心机啊，明争暗斗，这叫勾心斗角，现在是这个意思
1: 啊。就是现在的正解就是明争暗斗，用尽心机。
0: 是的。
1: 但您刚才跟我说这个词本来是一个褒义词。
0: 对，本来是个好词儿。
1: 那此言由哪个朝代演化而来的呢？
0: 是唐代晚唐这个工匠家的杜牧啊。杜牧有一篇《阿房宫赋》，这是一篇很有名的赋，里面提到阿房宫，它这个建筑的特点是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啊。勾心，这个心指的是阿房宫这个宫室的中心，勾着心，然后呢拱起的眼角斗着角，说明啊布局精巧，非常大气啊，这个建筑非常大气非常雄伟。
1: 对，就是
0: 这个意思。
1: 古代的这个建筑都是榫卯结构嘛，
0: 是，
1: 然后这个阿房宫又是这个气势雄伟。
0: 是，
1: 实际上它那个勾我看了看，它那个原文是带金字边的那个勾，是吧？
0: 是的，
1: 在唐代的时候用带金字边的这个勾，勾心斗角。
0: 是啊，
1: 那就形容这个器物也好，形容这个景观也好，这个建筑也好，它其实非常的宏伟，设计的很巧妙，是这意思。
0: 对，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那榫卯结构互相勾连，勾心斗角，
1: 设计精巧，气势宏伟。
0: 对，这个意思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意思就发生了一些转变。清代呢，已经有人用这个勾心斗角这个成语来形容诗歌。来形容创作，就形容诗人在咏物题材的诗的时候啊，他们布局非常精巧，就是很有心机。因为您知道写物本身是没有意思的，物跟品质啊、境遇啊、境况啊跟人的这个情感啊有联系，才能写出好的物来啊。不知细叶谁裁出，这不是说这个太子势力强大
1: 啊。那清朝的时候勾心斗角它是怎么用的呢？
0: 清朝时候是这么用的。清朝有梁少王说《两班秋雨安随笔》这篇文章中说道，近时诗家咏物勾心斗角，有识过前人者，意思就是近来写诗的这些人，他们咏物的时候追求布局精巧，句式复杂啊，他们这个都要超过了之前的人了
1: 啊。就是说在清代的时候他已经用勾心斗角来形容写诗的这种创意，
0: 对，
1: 或者这种心思。
0: 对，他仍然是褒义的
1: 啊，就是说很巧妙
0: 对
1: 啊，这个角度很好。那换句话说，这个直到清代的时候，勾心斗角的还是个褒义词。
0: 对，直到今天，现在，直到现在，这个成语才开始变了，
1: 演化了。
0: 对啊，才开始变成了心术不正。
1: 对，但是我们看到啊，这在古文里头，这个勾呢，它用的是金字边的勾。
0: 对，
1: 那如果今天我们考试的话，我们不能带金字边是吧？
0: 今天不可以，但是因为。带金字边的勾跟不带金字边的勾两个字字义相通啊，它可以通用，在古代是没有问题的。
1: 就古文里面其实它可以是通假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像这个专心的专和转动的转，它刚开始都是一个字
1: 啊，
0: 只不过后来为了区别这个转动的转跟车轴有关，车轮有关，于是就又新加了车字旁，它们最早都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对。
1: 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了一个古代是褒义，但是现今是贬义的勾心斗角。请窦鑫老师给我们说出它的近义词或者是同义词，以及造句它的实用，现在的正解。
0: 好的，它现在的近义词，比如说尔虞我诈、诡计多端、明争暗斗，这是它近义词。
1: 真是没一个好词儿、啊。
0: 反义词是什么？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啊，那么例句的话，比如说，此人心术不正，专爱干些勾心斗角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愿意接近他。
1: 嗯，这个你们必须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精诚团结，才能把这事干好。
0: 是，您用的真好。
1: 没有，我就说这个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后我们少干勾心斗角的事
0: 儿。是，
1: 好，勾心斗角今天就说到这儿，谢谢窦鑫老师，希望生活中大家不要把它用错，但是它的本意和出处，希望今天作为一个知识点，大家能够记住啊。想反复收听成语好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2: 第29讲，抱布贸丝的经济生活。
3: 我们在讲《诗经》中的诗是怎样采集的时候提到了采诗官行人，他在春天要到民间采风，其目的是让统治者以观民风，了解老百姓真正的生存状态，了解老百姓生活的真正心态。而经济生活则是民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诗经》中必然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意识和经济现象。我们都知道啊，经济的发达是以交通的发达为前提的。西周春秋时期的统治者花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来改善交通的状况。《诗经·小雅·大东篇》就特别的提到了“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什么意思呢？砥指的就是磨刀石，形容当时啊，周朝的官道大路就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其直如矢，是说呢，就像射出的箭一样直。这说明当时的官道是很宽阔的。周代对水路的运输也比较重视，不仅疏通了一些河流，还注意发展造船业和对桥梁的修建。舟船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诗经·雍风·百舟》的言情就是从一条船开始的。泛彼百舟，再彼中河，但彼两毛，实为我矣。知死失迷他，母也天之，不量人之。泛彼百舟，再彼河侧，但彼两毛，实为我特。知死失米特，母也天之，不量人之。诗的开篇，一艘百木小舟拉开了本诗的序幕。泛彼百舟是一条小小的船，飘荡在河中央，这一下子就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 在水面上行船，视野会比较开阔，但同时也会感到很多无奈，因为目光所及很远，而实际能活动的。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检查全市2026年高考备考工作，以案为鉴明要求，实干担当促发展。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昨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禹城区明山区检查全市2026年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今年全市参加统一高考考生8129名，共设高考考点8个。廖文斌先后来到雅安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雅安中学大兴校区高考考点和明山中学文庙校区高考考点，走进监控室、广播室、考务办公室、考点指挥中心等重点场所，与考务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全市高考备考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考场设置、考务组织、保密管理、应急准备等工作落实情况，向全市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廖文斌指出，高考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事关千家万户和广大学子的切身利益，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闪失。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考生为中心，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用心用情做好各项考务工作，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平安高考、和谐高考、温馨高考、清静高考。廖文斌强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全链条抓好入场安检、试卷流转、考场纪律等各环节工作，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优化暖心服务，统筹抓好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防暑降温、食宿卫生、电力供应、医疗救护等重点工作，做好考生心理疏导，全力营造安心舒心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从容应考，考出佳绩。要树牢底线思维，做足应急准备，密切跟踪研判天气变化及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作配合，加强宣传引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副市长邓朝金、于云峰、禹城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安排落实中央省委部署和市委要求，以案为鉴、以案为戒，深化思想认识，锤炼过硬作风，在出实招、务实工、增实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彭应梅主持会议，并带头谈认识体会。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开展集中研讨。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指引明确，我们要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要义，围绕重点深入学、追根溯源贯通学、带头示范引领学，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贯穿的鲜明问题导向，在对照检视中找准差距短板，对照正反典型划定更加清晰的是非标准和风险边界，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要聚焦突出问题，持续深入查摆差距不足，举一反三，推动问题整改，厉行厉改，集中发力，尽早见效。要着眼常态常效，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审计、财会、统计监督作用，让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成为全市政府系统的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彰显的深厚人民情怀，在为民造福中检验学习成效，坚持以服务民生行动为引领，持续保障民生领域投入，有序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扎实办好省下市定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切，认真落实四下基层，畅通渠道，主动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持续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把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领域，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展现的强烈使命担当，在实干担当中创造过硬业绩，坚持科学决策，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因地制宜，创造性抓落实，坚持真抓实干，发扬斗争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推动雅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前往庐山县龙门镇，实地调研推进农业振兴惠民行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决策部署，扭住产业振兴牛鼻子，大力实施百千万建设工程，推进农业振兴惠民行动，千方百计推动农民增收致富，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彭应梅来到龙门镇青龙场村致富带头人李连强家中，详细了解其发展餐饮民宿联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情况，鼓励致富带头人以饱满精神状态继续发挥头雁效应，把餐饮民宿等业态做出特色，做成品牌，真正做到先富带动后富，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青龙场村，彭应梅实地查看村容村貌，听取该村推进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等工作情况，要求坚持党建引领，用好乡村建设导则，系统推进建设管理运行一体化落地，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统筹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与场镇环境整治提升，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要加大一村六园一主播培育，汇聚人才振兴发展动能，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作用，不断把乡村生活场景培育成消费场景，培优做强富民增收产业，深化青龙场村省级百千万工程样板村示范效应。走进开心家庭农场，彭应梅查看农作物长势，了解农场经营模式及绿色生产技术，叮嘱有关方面继续加大指导扶持，大力推行绿色有机种植，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总结推广先进种养经验和管理模式，深耕品质农业，链接头部商超，统筹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助力家庭农场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在农田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现场，彭应梅详细询问项目规划、前期筹备与预期效益，要求部门统筹联动，用好用足政策，积极探索路径，科学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相关文件精神和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培训会议精神，对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1: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换届选举方向正确，推进有力。要深刻把握人大换届选举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工作纪律。要突出工作重点，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分析，准确把握此次人大换届选举的新政策、新要求，切实履职尽责，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开展。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准制定工作方案，切实落实工作责任，严守换届纪律红线，确保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会上，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就具体工作提出要求。部署会后，召开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就如何把握关键环节，确保人大换届选举依法有序进行做了专题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志强、罗显泽，党组成员、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昨日，渝彩雅韵渝中区雅安市名家美术交流展在市文联艺术展厅开幕。本次展览旨在彰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城乡融合的新面貌与百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览共展出作品80件，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综合材料绘画等门类，聚焦乡村振兴图景、城市发展新貌、非遗传承活力、百姓日常幸福瞬间四大主题。6月5号，距离高考还有2天，禹城区第二中学高三年级的同学们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最后一堂课，没有紧张的刷题，只有温暖的叮咛与不舍的告别。
2: 这次考试的问题可能主要出在文言文和诗歌鉴赏这两个板块。
1: 在高三七班，班主任宋老师正利用最后的时间为同学们查漏补缺，从答题规范到作文立意，他一字一句格外细致。课堂尾声，他没有再讲知识点，而是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对同学们最朴素的祝愿：
3: 我祝大家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4: 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我想对他们说，高考一定拼。
1: 一墙之隔的高三八班气氛则更为活跃，一堂以调节心态为主题的班会课正在进行。班主任李老师反复叮嘱着考试期间的作息与答卷规范，并鼓励同学们大胆畅想高考后的生活。
5: 我想考完试之后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
6: 就希望他们把这高中啊这么多年以来的这种坚韧啊这种努力这种精神，就是发挥到他们以后的生活当中去。
1: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高三这最后一堂课在师生互道珍重的告别声中画上了句号。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第23讲《诗经》中的鱼文化。
1: 中国人特别喜欢鱼，中国的鱼文化源远流长。我们中国人爱鱼从7000多年前就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村的7000多年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中华大地上人与鱼关系的最早记录。在盆内的人面嘴旁分置两个变形的鱼纹，鱼头与人嘴的外廓重合，再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了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鱼这个字也出现得很早，早在30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上就已经出现了鱼的象形文字。由于鱼和中国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所以在汉字中就形成了很多用鱼做偏旁的字。那到底用鱼做偏旁的字有多少呢？从统计上看，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就已有132个，秦朝的《康熙字典》中已经多达632个字，而到了现代计算机的《国标码全字库》中，共收录了1075个鱼偏旁的汉字。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的鱼字和鱼的名字的地方约有30多处，直接提到的鱼的名称有20多种，其中有些鱼的名称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使用着。在诗经时代，也就是西周春秋时期，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农业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鱼类在人们的菜肴中已经成为常见而且非常重要的美食，同时捕鱼和养鱼的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诗经大雅灵台中有这样的诗句：王在灵沼，乌任鱼跃。灵沼指的是周文王的养鱼池，这句诗的意思是周文王到灵沼养鱼池去游玩，满池的鱼儿欢游又跳跃，这说明周文王的养鱼池中的鱼的品种特别多，养鱼的规模特别大。周代朝廷中设有鱼人一职，这个鱼是三点水加一个鱼的啊，这个鱼字。这个鱼人官职不是打鱼的，而是负责向周王进献饮食之中所需要的各种鲜鱼以及干鱼的官员。那从鱼人这一职务可以看出，鱼在周人的饮食中是不可缺少的珍贵食物。滋味鲜美的鱼在宴席上是人们乐于称道的佳肴，而吃鱼在周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水平的象征，社会地位的标志。《诗经·陈风·横门》就记录了这一点。
0: 《诗经》陈风横门，横门之下可以栖池，地之洋洋。

脂肪，七七取七，必其之将。七七食鱼，必合之理。七七取七，必送之将。

师兄说，难道我们吃鱼一定就非得吃黄河里的房鱼和鲤鱼吗？难道我们娶妻一定就得娶齐国的姜姓女孩和宋国的子姓女孩吗？姜姓的齐国女孩和子姓的宋国姑娘是西周春秋时期的著名美女，长得非常漂亮，而且举止还特别大方得体，那是男人们结婚很好很好的对象。把房鱼和鲤鱼这两种美味的鱼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吃黄河里的鲤鱼和房鱼是当时的时尚生活。由于鱼的繁殖能力非常

0: 想，诗经时代的人们就借鱼来祈求多子多福。诗经《卫风硕人》一诗写到庄姜出嫁，就特别提到了詹尾波波。这詹和尾都是漂亮的大鱼。诗中写到，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渔网入水就捕到了大鱼。这是对卫庄公门当户对婚姻的美好祝福。我们中国的古人还特别重视祭祀，被供上祭坛的祭祀品都是最好的食物。鱼因为味道鲜美，周朝人常常拿来祭祀。在周颂前一诗中就提到了把鲜美的鱼献给祖先和神灵，希望能为自己祈福。诗是这样写的：一与七居，前有多鱼，有詹有尾，条长眼里，以祥以祀，以戒景福。一与七居，前有多鱼，写了在七水与居水用木柴围成的养鱼池中，喂养了许多品种上乘的鱼，都有什么呢？有詹鱼、尾鱼、条鱼、长鱼、眼鱼、鲤鱼，这些都是品种优良、非常名贵的鱼。诗中明确地表明了养殖这些鱼的目的是为了以祥以祀，以戒景福，是用于祭祀的，希望上天能够因为这虔诚的祭祀降下福气给周王朝所有的人。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对鱼的偏爱和钟情却始终不变。它既是文学作品中的常客，又是民俗吉庆中的象征。在民俗中，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喜欢带有鱼图案的年画，待客用鱼，过年吃鱼，是希望年年有鱼，又以鱼水情深比喻和谐的人际关系，以鱼儿相濡以沫比喻相依为命，以鲤鱼跳龙门比喻考试过关，甚至预示飞黄腾达。那在历史长河中，更有许多文化名人都和鱼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说孔子的儿子出生的时候，鲁国的国君就送来了一条大鲤鱼作为祝贺，孔子感到非常荣幸，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孔鲤，就是鲤鱼的鲤，字伯鱼，伯呢是家里的老大的意思。那你看，那孔子的儿子，他的名字我们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孔家大鱼，就用孔鲤字伯鱼，用这个名字来纪念鲁国的国君给他家送来大鲤鱼这件喜事。孟子也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感叹，慨叹一个人在面对生死抉择与礼义之间的矛盾的时候要舍生取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更是千百年来民俗中寓意深广的不朽意象。我国养鱼业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在我国现存的文字记载中，最早的就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甲骨文中就有珍奇鱼、在浦鱼以及在浦鱼十一日等等记载，意思是说在浦中打鱼。那这浦呢，就是最早的养鱼池。由此可见呢，商朝的时候我们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鱼类的自然养殖，在池塘中养鱼了。人们在捕鱼、吃鱼、钓鱼和用鱼祭祀等生产生活的经历中，给鱼注入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涵。鱼被视为民间的吉祥物，因为鱼与多鱼的鱼是同音，从而产生出对生活美好、衣食有余的心理愿望。那这样，中国人养鱼、吃鱼、赏鱼、玩鱼、画鱼，从而赋予了鱼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鱼文化。诗经时代的捕鱼方法 专家们也考证出来了，有干调、网补、龙补、射池围补等等。所以《诗经》中的鱼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鱼，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鱼，是一种优雅生活方式的代言。
1: 这里是成语好豆，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斗神大语文的课程创始人斗心。斗心老师好。
2: 您好，张东。
1: 斗心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空穴来风这个成语。空穴来风的话，按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话，先给我们做一个正解好吗？
2: 好的。空穴来风啊，现在经常说的是无事生非，毫无根据的造谣，现在意思是这样的。
1: 啊，就是说这事儿无凭无据，你有点冤枉我了。
2: 对，你冤枉我
1: 啊！三人成虎，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对
1: 啊，那么这个空穴来风，它的出处和它原来的意思，跟现如今的意思差异大吗？
2: 差异非常大。原来的意思呢，并不是无凭无据的造谣，而是有了根据才有这个事情，有点无风不起浪的感觉。哦，
1: 恰恰意思是相反的。
2: 对，意思是有点反的。
1: 那它的典故出自于哪里呢？
2: 那它典故出自于屈原的弟子宋玉。那屈原有一个得意门生叫宋玉，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中的第一位。
1: 哦，后面还有什么潘安之类的。
2: 哎，潘安啊，什么魏阶那些，兰陵王。那么这个宋玉呢，有很多作品，然后屈原和宋玉的赋就被总结为楚辞。
1: 啊，
2: 被总结楚辞啊，楚地的一些民歌加屈宋之赋啊，屈宋诸骚皆作楚语记楚地啊，所以叫楚辞。那么这个宋玉呢，好几个成语跟他有关，什么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宋玉有一篇叫《风赋》，里面他提到沉闻于师，止钩来潮，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疏焉，有了洞穴才有风进来。
1: 说的是那个指树是这个意思吧？
2: 指树
1: 是一种树。
2: 指树，对，指树呢，它长得很南方嘛啊，长得这种指树，它枝条弯弯曲曲绕来绕去，有了这种弯弯曲曲的树呢，鸟儿就喜欢在上面筑巢，现成的嘛。
1: 啊，哎，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指是左面一个木字边，右面是
2: 只有
1: 的指。
2: 对
1: 啊，这是一种树种。
2: 一种树种。
1: 嗯，那它跟风有什么关系呢？
2: 那它就用这个指树和风来类比嘛，说指树弯弯曲曲啊，方便筑巢，结果鸟儿就来筑巢。
1: 嗯，
2: 然后有一个空着的洞穴，等风来临，这样风就会吹进来。如果是严实的，就吹不进来了嘛。
1: 啊，我们说死个着了，那风被又挡回去了。
2: 是被挡回去了
1: 啊。
2: 所以这就叫止钩来潮，空穴来风啊。
1: 那原来所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缝隙，才能引鸟来做巢。
2: 对，
1: 有了这个洞穴，风才能往里灌。
2: 对，就有点像这个
1: 有因才有果，是吧？
2: 哎，有点像荀子的那个《劝学》里说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就是把土堆成土山，风雨自然就来了嘛。然后呢，有很多水聚集成了一个大潭，那么蛟龙自然就在里面生出了嘛。
1: 嗯，只有给够了薪水，人才才就来了嘛。
2: 哎呀，妙了。
1: 今天我们才知道空穴来风实际上它是来自于屈原的弟子的典故。
2: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做一下它的正解，另外还有一个今天的使用。
2: 好的。空穴来风，以为有了空着的洞穴才会有风吹进来，原是比喻消息和传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有根据的。而现在呢，多反过来用，现在多指这些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这就叫做空穴来风。它的反义词呢，比如说证据确凿，它的近义词无中生有，道听途说，造谣生事。如果要举例的话，这个完全可以说，很多同学都说我这次考试作弊了，这完全是空穴来风。
1: 无缘无故上回五十名，这回考第五名了。
2: 对，这我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1: 对，绝不是空穴来风，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2: 是，
1: 一定要多听成语好豆，这样的话成。

0: 绩会提高得很快。
1: 是，
0: 好，谢谢我们的豆心老师。想反复收听成语好豆，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豆心。
2: 谢谢，再见。
3: 哪里有问题？
4: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5: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6: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3: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30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7: 网友提问：村里通知说要土地确权，有啥用啊？原来发的土地证还有用吗？需要办啥手续啊？
8: 就这个网友的话题，我解答如下哈。关于这个确权是非常有用的，对农民这个利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原来这个确权证书啊，也是第二轮确权的一个法律根据。它需要哪些手续呢？这个手续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就针对网友这个提问呢，我对农村土地确权这个制度呢，那么我进行梳理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农村土地确权它是依据法律规定和一些政策，那么对某一范围或某一地区的土地或者征地呢进行所有权，以及土地使用权和其他权能的其他他项权利的确认和规定。那么土地确权后呢，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以说盘活了土地的价值，增加了农民的收益。那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利好，经过梳理呢，主要体现两方面。第一，理顺了农村现有的产权关系，既理清了国家和农村集体这个组织的产权以及农村集体组织与村民之间财产权利的界限。那么对农村土地和房屋呢进行确权登记呢，它也是农村的产权制的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个是非常对现实有意义的啊，重大意义的。第二个呢，就和我们农民权利是息息相关的，赋予了农民更完整更多的土地权利。它主要表现在呢，第一，农民土地承包权归属比较明确了，那么以及发生这个承包经营权的纠纷有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就是确权颁证后，土地呢既是资源又是财产，农民呢可以以土地经营权呢进行流转，并行抵押，进行抵押和贷款，并能保证呢这个流转交易安全，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还可以呢以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分享产业链中的利益。再一个就是承包权呢，就承包土地被征收和房屋被拆迁时，可以根据确权证进行补偿。那么确权之后呢，农民工在家乡的承包地、宅基地以及房屋财产权利能够得到固化和保证，那么甚至还可以通过流转为农民带来这个非常高的财产收益。在这里呢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未经过确权登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呢是一律禁止流转的，所以说我认为确权对农民是非常有益的。下面就说一下的这个我归纳了一下关于这个确权程序的7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工作准备阶段，这个工作准备阶段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前期成立机构、宣传、权属资料整理、编制工作方案等等。第二阶段就是发布公告，这个主要是向本辖区内的集体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发布通告，就是告知我们要这个确权了，希望这个确权申请人呢准备相应的一些资料，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也是我们这个确权的这个核心阶段，主要是土地权利人呢提出申请和这个申报阶段。在这里当中呢涉及到和我们农民朋友的呢就是权益比较大的呢要准备的相关资料，就是说权属来源证明、单位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以及呢地上土地建筑物附着物合法产权证明，还有呢法律法规规定要求提供的一些其他文件资料。这位也是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的需要哪些手续，这就是他要着重准备的。第四个程序呢，就第四个阶段就是地级调查阶段。这个地级调查阶段主要是初审产权来源这个合法证明后，那么通知相关的撤回部门对这个地级呢进行撤回，撤定它这个面积、市值啊等，然后出具呢相关的一些法律证明文件。第五个呢就是权属审核，这个权属审核呢只要是对上一个阶段的征地的地图以及调查结果、权属来源进行审核，如果审核没有异议了，就开始进行申请填表、土 土地登记过户土地证，那么一次呢由

0: 土地科呢相关这个领导签字确认，就是基本上就是全署已经审核通过了，这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一个环节啊。紧接下来就是注册和注销登记，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了，根据上面已经审核确认的这个土地归谁，谁承包，谁所有来确认登记，最后就是发证的一个阶段。这就是关于这个农村土地确权的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哪里有问题？
2: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3: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4: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1: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村里添丁增口能新批宅基地吗？
5: 这个添丁增口呢，实际上家里面就是有了第三代了，这个情况呢它本身不属于申请宅基地的一个条件，因为本身子女成家了还是没成家，到了一个成年了，它本身就符合分户条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本身就可以去申请宅基地了。土地管理法呢它明确了一户一宅，就是为了满足每一户人家它都可以有这个满足基本生活的这么一个居住条件，所以呢去要求一户一宅。我们这里面讲一下这个户的这个概念，这个户呢我们从表面上从狭义理解上就是指的户口本户籍，那么你一家人的这个户籍呢都在这一个户口本上，相当于呢你这是一户人家。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从法律上它有这么一个法律概念叫什么呢，符合分户条件未分户的。什么叫符合分户条件呢，就是家里面这个孩子长大了哈，甚至都有第三代了，那么我们这户口本还在一个户口本上，实际上符合分户条件呢到派出所呢也没有个办给第二个户口本，那么这个户呢就是广义上的户了。那么法律上的这个一户一宅呢，这个户指的就是广义上的户，也就是说呢一家人在一个户口本上实际上符合分户条件了，那么符合分户条件的这个第二代呢子女呢可以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没有自己独立住所的情况下，可以向村委会去申请，然后报批乡镇政府进行审核，再到县国土局审核符合这个当地的一个宅地规划之后，土地规划之后可以批给你宅基地的，这个从法律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添丁增口是否可以申请宅地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
6: 本期追梦故事，扶贫干部杨波把他乡当故乡，带领村民奔小康。仲夏时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郑镇石让村田地里的黄秋葵一派生机，朵朵黄花盛开，随风摇曳，与周边山岭上的一片葱绿交相辉映。烈日下，两个身影在田间闪动，石让村委会驻村第一书记杨波和村民高阳展正忙碌着，杨波一边询问收成情况，一边动作麻利地帮忙采摘果实。一阵微风吹来，他直起身子歇了口气，黝黑的脸庞挂满汗珠。今年49岁的杨波原是乐东人，1992年成为新郑镇政府的一名团干事，26年来始终坚守在基层，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这片热土。2016年9月担任保亭扶贫办主任，同年11月下到石让村驻村扶贫，自掏腰包发展黄秋葵产业，多方考察谋划养殖合作社，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赞誉。在石让村，杨波俨然成了村民的家人，不管谁家有大凡小事，都会找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而热心的杨波也乐此不疲地为村民的事奔波劳神。驻村1年半， 杨波基本把家安在了村里，群众的每个诉求他都记在心里，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大山深处的石让村主要依靠槟榔、橡胶等传统产业，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加之人口分布边远分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面对这样的硬骨头，杨波并没有退缩，反而逆流而上。经过多方考察，他发现黄秋葵的市场前景广阔，石让村的环境也符合黄秋葵的种植要求。他主动掏出4000元钱，跟两户农民合伙试水黄秋葵，村民出地出力，他出资找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四亩地迎来了大丰收，亩产达到4000斤，每亩收益在10000元左右。这样的好消息很快在村里奔走相告，大家纷纷上门来讨教种植技术，黄秋葵产业这才在村里大面积落地。目前全村已种植170亩，预计下半年将达到700亩。真帮实扶，构建精准脱贫大格局，石让村在杨波的引导下，柠檬、诺丽果、南药、益智等短平快的经济作物得到大面积种植，而且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推进产业扶贫，鼓励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抱团发展。目前石让村林下养殖合作社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示范效应，将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为了改善村民白天干活晚上喝酒的恶习，杨波邀请退休老干部福大文编写了一曲精准扶贫歌《精准扶贫新正先》，每周夜校完以后组织贫困户一起学唱，并组织妇女排练广场舞，重要节假日村干部自己搭建舞台给村民们组织文艺晚会，这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村民的文艺生活。脱贫致富贵在励志，精神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杨波表示，给村民上夜校搭舞台送文化，就是希望让石让村民精神富足，脱贫劲头十足。正如精准扶贫新正先的歌曲里所言，精准扶贫新正先，干部下村到一线，家喻户晓把好关，种养结合两相宜。驻村以来，杨波几乎整日奔波在一线，挨家挨户访民情、讲政策、算收入、谋产业，并且根据走访梳理出的问题。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6: 不意你本期追梦故事，绝壁凿出生命渠。黔北大山里藏着一条生命渠，7200米筑渠，2200米支渠，在大山之间盘旋。清泉似从天降，流到绿油油的稻田里。
7: 这条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

县衙的水渠，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大发渠。老支书81岁的共产党员黄大发是修建这条生命之渠的领头人。沟渠最险峻的地方，也是最壮丽的景观，大土蜿蜒，擦耳岩，岩灰洞岩，三个300米以上的垂直绝壁上，千余米沟渠横卧山腰，让人无不惊叹巧夺天工。山脚下是遵义市播州区平镇哥老族乡团结村草王坝村民族，不少村民家正在修建新房。见证了村里翻天覆地变化的雷文刚说，他活了71年，没有大发渠就没有今天的新变化，而没有黄支书也肯定修不了这条渠。1949年解放后，13岁的黄大发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七分地。1959年，23岁的黄大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推选为草王坝大队长，就此一直干到70岁。说起修渠引水，村民夏石江说，这是全村人最大的梦想。过去全村只有一口望天水井，井里的水是雨水，从山脚的石缝里一点点渗出来的，男女老少不分昼夜排队挑水，1个多小时才能等到一挑水。上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着村民的梦想，争取到上级政府的支持，开修大发渠。这项工程被时髦地命名为红旗水利，寓意打造一条遵义的红旗渠。指挥长便是时年35岁的黄大发。然而10余年的修渠没有技术，测量就靠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缺乏水泥，沟壁直接糊上黄泥巴。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修修补补10几年，水就是进不了草王坝。村民们心灰意冷了，纷纷打起退堂鼓。黄大发暗下决心，四处求教，自学水利技术。几年间，能去的水库沟渠工程，他都走访一遍。1989年，63岁的黄大发向村组织申请到乡水利站跟班学习。1992年春天，大发渠动工，道路不通是制约修渠的一大困难，擦耳岩是水渠最艰险的一段，壁立千仞，看着就叫人心惊胆战。黄大发凭着智慧和勇敢，带着200多名乡亲，硬是靠着风钻和钢钎、二锤这些简单工具，在离地面高近300米的悬崖上开凿出一条长170米的水渠。为了让擦耳岩段便于行走，黄大发精心挑选平整结实的石板碑渠铺在水渠上。就这样克服重重困难，经过2年多难以想象的辛苦努力，一条跨3个村、10余个村民组，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的大发渠终于竣工。1995年的端午节，草王坝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全村群众用时40多年，终于修通了这条希望之渠、生命之渠，他们亲切地称为大发渠。那天全村杀猪摆席，举办了隆重的庆功宴，黄大发和村民们
都流下了热泪。

泪。那一年，草王坝通了电，还启动了公路修建。汩汩的清水流到草王坝，不仅解决了数百户群众人畜饮水难题，还可满足稻田灌溉用水。草王坝从此旱涝保收，彻底结束了滴水贵如油的历史。有了水渠保障，黄大发又带领群众开展坡改梯，稻田从240亩增至720亩，昔日草王坝的荒山荒坡变成了如今肥沃的良田。每一届都满票当选支书的黄大发，犹如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在千年古镇的大山脊梁迎风飘扬，默默守望这精神之曲，信念之魂。这是绿色的渠，连通稻书千重浪；这是发展的渠，连通小康致富路；这是幸福的渠，连通党民一条心。初心不忘，宗旨不变，精神不倒，这就是共产党员，这就是老支部书记，这就是黄大发。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村里添丁增口能新批宅基地吗？
4: 这个添丁增口呢，实际上家里面就是有了第三代了，这个情况呢，它本身不属于申请宅基地的一个条件，因为本身子女成家了还是没成家，到了一个成年了，它本身就符合分户条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本身就可以去申请宅基地了。土地管理法呢，它明确了一户一宅，就是为了满足每一户人家它都可以有这个满足基本生活的这么一个居住条件，所以呢去要求一户一宅。我们这里面讲一下这个户的这个概念。这个户呢，我们从表面上从狭义理解上就是指的户口本户籍，那么你一家人的这个户籍呢都在这一个户口本上，相当于呢你这是一户人家。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从法律上它有这么一个法律概念叫什么呢，符合分户条件未分户的。什么叫符合分户条件呢？就是家里面这个孩子长大了哈，甚至都有第三代了，那么我们这户口本还在一个户口本上，实际上符合分户条件呢，到派出所呢你没有个办法给第二个户口本，那么这个户呢就是广义上的户了。那么法律上的这个一户一宅呢，这个户指的就是广义上的户，也就是说呢一家人在一个户口本上实际上符合分户条件了，那么符合分户条件的这个第二代呢子女呢可以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没有自己独立住所的情况下，可以向村委会去申请，然后报批乡镇政府进行审核，再到县国土局审核符合这个当地的一个宅地规划之后，土地规划之后可以批给你宅基地的，这个从法律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添丁增口是否可以申请宅地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
0: 略知一二。为什么人们在表示惊讶的时候都说我的妈呀而不是我的爸呀？这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各位深入探讨一下。正如为什么人们在表示惊讶的时候说我的妈呀而不是我的姨呀，或者为什么不是我的七舅姥爷呀，虽然七舅姥爷这样的存在居然会被人惦记，本来就已经是很令人惊讶的了，但是它却不能用来表达惊讶，原因主要在于有点麻烦。人类的情绪体现在表情上的时候，真正的惊讶是不会超过一秒钟的，超过一秒钟的时候呢，就是伪装出来的表情，通常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尴尬。所以像我的七舅姥爷呀，作为情绪外化的表现，通常的吟唱时间

0: 出各种亲戚前来争地位，同理适用于叔叔、伯伯、舅舅、姑姑等一干亲戚的称呼也都出局了。下面呢，来到最后一关，为什么惊讶的时候不喊我的爸呀？同样作为对于婴儿来说比较容易发的辅音，这个波比摸的劣势在于，婴儿在喝奶的时候，如果要发音的话，您试试啊，如果嘴巴忙着，必然只能用鼻腔发音，所以呢，对于婴儿来说，摸这个音比起需要上下唇碰撞之后开口的波又好发一点。由此啊，婴儿在不会说话的时期，常常会把喝奶的需求通过妈妈来拟声表达，家长呢也就欢天喜地地觉得，哎，这是在叫我自己呢。于是啊，妈字就成为了在各种一触即发的语境当中表现的首选，像妈呀、我的妈呀这种感叹词是不胜枚举。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2: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虎蟹蝶鸭蛇走进脸谱中的动物园。说到川剧呢，大部分人第一个想起的恐怕都是神秘莫测的变脸艺术，抹吹之间脸谱就换了个颜色，观众乍一瞧见可谓是惊诧万分，令人在感受变脸绝活的神奇之余，还不由得想感叹，好家伙，这小小一张脸谱怎么有这么多花样，不仅颜色繁多，图案的花样也是多得不得了了。今日份的新鲜科普就是唠一唠脸谱上的图案到底有个啥讲究。脸谱主要通过色彩和造型上的表现来展示人物的不同特征，历史悠久，样式繁多，不仅延续了中国古典戏曲美术的优良传统，还融合了巴蜀特色，大胆巧妙地提取了自然界动物的元素，进行变形和夸张处理后绘制在脸谱上。一方面是要让图案看起来更有美感，另一方面呢，为了避免人设崩塌，还要充分的考虑剧中角色的形象，例如江湖豪杰马俊，人称玉蝴蝶，他的脸上就有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另外还有一个 get 到了又能跟朋友摆三天的点，那就是这些动物图案的绘制并不是简单的画在脸谱上就完事儿了，还需要完全符合演员面部肌肉的分布特征，比如收黑虎中的黑虎人物脸谱，眉心一个王字，额头两只虎耳，两腮会有胡须，嘴部刻有獠牙，活脱脱就是一副凶狠的虎相。并且随着演员嘴巴的张闭，他脸上的肌肉活动正好带动虎的咆哮动作，隔壁小孩都吓哭了。还有脸谱形象是蛇的，一般会将蛇的头髓画在演员的嘴部，蛇身盘在两颊上，蛇尾伸延至眉肌部位，这样演员嘴巴的张闭刚好表现了蛇嘴的张闭，整个面部肌肉的运动正好带动了蛇身的爬行。再如秋江这出戏中的烧翁，脸上画着有一只大白虾，预示他常年的水上生涯，鼻梁就是隆起的虾身，几道长长的虾须浮在鼻子两侧，贴气而自然地形成脸上的皱纹。还有水漫金山中的蟹将，一只大蟹螯勾画在演员的嘴部，嘴肌运动表现得刚好是蟹螯的张合运动。听了上面这些例子，是不是忍不住想大喊一句川剧永远的神？但其实脸谱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复杂的，最初只是在普通的面具上进行简单的面部勾画，经过一代代川剧人不懈的探索创新才发展至今。如今川剧脸谱不仅带给人美的享受，还极富深刻的艺术内涵，它凭借自身独树一

致的文化魅力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百花齐放的中国戏曲脸谱界也毫不逊色。所以啊，空闲了去茶馆坐坐，再看台精彩的川剧，哎，简直是安逸惨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去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川剧戏窝子原来就在春熙路背后。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枝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鞭章。玉鞭章弥足珍贵，遍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长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杰忠啊。
2: 哦，对，
1: 我就叫唐杰忠啊。
2: 今年多大年岁了？
1: 47了。
2: 47岁。
1: 哎，
2: 结婚了没有啊？
1: 我47还不结婚呢，早结了。
2: 哎呦，这么一说你是早婚呢。
1: 这还算早婚呢。
2: 啊，
1: 你结婚了没有啊？
2: 我去年才结的婚呢。
1: 是吗？
2: 啊，
1: 那我问问你
2: 啊，
1: 咱们那个弟妹是哪个单位的？
2: 还弟妹干嘛呀？他就是那个科技局的。
1: 哦，科技人员。
2: 对，
1: 还真不错。咱们弟妹有多大岁数了？
2: 34岁。
1: 嗯，还合适。
2: 嗯，
1: 咱们弟妹是什么地方人？
2: 湖北的。
1: 好，咱们弟妹她
2: 不……我说，你把这称呼改一改行不行？
1: 怎么了？
2: 我们这刚结婚，你这弟妹的称呼，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1: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2: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1: 啊，
2: 你就叫她阿姨得了。
1: 啊
2: 啊，
1: 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
2: 哎，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1: 哎，那还差不多。她叫什么名字？
2: 她姓甘。
1: 嗯，
2: 单名一个字叫娘。
1: 那我叫她干娘。
2: 嗨，
1: 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2: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以
2: 是吧？
1: 这小甘
2: 啊，
1: 跟你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呢？
2: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有毛病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2: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1: 你瞧
2: 啊，
1: 介绍介绍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是个启发呀。
2: 我们没什么可介绍的
1: 啊，
2: 我们俩认识很长时间呢，彼此谁都没提过这个婚姻问题。
1: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呢？
2: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1: 哪首歌？
2: 这首歌
1: 怎么唱呢？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啊，

0: 这就是那个刘三姐的插曲啊。
1: 对，你听这歌词编得多科学呀。
0: 怎么科学呢？
1: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是这词儿
1: 说女方啊就是那个树。
0: 哦，
1: 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0: 啊。
1: 我是那藤，我就得缠那树。我要不缠，过那机会我就缠不上了。
0: 那你是怎么缠的那个树啊？
1: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0: 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1: 我约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0: 你约的什么地方啊？
1: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0: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1: 对对对，
0: 够瘆人的。这
1: 约他7点见面
0: 啊，
1: 5:30我就到了现场了。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我怕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呢。
0: 嘿，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1: 出发的时候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0: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1: 你不懂了
0: 啊，
1: 对方是知识分子大学生。
0: 哦，
1: 我这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0: 哼，
1: 我得打扮打扮呢。
0: 哦，
1: 让他时髦一点，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0: 好吗？他还够急的。
1: 哎，
0: 你是怎么打扮的呢？
1: 我就是把我留那长头发稍微抹上点油。
0: 长头发
1: 啊，穿上我那个蓝色的尼龙绸的上衣，
0: 呵，
1: 大方格喇叭口裤子，
0: 哎呀，
1: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0: 哦，
1: 然后用毛巾使劲搓搓我这脸。
0: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
1: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0: 哎呦，我看你还用刨子给它刨下去得了。
1: 那成什么模样了？打扮完了之后擦一点粉
0: 啊，
1: 对着镜子一照，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
0: 哦，
1: 有点意思啊。你瞧这劲啊，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了啊？
0: 哎呦呦呦呦！哎呦
1: 啊！
0: 就您长这身肥肉啊！
1: 你别看肉长得多一点，这玩意儿显着敦实。
0: 他真能找出优点来。
1: 出发的时候我还提溜我那提琴盒子。
0: 啊，你还会拉提琴呢？
1: 不会拉，
0: 不会拉，你提溜它干嘛？怪沉的。
1: 不沉，空盒。
0: 摆样子的，
1: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0: 呦呦，瞧这思想！
1: 走在大街上，我还买了一束鲜花。
0: 买花干嘛？
1: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啊？
0: 怎么呢？
1: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
0: 啊！
1: 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0: 连我都晕了。哎呀，
1: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0: 啊，
1: 我是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0: 啊，往那儿去了。
1: 到了歪脖树前面，我一看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1: 什么呀？
0: 怎么坏了？
1: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0: 谁把地方占了？
1: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0: 啊，老太太占了。
1: 你说这老太太你哪儿卖去不行，非得在这儿卖啊？
0: 嗨
1: 啊，
0: 人家老太太不知道你这儿有约会
1: 啊，
0: 你等着她卖完了不就走了吗？
1: 哦，等着她卖完了。
0: 哎，
1: 卖完了老太太万一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0: 啊，没听说过
1: 啊，
0: 老太太也这儿谈恋爱啊？
1: 不能啊。
0: 哎，
1: 那我等着吧。
0: 就是
1: 一直等到7:10
0: 啊，
1: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
0: 哎呦，
1: 奶油冰棍
0: 好吗？
1: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0: 嗯
1: 啊，快完了，还半箱就完了。
0: 呵，
1: 我您那半箱上那边卖去行不行？
0: 嗨，
1: 您、啊、
0: 其实啊，这老太太卖冰棍不碍你们的事。
1: 谁说的？
0: 嗯，
1: 她受干扰啊。
0: 有什么可干扰？
1: 你想，老太太在这吆喝着卖冰棍
0: 啊，
1: 我们俩见面怎么谈呢？
0: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1: 小甘来了
0: 啊，
1: 我一问他，啊，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0: 啊。有这么大个的冰棍吗？
1: 就是啊，
2: 不行
0: 啊，
2: 我跟这大娘对付对付去吧，
0: 跟他谈谈。
2: 我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嗯，
2: 那个今天晚上7点钟啊，我约了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
0: 嗯，
2: 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
0: 哦，
2: 您上那边卖去得了。您上那边卖去，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0: 有什么好处啊？
2: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儿。
0: 啊，就这个呀？
2: 大娘一听笑了。
0: 啊，
2: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0: 嗯，
2: 我刚才我误会了。
0: 怎么误会了？
2: 我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
0: 嗯，
2: 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0: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2: 说着话，大娘推着那冰棍车子走了。
0: 哦，走了。
2: 我老远一看
0: 啊，
2: 小甘来了。
0: 那你接他去吧。
2: 哎呀，打扮的比我还漂亮呢。
0: 是吗？
2: 红色尼龙绸上衣，
0: 哎呦，
2: 绿色喇叭口裤子。
0: 嚯，
2: 得漂亮
0: 啊。
2: 怎么没长鼻子呀？
0: 嗯，
2: 哦，看他后脑勺。对了，
0: 我说的呢。
2: 我赶紧跑过去了。
0: 啊，
2: 我说小甘，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0: 哦，男的。
2: 哎呦，你这年轻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
0: 哼哼，
2: 我都看不出你是男是女的来了。
0: 你那打扮也不怎么样啊。
2: 行了，您赶紧走吧。
0: 嗯，
2: 我扭过头来，哎，真巧，
0: 嗯，
2: 真碰上小甘了。
0: 这回你可看准了。
2: 没错，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0: 呵，
2: 也不怎么回事
0: 啊，
2: 我见着小甘了，我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你是太紧张了。
2: 啊，就这心口窝棒棒棒棒棒直蹦
0: 啊
2: 浑身汗也下来了。
0: 哎呦，
2: 我拿那花也不自然了
0: 啊。
2: 我见着他，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0: 是啊，
2: 我说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嗨，你呀，赶快献花吧。
2: 哦，对，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这花也献不成啊。
0: 怎么献不成呢？
2: 我全给扑了下去了。
0: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2: 要说人家小甘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0: 哦，
2: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0: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呢？
2: 他问我
0: 啊，
2: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哦，
2: 你正在做什么？
0: 嗯，
2: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哦，
2: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0: 哦，就提出这么几个问题啊？
2: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呀？
0: 我要是你呀，
2: 啊，
0: 很好解答。
2: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每天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2: 啊，那你正在做什么呀？
0: 我正在钻研技术。
2: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2: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2: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2: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2: 啊，
0: 怎么样？
2: 答得好啊。
0: 当然了，
2: 早知你答这么好，你替我搞去。
0: 嗯，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答的没你好啊。
0: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2: 我当时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倒给人家了。
0: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
2: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呢。
0: 你正在做什么？
2: 我家里正坐那沙发跟大立柜呢。
0: 好，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2: 我感到就是钱有点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0: 你最喜欢什么？
2: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0: 你最讨厌什么？
2: 我就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0: 嗨，
2: 嗯，
0: 你答的全是搞对象这套啊。
2: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0: 啊，
2: 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0: 同意了。
2: 他走了。
0: 走了。
2: 哎，小甘你别走啊。小甘，是哎，干娘。
0: 哎，别叫了。
2: 嗯，
0: 别叫了。
2: 你给我叫回来。
0: 哎，我也叫不回来了。告诉你
2: 啊，
0: 现在的姑娘
2: 啊
0: 没有喜欢你这样的。
2: 哎，我不就穿个喇叭口裤子穿。
0: 问题呀，
2: 啊
0: 不在意你穿什么衣服
2: 啊，
0: 就看看你这兴趣放在什么地方。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是为4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
2: 啊，
0: 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呀。
2: 哎，对，你这话说得太对了。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
0: 啊，
2: 兴趣要转移。
0: 哦，
2: 长头发我推下来，喇叭口裤子我脱掉。
0: 哦，
2: 我把我这个精力全部放在 为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上，
0: 好，
2: 做出成绩来，
0: 这就对了。
2: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主动的来追我来。
0: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2: 卖冰棍的老太太
0: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2: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呀、
0: 啊。哦，怎么回事啊？
2: 打个信，我一看呢、啊，
0: 哦，
2: 还是小干写给我的。
0: 哦，还是你那干娘？
2: 不，你甭叫这名字。
0: 怎么写的呢？
2: 他是这么写的
0: 啊，
2: 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
0: 啊，
2: 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嗯、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0: 谁呀、啊、
2: 娘。
0: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2: 7点钟见面
0: 啊！
2: 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
0: 啊！
2: 我赶紧赴约会去吧。
0: 别着急啊！
2: 啊，
0: 你得打扮的时髦一点。
2: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0: 现在呢，
2: 朴朴素素就这样了。
0: 还真有进步。
2: 一进公园门口，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0: 哦，
2: 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0: 老太太全都知道了。
2: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
0: 哦，
2: 呵。月光下的小干越发的漂亮。
0: 是啊，
2: 啊，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
0: 嗯、
2: 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0: 有什么特点呢？
2: 你看那俩眼睛
0: 啊，
2: 一边长一个、
0: 哎、
2: 废话、哦、
0: 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我赶紧跑过去了、
0: 啊、
2: 我说小干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耽误几分钟，对不起你啊，小干。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0: 我，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2: 对，
0: 你向他提的是几个什么问题啊？
2: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哦，
2: 你正在做什么？
0: 嗯，
2: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0: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2: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呀。
0: 我要是他呀，
2: 啊，
0: 更好解答了。
2: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跟你一样
2: 啊，
0: 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2: 那你正在做什么？
0: 正在钻研技术啊。
2: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2: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2: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2: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2: 这么解答呀？
0: 怎么样？
2: 30分不及格。
0: 不及格？
2: 那么解答那叫谈情说爱吗？
0: 啊、
2: 哦！人家对方答完我这6个问题之后，我一听啊，我这心里都暖和了。
0: 那么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呢？
2: 他是这么解答我的：
0: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2: 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嘿嘿嘿。
0: 那么你正在做什么呢？
2: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一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0: 有门。
2: 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2: 我觉得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0: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0: 你最讨厌什么？
2: 我讨厌周围人总拿这些事情开玩笑。
0: 你最喜欢什么？
2: 我就喜欢卖冰棍那老太太。
0: 为什么呢？
2: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0: 哦，是他妈呀。
3: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4: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3: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4: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5: 萱草令人忘忧，背北唐眼。
6: 花博士，您形容的可是有忘忧草之称的萱草。
5: 是也是也，不愧是花仙子，此乃诗经卫风伯熙中形容的萱草。这萱草花呀，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栽培历史了。它又名萱草，与萱草同音。萱字呢，在古文中就是忘的意思。
6: 萱草性强健，耐寒，华北可陆地越冬，适应性强，喜湿润也耐旱，喜阳光又耐半阴，对土壤选择性不强，但以富含腐殖质、排水良好的湿润土壤为宜，适应在海拔300到2500米生长。
5: 是也， 萱草虽然又称金针菜，但绝不等同于黄花菜，不可误当黄花菜食用，否则啊有中毒的危险。黄花菜花朵比较瘦长，花瓣较窄，花色嫩黄，观赏用的萱草花则接近漏斗状百合，花色呢一般呈橘黄色，有的甚至接近红色，大家一定要区分仔细啊。
6: 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您想吃黄花菜就去菜地里找，想找萱草花来观赏就去花坛里面找。
5: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6: 据我了解，在没有出现化学染料之前，萱草还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染料呢。
5: 这萱草花呀，它还是我国最早的母亲花，早在康乃馨之前就象征着母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母亲花呀，因为它还代表着忘却一切不愉快的事儿。
6: 哇，中国的母亲花太棒了，再逢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可以送给妈妈漂亮的萱草花了，美丽漂亮，不落俗套，还有忘记忧愁的寓意，这是太好了。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别人吃得多还是瘦，而我喝白开水都要胖呢？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因，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再怎么吃都不胖的瘦子。第二呢，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生命的所有器官所需要的最低能量的需要。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机体每天将摄入的能量转化为维持生命活动的能量。当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身体所消耗的能量就叫基础代谢。喝水都会胖的人可能基础代谢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可能人家吃两碗饭相对于基础代谢来说都是合理的，你呢可能吃半碗饭相对于基础代谢就持平了。这个基础代谢是可以检测的，测定方法呢是人体在清醒而又极端安静的状态下，不受肌肉活动、环境温度、食物及精神紧张等影响时的能量代谢率。想要准确测定基础代谢的朋友可以去医院的营养门诊看一看哦。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色，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这一期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办理退休前你一定要先搞清楚哪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在办理退休手续之前呢，还会存在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今天蓉儿就为大家整理出来，一一解答，快来看一看有没有跟你息息相关的问题呢。例如网友 A 是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缴纳了成职养老保险，明年就满60岁，是不是就可以办理退休了呢？其实办理成职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手续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当然是含视同缴费年限是大于等于15年。第二个呢，就是达到法定退休的年龄。参加成职养老保险的男性的退休年龄呢，在60周岁，女性灵活就业人员或是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岗位的女职工退休年龄呢，均是50周岁，从事管理技术岗位的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是55周岁。那么女职工在管理技术与生产经营

从服务之间变动岗位，在新岗位上工作满两年及其以上年限的，按新岗位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去进行执行。工人岗位、干部岗位的划分是由用人单位去进行确定的。具体的划分呢，各位可以查看订立的劳动合同或是咨询到用人单位。那么网友 B 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惑，他说他之前在外地也有缴纳城职养老保险，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是不是不用办理转移手续就可以自动续接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具体就要分情况了。首先，如果你是在省内缴纳的城职养老保险，参保人是不需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一个转移手续，省内各地的城职养老保险的缴费记录会自动合并。那么如果说你是在省外缴纳的养老保险，符合办理转移条件的，需要参保人主动将省外缴纳的城职养老保险申请转入待遇的领取地，再办理到退休手续。那么网友 C 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他在成都已经缴够了15年，还需要将省外缴纳的这个城职养老保险转回来吗？答案是需要的，因为城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累计进行计算的，养老金的多少呢，也与你缴费基数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的多少以及退休时养老待遇计发基数的高低因素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之下，如果你缴费的年限越长，那么你拿到手的养老金就会越高。再来聊到的是网友发出的疑问，他说他的生日是在月底，他应该哪天去办理退休手续呢？如果当月来不及去办，会少拿到养老金吗？关于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条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当月，在税务部门缴纳当月养老保险费的5个工作日后，你就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到参保社保的经办机构去申请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手续，从次月开始呢，就会按月领取到养老金。参保人员办理基本养老金领取的手续之后呢，从符合条件的次月开始呢，开始进行补发，养老待遇是不会受影响的。那么最后呢，再来跟大家整理到一份办理退休资料清单。第一，四川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个体参保人员是不需要填写的，所需表单呢，可以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通知公告，再到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进行点击下载。第二个呢，是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第三个就是人事档案，无视同缴费年限的是不需要提供的。第四点，增发项目资料，如果没有相关增发项目的话，是不需要进行提供的。第五点就是，未满55周岁的女职工，在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前24个月内有单位缴费的，需要提供单位缴费期间注明工作岗位的劳动合同。最后一点就是，部分军队退役人员需要提供退役军人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材料。总体来说，办理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事关每个人晚年的幸福生活，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赶快把这些相关的内容跟身边的人进行分享吧。

0: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六集，汽车的动力之源。随着时代的发展，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2: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3: 是。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家播讲。
8: 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声，屏息不吱声，不开大声地说：哈哈哈，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日有鱼线彩湖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啊。马荣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什么趣儿，便绕过船尾想回去前面找别的女子，突然看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神龛下面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太寻路而来。马荣弟，叫我什么事儿啊？哎，大哥，你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怎么有这些东西啊？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呢？乔太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可疑。马荣弟，我们要留个心呐，暗中查访，倘若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哎，乔太哥，你怎么不去陪玉珠小姐呢？不是你叫我上来的吗？乔太有些埋怨。就来看这堆破禅杖？马荣这时才发觉卜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忙问道：哎，谁叫你来的呀？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叫我的。马荣叫道：上他们两个人的当了，你快去下舱问问金昌，我这里找到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人消遣了。乔太赶回后舱，舱门紧闭，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泣声。乔太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晕厥过去。乔太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住了桌腿，跌在地上。金昌嚎叫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太背脊正要刺下，玉竹突然跳起，一把拖住了金昌的大腿，大叫道：乔大哥，快跑！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竹的胸膛，玉竹惨叫一声：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呢、啊！
9: 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敌人皆知黄金窃案》。乔太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的胳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
8: 乔太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蓉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人将玉珠的身子拖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了。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的时候，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太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热泪横流，半晌说道：马蓉弟，玉珠小姐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马蓉一手托起金昌，欲要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已没了。乔太轻问：马蓉弟可曾找到卜凯，抓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马蓉愤怒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乔太拭去了泪水：此刻我们就命老鸨子和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报老爷。马蓉点头，突然又说：刚才我听卜凯说，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萍，倘真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的话，这顾梦萍也难脱干系啊。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子及众船工早就惊慌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蓉见远远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站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不由得攥紧了双拳。回到衙门时已是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积压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太从城的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狄仁杰与红参军还在书宅议事。乔太、马蓉两人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详细的禀告给狄仁杰，又猜测着说：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旧禅杖有关系呢？狄仁杰听罢慢慢点头：那些破旧禅杖无不蹊跷啊，但与这贼人走私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来这条花船倒是小菩提寺甚至白云寺大有关联啊。乔太说道：这条花船是顾梦萍的产业，委托金昌管理的，可惜金昌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而知啊。纵然传来顾梦萍，又能问出多少东西呢？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啊。唉，狄仁杰又叹了口气。马蓉说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呢，他刚才虽然脱身而逃，我们只需出一海捕文书，看他能逃到天涯海角去吗？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的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萍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狄仁杰摇头：不，顾叶这两个人暂且不能惊动，恐怕打草惊蛇呀，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卜凯倒是一个关键人物，卷在漩涡正中，行为又十分的怪癖，事发后虽已逃遁，但我这里立即签画海捕文书，明日一早各处张贴，务必追拿到案。乔太沮丧着说： 玉珠小姐为救我的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遭了不幸，真是太可怜了。前任王县令也正是认为他可靠，才将那个棋盘交付于他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他，他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能说出许多的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损，隐恨如此。说着不仅坠下两行泪来。狄仁杰安慰说，哎，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吧，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第二天一早升堂时，衙门外已照例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一声铜锣响，三通鼓壁，狄仁杰乌帽官袍上下整齐，刚在大堂上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地跪在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捕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啊。说吧，狄仁杰见

0: 少爷话，小民重金聘这个卜凯，前后也只有10天呢。他是京师好友曹碧推荐来的，这曹碧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来报案呢？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核查。来人，在先将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1: 是。
2: 小的真的不知啊，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
0: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用铁锁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狄仁杰正要发签传顾孟平，顾孟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2: 这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得掉啊。昨夜花亭发生之事，未见衙门公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必然逃不了大人的追捕。那花亭正是小民的传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啊，望老爷后罚，绝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呀。
0: 狄仁杰说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退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正要判断范中、阿广之案，突然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子挤了出来，跪到了堂前。
3: 见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呐，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闭院躲藏了2天了，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
0: 狄仁杰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的脸，羞涩地跪在堂下，像是十分的胆怯。你叫什么名字？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那女子，那女子倒低了头不出声。廖氏说道，
3: 这小淫妇牙口非常的紧，至今不肯说出姓名来。
0: 狄仁杰说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与本堂说说。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说道，
3: 回大人，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我们的行院，跟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就领来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就交付于我10两银子，要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应了，卜凯就立即来亲自接她回去。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袈裟，浑身颤抖，样子十分可怜，就答应了。今日一早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呢，小人哪敢再藏匿呀，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呐，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了干系。
0: 狄仁杰听罢，拍了一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去汗巾，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水汪汪的眸子望定了狄仁杰，然后才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 敌人截挖。

0: 上去，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月末年纪20岁光景。奴家姓曹，名英，丈夫既是刚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仁杰也觉得惊讶不已。肃静，肃静！狄仁杰连连敲着惊堂木，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着耳朵，伸长脖子听候狄仁杰问话。哎，大哥，真是天大的怪事哦！这小媳妇儿怎么没死，还跑去跟卜凯两个人混在一起？可不是嘛，这真是天大的奇谈呐、今儿个咱可来着喽，嘿。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突然出现，难怪众人诧异。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分手后遇到了什么详细的说一遍。曹英两鬓绯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所以很早就认识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就答应了。走到了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了仆从去佃户陪酒催账，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露出禽兽的真相，将奴家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能假装先答应，只等半夜他睡着以后趁机逃脱。半夜饭中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突然看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一声惨叫，饭中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鲜血溅了奴家一脸。那黑影冲我怒斥道：
1: 哼，你这个反复无常的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吧，解我的心头之恨。
0: 奴家吓得缩起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奇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最后他说道，事实正是这样。那一日午膳后，甄志与玉静在房间饮茶闲聊，甄志趁机偷偷将毒草药研制成的粉末撒入他的茶中，这时那幅猫图已完成了，只差猫身背后那兽食竹篮和其他的

细节。事实上，玉镜从早上便开始作画，那灰猫必是上午画成的，所以瞳仁是圆的。甚至见玉镜饮下了有毒的茶，便起身告辞，那毒草药发散得慢。甚至走后有一段时间，玉镜才显得烦躁不安，继而高声吟唱。众道人见他两眼闪光，双鬓桃红，兴奋莫名，便知道有了异常。再说玉镜临死前讲授的是天星河图之法，丝毫没有自己要升天羽化的预言，更没有留下遗旨说死后之事。他是在昏昏噩噩中莫名其妙地死去的。当时他口吐异香，正是那毒药在肚内发作时的症候。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良天尊，我的天哪！孙天师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竟还有如此一段委屈隐情，但只是不知道真挚为什么要谋害玉镜的性命啊。更令我不解的是，他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供认自己犯下的杀人罪行呢？狄仁杰说道，下官想来必是真挚做下了见不得人的暧昧勾当，而且疑心已被玉镜察觉，所以大胆地下毒手。玉镜给宗法梦的最后那封信中透露，他怀疑观中发生了伤风败俗、违背法规戒律的丑事。去年三个年轻女子死在这里，便是十分蹊跷之事。倘若真的是真挚一手犯下弥天的罪孽，玉镜只要一开口，真挚便身败名裂，永世沉沦，不得翻身了，官府刑罚也绝不轻饶。孙天师喃喃地说，无量天尊，这事因何我一向不知道啊？只怪我平时对观中之事挂心太少，真挚这个教门败类看来果真瞒着我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如今即便死了，死有余辜啊。然而玉镜也有不是之处，他明可以将此中的案情告诉于我，我是不会袖手不管的。狄仁杰又说，下官思量来，真挚必是与那名叫嬷嬷的家伙合谋犯下这许多罪行。去年观中那三个年轻女子正是死于他俩之手，如今我见嬷嬷那厮又混在关赖子的戏班中来到关里，他必是想来这里图讹真知，所以真知见了嬷嬷异常惊慌，心中十分害怕。总理就是刚才跟在我后面的那个秀才，又在演戏中场时公开吟诗暗示玉镜之死有可疑之处。斋供时真知见我与总理谈话，便疑心宗离向我透露了许多馆中内情，后来我又偏巧提出要去地宫瞻拜玉镜真身，于是真挚横

0: 心来，意图谋害于我。他起初便疑心我的到来，不是为了避雨，而是特意来勘察他的罪行。他偷偷尾随着我，趁我不备，一棒打得我昏死过去近一个时辰。我在被击倒之前，已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腻人的香味，这香味与他刚才房间里香炉熏出的香味完全一样。照理这香味在走廊里不易闻出，只因他举起木棍时宽大的袍袖正朝我拂来，所以那香味尤其浓烈。后来我与我的亲随在房间里谈话时，他又前来窃听，我发觉时开门追了出去，他溜得快，但那同样的香味又被我闻到了。恶向胆边生，看来真挚已经下定决心要隐瞒他的罪孽。我刚才去房间见他时，他慌得手足无措，所以来这紫薇阁时会失足坠落，当然也可能是畏罪自杀。孙天师点了点头，他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愁容，他显然为真挚之死感到惋惜和痛心。半晌他说道：无量天尊，人杰兄，真挚又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来招供呢？他如果以为我会宽恕他，帮他求情，那他可想得太愚蠢了。狄仁杰问道：天师阁下，真挚知道不知道平台上有一行栏杆撤去了？
1: 当然知道啊，我前几天就告诉过他，我要修理那一节栏杆，那是被大风吹折的。真挚这人平时一向是行事谨慎，很少出差池。
0: 狄仁杰严肃地说：如此说来，他是自杀，畏罪自杀。孙天师正色说道：
1: 不，我不信，他没那么愚蠢，而且没那份胆量。
0: 狄仁杰说道：当我揭穿他罪恶行径，他便萌起了自杀之心。他说来这里当你的面招供是假，而选择这个平台上跳下去才是真。事实上，他打定这个主意时，并没有想到会在楼梯下遇到你。然而你没有制止住他，他这样一死，案情无法勘查，更省去了拘押审问，而且可以顾全死后的名誉。我们只能认他是死于意外，而还要为他建桥祭殓，追荐亡灵。头干宗离进来，头干禀报说道：
2: 大人，真挚已摔死在楼底，我叫来了道经真人和几名执事，死尸已被抬到了四圣堂安放着，众道人都追问原因，我以意外事故应付过去。
0: 狄仁杰起身告辞：天师阁下，与道经真人可商量一下真挚死后善后事宜，并将此事飞报京师洞玄国师。孙天师说道：
3: 无量天尊，明天一早我这里便派真人上京师叩见洞玄国师，请求国师颁命下一任主持，观中注释法事功课暂由道清主持。
0: 狄仁杰点头说道：
3: 还望天师阁下将真挚畏罪自尽之实情扬告国师，我将此话留在这里，这是一件重要的证据。
0: 孙天师点点头，无限感激地望着狄仁杰。

0: 的脸，和蔼地说道：狄仁杰老弟，你赶快回房中睡一会儿吧，天快要亮了，你的脸色苍白的可怕呀。这观里的事就由我与道清处置了。不，天师阁下，我还要去捉拿嬷嬷，我深信他才是主犯，他的罪孽比真挚更大。如今真挚已死，他是唯一能弄清那三个女子之死的当事人。孙天师问道：无量天尊，那嬷嬷长相如何？你说她是个戏子，今天除了最后一场外，所有的戏文我都看了，可并不知哪一个叫嬷嬷呀，都扮演什么角色？狄仁杰说道：我恰恰是最后一场戏里见过她，虽然她脸上抹了重彩，但仍可以看出她长得凶丑，而且听人说她性情古怪，行迹无定。我已查清她曾扮作观中道士，她在观中必有同党。孙天师说道：那么你打算如何抓住这嬷嬷呢？天师阁下，我正在苦思良策呀，没有他的全部供词，我不能拒绝此案，真挚的罪孽也不能真相大白。狄仁杰逃干宗离，下到西南塔楼，径直去了四圣堂，看了真挚的尸身。尸身已用八卦法袍遮盖住了，四周点起了七星明灯。狄仁杰走到西偏殿的三官堂，他的头脑里始终思考着嬷嬷这个古怪人物。陶干宗离跟随他，陶干说：老爷，就在此殿内稍事休息一会儿吧，趁便商议一番捉拿嬷嬷的办法。狄仁杰点头说道：嬷嬷令我一直放不下心，无论如何我们要先将嬷嬷逮捕归案，拯救落入他手中的受害者。陶干，我不知道那独臂女子此刻究竟藏在何处，她又究竟是谁，为何落到嬷嬷的手心之中？
1: 独臂女子，刚才听陶相公也说有什么独臂女子，
0: 宗离惊讶着说。对，狄仁杰转脸问宗离：你在这里曾见过一个残肢的女子吗？宗离摇摇头，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
1: 大人如何突然问及一个独臂女子呢？我在这观里待了半个月，从不曾见过有什么断肢的女子啊。莫非老爷指的是阎罗十殿那尊雕像？
0: 一尊雕像？狄仁杰诧异，宗离点着头：
1: 对呀，老爷，阎罗十殿那尊被铁链紧锁的木雕像，因为重铸左臂曾掉落下来过，但今夜我们见到时已经修复了。
0: 狄仁杰双眼射出奇异的光彩，急忙问道：你指的是青面獠牙的夜叉用三叉戟制着他胸脯的那一尊吗？宗离又困惑地点了点头。狄仁杰一拳打在茶几上，吼道：哼，你为什么不早说？
1: 老爷，宗离胆怯地答道：我们刚才经过阎罗十殿时，我曾说起过一尊雕像被虫蛀坏了，需要维修，可是……
0: 狄仁杰猛地跳起来：你们跟我来。狄仁杰手拿着灯笼飞步地走进了阎罗十殿，
1: 一直跑到那个青面獠牙的夜叉前。

0: 停住了脚步。桃根棕梨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管在后面紧跟着。狄仁杰擦了擦脸上的汗，气急败坏地说：瞧，他身上还流着血呢。桃根棕梨低眼看那铁链紧缠的女子，一丝丝鲜红的血正从女子那硬结了的白漆胸脯上渗透出来，夜叉那尖利的三叉戟已刺破了他的胸膛。狄仁杰忙弯下腰来，仔细将被盖在女子脸上的长发拨开。
1: 白玫瑰！
0: 棕梨倒抽口冷气，惊叫起来：
1: 他已被人杀死了？
0: 没有，狄仁杰冷静地说，他的手指和嘴唇还在抖动呢。白玫瑰被铁链缠绕了五六道，丝毫动弹不得，他的脸色和身子被油漆抹成了白色，他那一对惊慌诚恐的眼睛恐惧地望着眼前这三个人。棕梨弯下腰正要去解脱铁锁，狄仁杰喝道：且慢！他自己轻轻地提起夜叉手中那只尖利的三叉戟，用力将它扭弯，只听得啪的一声，杆柄折断，他才猛地一抽，那木雕的夜叉朝后仰面倒地，三叉戟的尖刃上鲜血淋漓，白玫瑰涂了白漆的胸脯上一滩殷红。三人慢慢脱卸了缠绕着白玫瑰身上的铁链，又将铁钩铁夹一一地卸下。狄仁杰掰开白玫瑰的嘴，抽出一大团棉花，两颗水晶般的泪珠从白玫瑰的眼眶中落下，滚热地滴在狄仁杰的手背上。白玫瑰，狄仁杰小声地唤道。白玫瑰点点头，便晕厥了过去。狄仁杰脱下长袍，将白玫瑰周身遮盖。棕梨从两个恶煞手中抽出两柄枪杆，桃杆拨了长袍，系在两柄枪杆之间，做成一个小小的简陋担架。三人小心地将白玫瑰轻轻放入担内。桃杆棕梨抬起白玫瑰，跟随狄仁杰走出了阎罗石殿。狄仁杰吩咐说：将他先抬到丁香小姐的房中。他们三人抬着昏迷不醒的白玫瑰进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惊讶地望着担架上形容恐怖的白玫瑰，她急忙收拾房间，让白玫瑰躺在自己的床上。狄仁杰说道：丁香小姐，赶快将火盆烧上，白玫瑰被关中歹徒捆绑在阎罗石殿内，又阴又冷，身子又受了伤，流着血，险些丧命啊，你需要细心将他服侍，洗净了他身上的油漆后，再调理胸脯上的伤口。我此刻就去取些金疮油膏来。狄仁杰转脸对桃杆棕梨说道：你们俩在丁香小姐房间外窥视动静，并把康义德去叫来，倘若嬷嬷露面，就当场将他拿货，千万不可放过了他。两人领命出了房门，桃杆去叫康公子，棕梨躲在暗中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狄仁杰自上楼去自己房间取药。狄仁杰回房取了药，并将一件长袍带回到丁香小姐房间外的走廊。桃杆禀报说道：
2: 老爷，康公子不在自己房间里，那匹黑熊也不在那里。

夜，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尸体上有大量的狂鳞，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故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啊，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志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梵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领吗？狄仁杰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8: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7: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蓉吓得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乔太马蓉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8: 大哥，这不闹鬼，这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
7: 狄仁杰又笑道，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呐、啊，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萍金昌是一伙的了。马蓉，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杖吗？马蓉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原来是卜凯先生。马蓉恍悟，拍了拍脑门，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马蓉大笑，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王元德正色说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干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 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实在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洪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三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王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捕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档，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井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了。我便偷偷地溜下花亭，从此装成一个疯和尚，一路小心瞒过众人的耳目。乔太笑道，怪不得那天我们尾随而去就找不着你了，原来你又扮作疯和尚了。狄仁杰也不禁笑出声来。王元德又说，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的是很可怜啊，如今顾孟平已伏法，望头老爷将其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 喝了口浓茶，又说道：
8: 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呢、啊。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
7: 狄仁杰笑道：哈哈哈，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簿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凭这三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簿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捕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的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呢。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平的两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啊，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故而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至海和尚突然

的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段，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棺材，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77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是于婚配大节最练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传讯杨柳雾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又命红参军传言给韩永南等人，衙门里暂时无事询问，各自回家。不过每个人都不许离开汉源县。韩永南等七个人一个个如同释放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下了船，各自钻入自家的轿子，仓皇地回到了府里。狄仁杰见七顶轿子远了，这才与红参军打点轿马，吩咐差役直奔杨柳坞。院主庆云以及月班的众位舞女一起随行。回到了杨柳坞，狄仁杰就命庆云指点杏花的房间。庆云拿了一个灯笼，在前面引路，穿过了庭院，来到了一幢玲珑阁。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了杏花的房门。不料房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汉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庆云大叫有鬼，险些晕了过去。狄仁杰知道那是马蓉，忙喝住他停手，心中觉得好笑。马蓉这才知道是狄仁杰来了，随即松开了庆云，禀道：
6: 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进来。
5: 狄仁杰说道：
6: 好，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有可疑的人，如果有生人进出，就要拦住盘问，不能轻易放过，知道吗？
7: 是，狄大人。我们走。
5: 红参军摘了庆云钥匙，拿在了袖中，随即点亮了房中的烛盏。狄仁杰关上了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两人找了一会儿，红参军突然说道：
8: 狄大人，你看这好像是杏花的书信呢。
6: 哦。
5: 狄仁杰走上前去，见抽屉中果然是很多书信，狄仁杰拿在手里默默地翻看着。
6: 这杏花心细呀，与每个人的书信俱留了底稿，别人给他写的则更多。
5: 狄仁杰低头看去，只见抽屉里还有很多厚厚的信纸。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是风花雪月的男女打情骂俏的陈词，并无半分认真的感觉。单从书信判断，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于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这些人也都在其中。狄仁杰命红参军把信全都收好，拿去衙门慢慢细读。突然红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装帧十分的雅致，大红洒金的绢面染以檀香细片，十分的精致。翻开一看，果然全都是情书，一式的金书小楷，上面写的更是甜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多整齐的诗词写在上面，每一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署名，署名的人是绿云楼主。狄仁杰沉思，这绿云楼主想是杏花的意中人，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样藏在枕头里，如此的装饰呢？而且仔细看，这个人一定与他的关系不一般呐。
8: 红参军说道，要找到这位绿云楼主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笔的好字儿，在汉元城里可是屈指可数啊，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的人物。狄仁杰笑道，哼，这位楼主虽写的笔好字，究其文字嘛，却不是那么风雅，有些刻意卖弄之感啊。此人学问必然粗俗，好摆弄而已。他一面说，一面将那薄册子藏入了衣袖，小心地收好，吹灭了烛火，关了房门，和红参军两人走下楼去。阁楼外的景色十分的好，夜色十分宁静，庆云马荣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仁杰命庆云将杏花的年龄、籍贯、卖身契、批牒以及平日交往、公司应酬一并详细的写出，送到衙门，不得有误。幽灵庆云差遣人去码头的船上料理杏花的后事，庆云哪敢为止，又连连磕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了杨柳，断了他的财路。狄仁杰留马荣在杨柳坞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随红参军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红参军回到了衙门，便直奔内书房，见狄仁杰早已梳洗完毕，独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狄仁杰见红参军进来，笑着说，
9: 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绿云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不同啊。我仔细阅读过这些书信的内容，
6: 嘿，你猜怎么着？
9: 他们两人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的亲密。二，这期间感情越来越深，两人情意绵绵，说了很多海誓山盟的话。三，半个月前热情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近乎于威逼。
6: 啊，老爷果然是办案如神呐、啊！
9: 哼哼，我又揣摩了这字迹，千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洪亮啊，我们要尽早找出这个绿云楼主。
6: 老爷，在汉源县城里有一个叫湖滨社的，这个社中呢有很多青年才俊，平时呢念些书啊，写写文章，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杨主簿，是那里的管事，汉源县有点才华的人士笔记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呢？想必能得知这绿云楼主的真面目。
9: 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洪亮啊，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也看看这棋谱的残局。来，你看。我细细想了一夜啊，始终不能窥破这棋谱的奥妙啊。这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按，有生路可循，可是偏偏这个棋局云里雾里的，好像是摆仙人阵一般啊，始终不明白。
6: 红参军知道狄仁杰少年时也曾酷爱下棋，虽然不那么精通吧，但毕竟是个棋道中人，他尚且看不破，自己如何能破解呢？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
8: 这棋谱并非是手画的，好像是印制的，看上去嘛，像是从古本的棋谱撕下的一页啊。你看，这个左下角有一个钟子，我想既然是印制的，就绝不是孤本。虽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棋谱吧，但只要请城中的下棋高手一辨认，便会知道了。何须老爷费神地想这些事儿呢？找到那本古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呢。
7: 什么不会太难呢？
8: 两人话没未了，马蓉笑嘻嘻地走进了书房。狄仁杰笑道：
5: 哦，马蓉，看你一脸喜气，似乎在杨柳坞中探得许多消息啊，快说来听听。
8: 马蓉笑道：
7: 呵，老爷有所未知啊，我与杨柳坞内的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你们二人离去之后啊，我便悄悄地摸到那碧桃花的房间，她嘛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很让人疼爱呀。我们两人又许久不见。
8: 狄仁杰说道：
5: 哼，你昨夜跟她说过什么我们不想知道，我昨夜叮嘱你的是什么话你忘了吗？谁要听你与那碧桃花两人缠绵的废话呀？我只想听杏花的事，你可有什么发现吗？
8: 马蓉则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7: 哦，原来这杏花呀，跟碧桃花十分的投缘。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从长安来杏柳坞的，同时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哎，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但模样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十分惹人疼爱，不久呢就当上了头牌，为杨柳坞啊赚了很多的钱呢。那个老妈子庆云也是杏花是一棵摇财树啊，而这杏花呢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出来伺候客人，城中的许多阔公子世家王孙千方百计地想讨好他一掷千金，可是呢也难买佳人一笑啊。
5: 还有呢？
7: 哦，这杏花呀在船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还礼数，不要太没情义，

可是呢，一次也没有得手。狄仁杰频频点头，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眼中似有一团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耐不住便会铤而走险呢。老爷所言甚是啊，我早说嘛，这个苏逸城有很大的嫌疑，如此的挥金如土，始终没尝到半点甜头啊，心中必然是记恨于心呐、岂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呢，那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碧桃花说他有一个情人藏在心中，对谁也不说呀，他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他，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他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吹拉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的一手好字。碧桃花与他可是很亲近，可是呢，也没有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狄仁杰又问，你是说他每次外出只有半天的功夫？是的，只出去半天。这么想来，他并未出城远去啊，这个绿云楼主应该是居住在汉元城的。对了，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是的，老爷。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做绿云楼主的？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迹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迹，只是什么？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心中有些焦急。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了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仁杰忙撕开一看，见是杨柳坞老妈子院主庆云所呈的函件。狄仁杰随夜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得转忧为喜。据庆云呈的函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士，19岁，脉断文气，著名身价为10两黄金。又有一行小字，说是范小姐是自愿卖身的，并附有签押的朱印和经办衙人的手印。而这呈函的最后一页，还开列了6个要开出巨额赎金买杏花人的姓名，苏逸城名列首位，但韩永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狄仁杰还意外地发现，庆云在隶书杏花吹弹歌舞、经书记忆种种名目外，又注明他喜欢书画、通诗赋，还会巫术，但不会下棋，不由得心中迷惑，疑云丛生。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这杏花不会下棋，为何临死前紧攥着呢？

黑夜，棋谱的残局呢？又为何在宴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下棋呢？洪亮马蓉低头不语。狄仁杰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案子要办理的？如果没有，我想早点花心思勘破此案。马蓉，你率几名翻译去码头上替换下在那里值班的兄弟，并同乔泰与办理杏花后事的人一起收尸入宴。一声铜锣响，三通鼓闭，八名衙役发出一声喊，鱼贯而出，手里拿着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在衙厅两边排列。狄仁杰冠带整齐走出了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杨主簿、洪参军两边桌椅坐定，衙门内外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亭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牵涉了很多乡绅巨富，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早早的在衙门外等着升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威风凛凛，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用眼扫视一下公堂，见韩永南、彭玉琪、苏义成和康氏兄弟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走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告诉他们。狄仁杰暗中想着，正要派人去传那二人，突然听到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刘飞波。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地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雅芳。他13岁种秀才，19岁投笔从戎，29岁发动云南重九起义，被公推为云南都督，33岁领导护国战争，再造共和。纵观他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来形容：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就是民国国葬第一人蔡锷。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他当上大总统以后，便开始了倒行逆施的表演，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就在袁世凯沉浸在要当皇帝的美梦中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远在西南之隅的云南，反帝制的暗流在涌动。他更没有想到，他的皇帝梦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一群云南人彻底的粉碎了。1911年10月30日，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重九起义，昆明光复后，蔡锷出任都督。在他的军政领导下，云南省得以稳定发展。然而，袁世凯借以来京养病为由，将蔡锷从昆明调离至北京。表面上是重用贤能，实际上是画地为牢。接下来的2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寻找脱身的办法。之后，他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他被人卖去当了丫鬟。1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制。蔡锷一边伺机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起义。由于袁世凯的严防紧盯，他一直无法脱身，直到1915年11月11日才成功逃出京城。那一天他究竟是怎么逃跑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小凤仙颇具传奇色彩的自述。那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进入小凤仙房间后，他将衣帽挂在大衣架上，并将窗纱拉开，换上纸卷帘，且只拉上一半。窗外监视之人既能看到大衣架上的衣帽，也能透过纸卷帘看到室内的人影。就在琴声悠悠、酒过三巡之际，他与部下换装，悄悄潜出房间，直奔火车站，离京而去。他辗转抵达昆明后，与滇军将领武装讨袁，护国运动正式爆发。此后，在云南的带动下，全国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最终忧愤而死，护国运动胜利结束。袁世凯死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此时他的病情已然恶化，不得不东渡日本求医。然而医生也回天乏术，他不久便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他的遗体被送回国，北洋政府于长沙岳麓山 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蔡锷不是云南人，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都留给了云南。如今斯人远去，唯有代表将军信念的军刀陈列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展柜里。这把军刀的珍贵之处，除了本身的精美工艺之外，也表达了蔡锷将军坚定的革命思想，而更多的是因为它承载了蔡锷将军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哈尼族的衣服知识天下的事，那是祖先写下的文字，神话、历史以及人们希望记录的一切，都被哈尼族一针一线在衣饰上写得清清楚楚。对哈尼族来说，凡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脑子想得到、身体感受得到的一切事物都有灵魂。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鸟树木都充满了神灵的智慧。世界万物靠日光月华，生活要按照日月运行的规律而定，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大自然中的种种生命存在神秘而强大，投射在哈尼族心中，幻化成一幅幅精美的图案，穿在哈尼族身上的，再现着哈尼族对自己美好生活的描绘，凝聚着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哈尼服饰图案中的动物纹样，是在自然环境和神话的共同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主要的形成方式是以动物原型为基础，加以变形设计创新出来。飞禽走兽基本都可以是创作的原型，神鱼创世的厚重，白衔鸟的悠然宁静，猫头鹰的犀利眼神等等，都使哈尼族在感受大自然瑰丽与多彩的同时，唤起人们的感情，浮想联翩。哈尼族用这些极具意义的符号来表达着对自然物的崇拜。哈尼族猫头鹰纹领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下形成的。猫头鹰纹是以猫头鹰的眼睛为创造原型，它的选择同样与神话传说相关。哈尼族认为猫头鹰在夜间活动，它的眼神犀利明亮，能捕捉鼠类。猫头鹰圆瞪的双眼就像时刻守卫着哈尼族的安全，所以在夜间可以驱邪避鬼，驱逐阴险的鬼魄，守护哈尼族的领地。把这种猫头鹰图案绣在妇女的衣襟和小孩的帽子上，这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令阴邪之物退避的功效，就像是驱邪除魔的护身符，护佑着哈尼族的后人。领卦制作简单，基本不做裁剪，就像几条布挂在身上，遗留着古代冠头衣的形制痕迹。这一件领卦由猫头鹰纹和日月星辰纹两个部分组成，中间用三组带子连缀起来，脖颈处修剪出适宜的弧形，宽度比肩略窄，领卦前长及腰，后长至肩胛，两侧不做缝纫，依靠布料和满身银泡自身的重量服帖地披挂在身上。银泡装饰是哈尼族最基本的装饰图案元素，朱红色底配上闪亮亮的银泡，秘密的排列组合成极具规律与节奏感的图案，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银泡的原型来自于日月星辰，是幸福吉祥的象征， 表达着哈尼族对日月星辰的崇拜，这也是天神赐予哈尼族的福祉，它是哈尼族独特的精神文化与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也是哈尼族得以凝聚发展的基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

0: 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他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首创家天下的夏朝。二，少康中兴。为了寻求名义上的正统，后羿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作为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之后，后羿又挟持君主，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从。不久之后，仲康忧郁而死，他的孩子象继承王位，是为帝象。当时诸侯前来朝拜的时候，都是先拜后羿，再拜帝象的。后羿见时机成熟了，就代夏自立。可这个时候，后羿也被

正力冲昏头脑，他没有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反而是对泰康的所作所为搞起了一场模仿秀。他也是整日外出游猎，把国家的政务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宠臣韩卓。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羿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谋杀了后羿，而后韩卓又清除了他的盟友庞萌，自立为王。得位不正的韩卓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他认为被后羿废掉的象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派出军队进攻收留象的甄冠氏和甄寻氏。最终他杀掉了象。象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后明忍着悲痛从墙洞里爬了出来，逃到了娘家有乃氏部落。次年他生下了象的一父子，取名为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从母亲那里得知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就有了矢志复国的强烈念头。当时虞国的君主姚斯得知少康的身份之后，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少康，把官邑赐给少康作为封地，同时他还赐予少康一些奴隶。在少康的治理之下，官邑内的百姓安居乐业，士兵勇敢善战，少康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在此之后，少康又得到了贤人重开的帮助，学习治乱兴亡之道，俯视安民之术。数年之后，韩卓家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韩卓的儿子过交和哥发生了争斗。少康趁机发兵，毫不费力地杀进皇宫，最终他处死了韩卓，夺回了天下，夏朝就此光复了。少康执政之后，勤于政事，体恤子民，在他的治理之下，夏朝国泰民安，出现了繁荣安定的盛世局面，史称少康中兴。三，夏朝的立法，夏小正。夏小正是一篇按月份记载物候、农时、气象、天文、田猎等活动的文献，是夏代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夏小正保存在西汉人戴德所编的《大代礼记》之中，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了夏代的历法和生活的情况，而传文即注文，其注释的部分是后世学者加进去的。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和人的活动情况生动而有趣，比如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动，桃李花开，农夫开始治理田亩。二月农夫种黍，昆虫蠕动，黄鹂鸣叫，芸豆结实。这些是当时的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而值得注意的是，夏代把一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称建寅。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大地更新，农民开始劳作，
把这个

月作为新年的正月，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又便于管理农业。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农历，冬至通常在11月，新年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这些都是沿用夏历的结果。四，夏桀亡国。在少康之后，夏朝又经历了10余位统治者，最终王位落到了最后一代君主桀的手中。他作为亡国之君的代表人物，具备了昏庸君主所有的特征，比如重用佞臣，排斥忠良，对内残暴，对外滥施征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宠爱妹喜和杀害关龙逢。桀即位后的第33年，发兵征伐有失氏部落，有失氏抵挡不住，就进贡他一个美女，叫做妹喜。妹喜是有失氏首领的妹妹，夏桀十分宠爱她，特地为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穹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其享乐。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人们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就向夏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得到安定，而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天下就危险了。桀听了大怒，将关龙逢处死了。而且他还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国家的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这个时候，商部落的首领汤励精图治，在他的领导之下，商部落日益兴旺。桀非常担心汤的势力威胁自己，于是就把汤招入了夏都，囚禁在夏台。商族人送桀以重金，还贿赂了桀的亲信，这才使汤释放回商。囚禁的生活让汤看清了夏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任用贤臣伊尹，收揽人心，逐步壮大了商族的实力，先后消灭了葛、韦、固等夏朝的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等时机成熟之后，汤和伊尹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夏的重镇明条与桀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桀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妹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
商代

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一，寻夏之旅。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以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魏阳庄之间，东西约有2.5千米，南北约有1.5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城高，西挡腰寒，自然条件十分的优越，地势十分险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升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第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附近的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则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升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址、陶窑、窑穴、水井、墓葬、铜器、玉器、陶器等等。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早期城市的遗址。考古学家根据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陶器，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大致推定为夏朝中晚期的王都。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玉器，比如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这件纹牌长 16.5 厘米，上宽下窄，圆角束腰，整体呈盾牌状，牌的两侧各有圆鼻一对，正面用绿松石片镶嵌出动物的纹饰，其形象似兽面。青白玉鸟纹坠，高9厘米，由青白玉制成，玉质细腻，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玉柄形器的特征，鸟的造型生动形象，嘴、眼、羽毛都栩栩如生。青玉刀，玉色墨绿，体态呈

0: 扁梯形。颈背的上方有圆孔四个，通体抛光。二里头文化的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刀，但是已经从当时的实用玉器变为了礼仪用具，是二里头文化礼仪器的标志之一。玉章为青玉制成，器身遍布了朱砂沁，刃部由两面磨成，柄呈长方形，前部穿了一个圆孔，器身后有两栏，两栏之间有锯齿形状的装饰物。二里头的玉章继承了龙山文化牙章的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岱文化交流的产物。青玉刀为青玉质地，玉色温润，在造型上保持了二里头文化玉刀的传统模式。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可以说，在夏朝，中国的工艺美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玉文化的成熟和进步是夏朝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建筑奇迹。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重见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了一号宫殿的遗址基址。1977年又发现了二号宫殿的遗址。一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柱子洞垫有卵石作为柱基。而在基址中偏北方向的正殿下方是长方形的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铺有3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的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当时王权的象征。二号殿位于一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地方，它的形状与一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约73米，东西宽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得较为完好。在基址北部的中间也有一处殿堂，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武士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两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瓣泥块。据此可以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以木头、草泥为主的。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较为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 肯定远不如后世的宫殿豪华壮观。但是它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的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0: 给

女娲还土造人。自从开天辟地，世间不再是浑浑沌沌一大片了。这一天，大神女娲来到世间游走，她看见连绵的山岭、奔腾的河川、葱郁的森林、五彩的花朵，心里很欢喜。不过，女娲走来走去，不知道为什么呀，总感觉有些寂寞。你看，按说呢，这天上已经有了太阳、月亮、星星、云彩，地上啊，也有了山川、树木、鲜花、碧草。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呀。可是他总觉得这天地之间有点空落落的，好像还缺了点什么似的。缺点什么呢？女娲一直在想，她想啊想啊，哈，终于给她想明白了，这天地之间缺少的是一些活泼泼的生命。这件事儿怎么能难倒聪明的女娲呢？她是一位创造生命的大神，据说一天能化育70多样东西。为了让世界变得热热闹闹的，女娲就开始工作了。正月初一，女娲创造了鸡，这一天就是鸡日。正月初二，女娲创造了狗，这一天呢，就是狗日。正月初三，女娲创造了猪，这一天就是猪日。正月初四，女娲创造了羊，这一天就是羊日。正月初五，女娲创造了牛，这一天就是牛日。正月初六，女娲创造了马，这一天就是马日。所以一直到现在啊，初一到初六都是六畜之日。到了初七的这一天，女娲就在想了，六畜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这个世界呢已经热闹许多了，可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孤独呢？啊，这世间还少些什么呢？女娲就问山川草木，可是山川草木听不懂她的话。女娲就问鸟兽鱼虫吧，鸟兽鱼虫也回答不了她这个问题。没办法，女娲又去问刚刚创造出来的牛羊六畜，可是他们只会在那乱叫唤。女娲有点无奈了，她想不出这热闹的世上到底还缺什么。女娲来到一湾清冽冽的湖水旁，轻轻地坐了下来，湖水照出了她美丽的影子。女娲好喜欢湖水中的自己呀，于是呢，她冲着水中的影子笑一笑，嘿，那个影子自然也向她笑一笑。她又对着那个影子皱了一下眉头，那个影子也向她皱皱眉头。女娲突然想明白了，这世间虽然热闹，可是却没有像自己一样会笑、会皱眉、会说话的生命啊。

0: 女娲想，那我何不创造一个呢？
1: 问题来了，用什么来造和自己一样的生命呢？女娲就在湖边寻找了，她看到湖畔一团团黄色的泥土，就顺手团了一块，然后掺和了一些湖水，在手里来回地揉捏着。她一会儿就捏成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差不多的小东西。女娲左看右看，觉得用这个黄泥捏成的小家伙还真挺好看的。他把它轻轻地放到地面上，谁知这个泥捏的小家伙刚一接触到地面就活了起来，在地上跳啊蹦啊，而且还会呱呱地说些什么。女娲满心欢喜，可是手里却没有停下来，她还在不断地揉啊捏呀，一个个小人儿就在女娲的手里诞生了。他们跳跃奔跑，围着女娲欢呼，女娲再也不觉得孤单了。要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那该多好啊！女娲这样想着，就一直捏着团着，一直到晚霞布满天空，一直到星星向她闪着眼睛。可是女娲还是不想停下来，她就把头枕在山崖上，在湖边略略地歇一歇，又开始工作了。她一心要让这些可爱的小人布满大地，只是大地太大了，她工作了许久，不眠不休，也还没有达到她的愿望。女娲已经累极了，怎么办呢？她看见湖边有一根长长的树藤，就把它拉了下来，在软泥上搅一搅，树藤上立刻沾满了泥浆。然后女娲向地面这么一甩，啪，嘿，泥点溅落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个个跳着叫着的小人儿，他们也围着女娲欢呼。这些小人儿居然和先前黄泥捏成的小人一般无二，好叫人喜欢呢。这个办法真好，于是女娲就用藤条沾着泥浆到处的挥洒，这样一来，大地上很快就布满了人的踪迹。人的身体虽然小，可是那聪明灵性啊，却赛过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据说这是因为人是女娲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的，所以呢，相貌和举动也很像神，有管理宇宙的智慧和气概。女娲看到大地上有了人类，心里觉得很安慰。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呢。
2: 什么问题呀？
0: 人是会死的，一旦停止了创造，人不就从大地上慢慢地消失了吗？难道就永远要不停地造下去吗？那也太麻烦了。怎样才能使人们一直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呢？
2: 这可是一个难题。
1: 创物大神女娲看到鸟兽鱼虫都是自己繁衍生息的，她呀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把那些小人分成了男人和女人，让男人和女人共同来繁育后代。就这样，我们人类世世代代绵延下去，在大地上生生不息。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
3: 李继岁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乐舞是三亚。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元，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

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地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弃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弃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弃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弃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弃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弃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弃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弃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弃讲解农业知识。弃耐心地告诉

0: 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契还在教甲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契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契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契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契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契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契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女娲补天的故事。女娲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大地上辛勤的劳动，幸福的生活，女娲很高兴。可是呢，好景不长，灾难呢很快就降临了。事情是因为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而起的。俗话说，水火不相容，这两位天神呐，一心要争个高下，就打起仗来了。这一仗啊，两位神仙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从地下又打到天上，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样就闹得到处都鸡犬不宁的。结果呢，祝融打胜了，共工觉得没脸见人了，他就逃到了天边的不周山下。可他心里这个气呀，怎么咽得下气呢？一怒之下，他居然一头向不周山撞过去了。他这一撞啊，自己倒啥事儿没有，人间的事儿可就大了。怎么啦？原来呀，那不周山是撑起天空西北角的一根天柱子，这不周山崩裂了，支撑天地的大柱子可就折断了。这天柱子一断，天往西北塌，星星火石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地往东南陷，海水呢就咕嘟咕嘟地往上涌。更糟糕的是，空中飞落的火石互相撞击，生出火花来，燃烧了整座整座的山林。洪水从塌陷的地下喷涌出来，大地呀，很快就成了汪洋一片。山林中的龙蛇猛兽被大火吓得发了疯，逃窜出来，见人就吞。这下子可好喽，生机勃勃的大地就不见了。女娲看到在洪水中挣扎，在大火里呼救，在猛兽蹄下呻吟的孩子们，她心疼极了，决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这个世界。天上的大窟窿还在冒火，女娲决定先把天给补上。于是呢，她踏遍了山野江河，到处去找寻补天用的五彩石头。这可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呀，她整天忙碌着，找来了红颜色、黄的、蓝的、白的、青的五种石头，用神火进行煅烧，当石头融化成五色的岩浆，他就用它们填补天上的大窟窿。他一直不停地忙着，搬石头、炼石头、舀浆、补天，一刻都不能停啊，因为他知道多耽误一刻，就有更多的人类要遭殃。就这样，天上的窟窿总算是补好了，西北的天空也变得五彩辉煌。可是没有撑天的大柱子，那天还是倾斜的厉害，万一再塌陷下来，那可不得了啊。女娲就到处寻找，最后呢，在茫茫的大海上，她发现了一只大龟。女娲走过去对龟说，大龟呀，如今天上的窟窿补好了，可是那根折断的天柱子却没有了，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大龟听了连忙说道，女娲娘娘，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帮忙。女娲说，我想用你的四条腿做撑天的柱子，可以吗？ 龟说了，为了人间的安宁，我答应了。大龟就答应了女娲的请求。女娲用龟的四腿做了擎天柱，这下子天上的灾难算是停止了。可是地上的灾难还没完呢，女娲扑灭了燃烧的大火，却发现毒蛇猛兽依然四处奔窜，到处的伤人。其中啊，有一条深海黑龙最可恶，于是女娲就下海杀了这条黑龙。其余的野兽见了，再也不敢出来随便的捣乱了。现在只剩下洪水了，聪明的女娲把芦草烧成灰，用堆积如山的草灰淹塞了四处涌动的洪水。经过这一番辛劳，苍天补上了，大地填平了，洪水也止住了，龙蛇猛兽也逃走了，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灾祸还是给世界留下了痕迹。从此啊，天空有些向西北倾斜，太阳、月亮、星星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大地呢向东南塌陷，因此一切江河都往东南流去。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寒来暑往，周而复始，世界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刚伐桂。从前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他身强力壮，嗓门很大，他只要吆喝一声，顺手就能从泥地里拔起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树。可是吴刚空有一身力气，做起事情来全没耐心。他呀，学了三天铁匠手艺就嫌太热，当了五天布店学徒又嫌太烦，后来干脆回家去学种田了。种田也需要耐心啊，可是吴刚呢，刚撒下种子就想马上看到果实。村里的老人就劝他，庄稼有庄稼的时辰，得慢慢等。听了老人的话，吴刚好不容易等到种子发了芽，又隔三差五地去掘开泥土，看看它是否在长。这三弄两弄的，苗儿死了，地也荒了。吴刚心里讲，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既省力又光彩的活儿呢？这才是自己愿意干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别人在求神拜佛，于是有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神仙呢？做个神仙不是又省力又光彩吗？于是吴刚决定去做神仙。吴刚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找到神仙，把自己点化点化。他跨过一条条大河，翻过一座座高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终于在一棵老松下找到了一位老神仙。那老神仙白须飘飘，神采奕奕，吴刚一下看得呆了。他愣愣神儿，赶紧上前拜见。老神仙，我终于找到您了，请您教教我做神仙的方法吧。老神仙呵呵一笑，看着吴刚说，
1: 小伙子，做神仙可不是说着玩的，得下许多功夫，你做得到吗？
0: 吴刚赶紧说道，
2: 我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趟过多少河，走破多少邪才找到了您，怎么会做不到呢？
0: 老神仙看见吴刚倒是诚心诚意的样子，就说，
1: 好吧，那你就从治病救人开始，学着为大家解除病痛，明天你随我进山学采药吧。
0: 吴刚想，这太简单了，就跟着白胡子神仙采药。他们一连爬了十几天的山，白胡子神仙很细心地告诉吴刚，这种草药能治什么病，那种草药能治什么病。吴刚还没听完，心就烦了，不高兴地嚷道，
2: 神仙就应该逍遥自在，您为什么要我辛辛苦苦爬山采药呢？
1: 神仙笑着说，爬山采药是为了救治人间的老百姓啊，有什么辛苦的呢？
0: 吴刚皱着眉头叫道，
2: 不对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飞来飞去才是。
0: 白胡子神仙见吴刚不耐烦的样子，摇了摇头说，
1: 我看你呀，根本不懂得做神仙的道理。这样吧，我们不采药了，我给你一本天书，你好好读一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弄懂了再说。
0: 吴刚一听，这还不错，比采药简单多了。他接过天书问，
2: 把这本书读懂了，是不是就可以变成神仙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1: 你把书里的道理学通了，心里就会觉得亮堂了，那时候再学仙就容易多了。
0: 老神仙的一番话

0: 让吴刚的心静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吴刚又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读书很是麻烦，就又去找白胡子神仙了。
1: 可惜呀，可惜。
0: 白胡子神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吴刚，说道，
1: 你还是不要学仙了吧，回家好好种地吧。
0: 吴刚可不情愿，说道，
2: 我千辛万苦跑来学神仙，哪能就这样回去？
0: 白胡子老神仙见他不想回去，就问，
1: 吴刚啊吴刚，你能说说你想学做神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0: 吴刚不加思索地说，
2: 我想学飞，想飞到月亮上去玩玩。
1: 月亮上可不好玩啊。
2: 你真要去？
0: 老神仙问道。吴刚一脸坚决，连说，
2: 要去要去。
0: 老神仙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好吧，我这就带你去，你闭上眼睛。
0: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吴刚的双脚就飘飘然离开了地面。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胡子神仙用扇子敲敲吴刚的额头，说，
1: 吴刚，到了你要来的地方啦。
0: 话音刚落，风声就停了。吴刚赶紧睁开眼，却只见这地方光秃秃一片，远远的除了有棵大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吴刚奇怪地望着四周，拉着白胡子神仙问，
2: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荒凉？
0: 白胡子神仙笑着说，
1: 你不是想到月亮上来吗？这里就是月亮啦，你玩个够吧。
0: 吴刚很是好奇，径直走到这儿唯一的大树下，问道，
2: 这是什么树呀？
0: 白胡子神仙说，
1: 这是一棵桂树，有500多丈高呢。
2: 哦，就这些呀？月亮上原来也不好玩，我们还是走吧。
0: 吴刚不耐烦地催促白胡子神仙，可白胡子神仙却说，
1: 这地方好来可不好走啊，这回我帮不了你，你得自个儿飞回去。
0: 吴刚一听就傻眼了，他沮丧地说，
2: 我又不是神仙，不会飞啊。
1: 你用这把大斧头把这棵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飞回地面上去了。
0: 白胡子神仙说着，就变出一柄大斧头。吴刚一听可高兴了，说道，
2: 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0: 他接过斧头大吼一声，往树上连砍了三大斧，可大树却纹丝不动。他放下斧头擦擦汗，再往树上一看，发现树干上竟然连斧头砍伤的痕迹都没有。白胡子神仙笑道，
1: 吴刚啊，这棵桂树得要有耐心的人平心静气地砍300斧头就可把它砍倒，没耐性的人呢，砍了也是白砍。你砍下一道缺口，只要斧头一拿开，缺口立刻就复原了。你就在这儿练练你的耐性，什么时候练成了，你就做成神仙了。
0: 吴刚只好留在月亮里砍伐桂树，只可惜他天生懒惰，没有耐心，只要他一偷懒，那桂树又重新长好了。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砍着那棵大桂树呢。不信你抬头往月亮里瞧瞧。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他们
4: 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5: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4: 斗智斗勇、
5: 战斗、
4: 出生入死，
5: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6: 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

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登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呼，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呼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呼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
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嚎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句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癖，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癖，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

0: 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已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五，文字相于兮，神思交融契，与苏门弟子。苏轼是继欧阳修后的文坛领袖，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史称苏门。苏门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后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苏门六君子为骨干。他们以文会友，以道相合，同生共处，堪称北宋文坛一段佳话。苏门六君子从文人到君子， 即在于其卓著的文学成就及不易起手的人格节操。苏轼对苏门弟子待之如朋仇，未尝以师资自娱也。苏轼认为使人同己为文学之患，主张和而不同。苏门六君子虽同出一门，却保持了不同的文学风格。长翁苏轼，波涛万顷悲；少翁苏辙，禅袖千寻路；黄郎萧萧日下鹤，臣子翘翘双中竹；秦文倩藻书桃李，朝论峥嵘走金玉。苏轼与苏门弟子诗文唱酬相互砥砺，构筑起鼎盛的北宋文坛。南宋徐度确凿篇载，苏轼为复辟撰写神道碑，写好后苏轼拿给张磊看，张磊却说有一字未甚安。张磊建议将然一照既能遥之的能改为感，苏轼听后大以为然，复正公复辟神道碑就此定稿。有一天，苏轼与黄庭坚针对彼此诗文书法之不足进行讨论。

0: 多时，多时则发风动气。黄庭坚则说，苏的诗文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带古人者。苏轼评价黄叔，笔势有时太瘦，即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苏字见觉偏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认为都说中了自己的缺点。苏轼对苏门弟子勿相勉于道，不勿相隐于利。古有云，以事交者事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苏门弟子交由神气，非以势力相攀。他们在党争中坚守操守，与苏轼同生辰共荣辱。乌台诗案中，因与苏轼诗文往来，与苏轼从未谋面的黄庭坚罚铜20斤，并贬官太和县令。绍圣元符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秦观死在了贬所，黄庭坚流落7年蒙恩东归，至荆州并击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苏轼过世，黄庭坚悬其像于室中，早晚上香祭拜，执弟子礼，奉至终身。且不为时局险恶致书苏辙，请求为苏轼墓碑书写碑文。张磊听闻苏轼的死讯，在建福禅院举行悼念恩师的仪式，再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李治终身为布衣，但在同门师友纷纷遭贬罹难之际，将师友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写成师友谈记。这就是他们被后人追慕为苏门六君子的原因所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万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 李白。

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啊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呢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

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颜杲卿打了几个小胜仗，但是这个长山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兵力又少，在叛军两路夹击之下挡不住了，这个长山成了一座孤城。颜杲卿坚守了四天，粮草尽绝，最后呢让人家给逮着，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安禄山高兴，颜杲卿，你不有本事吗？啊，你不能耐吗？见你儿子你都不救。好，今天我好好问问你，今日被擒，你还不知罪吗？颜杲卿这个时候就大骂安禄山，我是大唐的臣子，我怎么能拜你这种人？我怎么能给你卑躬屈膝呢？你是作为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背叛大唐，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奔奔奔这一说，把安禄山气好啊，时至今天你肉烂嘴不烂，我让你说来，把他舌头给我割下。两旁士兵过去割掉舌头，颜杲卿满嘴是血仍然大骂不止，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来呀来呀，给我推出去杀杀。气成这样，颜杲卿从起兵到失败

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戴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可是德宗继位之后呢，这个实权其实是被宰相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说羡慕嫉妒恨。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能担此重职呢？万岁，那还得是太师颜真卿啊。其实这个时候颜真卿已经七十开外，文武官员一听要派太师去叛乱的这个地方做劝导，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这怎么能行啊？大家伙都劝这个严太师严真卿别去，可是严真卿并不在乎，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严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啊，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啊，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颜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镇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啊，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就说我死活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不用耍这些花招，你要不然一刀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李希烈一看这招又没成，就这样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人逼颜真卿投降。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浇上油，就跟颜真卿说你要不投降，这回我把你扔到火里。颜真卿是二话没说，纵身就跳到火里。

手下兵士赶紧过去把严俊清给抱回来。公元785年8月23，李希烈一看办法用尽了，也没让严真卿能够屈服，算了，赐他一条白绫，命人把他给勒死了，终年77岁。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少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少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少文立即招呼全球市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政

0: 口，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急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喜悦，作者王蒙。高兴，这是一种具体的被看得到、摸得着的事物所唤起的情绪，它是心理的，更是生理的，它容易来也容易去，谁也不应该对它视而不见、失之交臂，谁也不应该总是做那些使自己不高兴也使旁人不高兴的事。让我们说一件最容易做也最令人高兴的事吧，尊重你自己也尊重别人，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我还要说这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快乐，它是一种富有概括性的生存状态、工作状态，它几乎是鲜艳的，它来自生命本身的活力，来自宇宙、地球和人间的吸引，它是世界的丰富、绚丽、扩大、悠久的体现。快乐还是一种力量，是埋在地下的根脉，消灭一个人的快乐比挖掘掉一棵大树的根要难得多。欢心，这是一种青春的诗意的情感，它来自面向着未来伸开双臂奔跑的冲力，它来自一种轻松而又神秘、朦胧而又隐秘的激动，它是激情即将到来的预兆，它又是大雨过后的比下雨还要美妙得多也久远得多的回味。喜悦，它是一

0: 带有形而上色彩的修养和境界。与其说它是一种情绪，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一种超拔，一种悲天悯人的宽容和理解，一种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一种坚定的成熟，一种战胜了烦恼和庸俗的清明澄澈。它是一潭清水，它是一抹朝霞，它是无边的平原，它是沉默的地平线。多一点，再多一点喜悦吧，它是翅膀，也是归巢，它是一杯美酒，也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莲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大唐王朝第16位皇帝，也是晚唐最后一位值得一提的皇帝，唐宣宗李忱。这个李忱呢，原名叫李仪，他是唐宪宗的第13个儿子，是穆宗的弟弟，敬宗、文宗、武宗的叔叔。这个李忱呢，出身不大好，他的母亲原本是反贼的一个小妾，在平定反贼之后被唐宪宗收入宫中，后来生下一子，也就是今天的唐宣宗李忱。所以这个宣宗啊，出身卑微，过去讲究这个根红苗正啊，小妾生的孩子，尤其呢又是反贼的女人，所以打小这个李忱呢就沉默寡言，不是一般的不爱说话，是很不爱说话。到了什么程度？后来文宗、武宗在位的时候，酒席宴间大宴群臣的时候，没事就把这李忱给找来，拿他取乐，想方设法的让他开口说话。只要这个李忱一张嘴，呵，那就是包袱，一张嘴大伙就乐。倒不是说这个李忱多幽默，不是，因为平时啊很少说话，甚至可以说能说两句的绝不说三句，能说俩字儿的绝不说仨字儿，就这样。其实一方面这个李忱打小就不爱说话，位卑言轻，他说也没人听，再则呢，那就是为了躲避宫廷的这种复杂的斗争，如果他太出人头地，崭露头角，恐怕就要招惹是非，因为他没有靠山，他的母亲名分并不高，所以在这个皇族当中称呼这个李忱呢叫小白痴，或者说白痴傻子，有这么一个外号。不显山不漏水的这个李忱，恰恰在这种宫廷的斗争当中他能够幸存下来。所以后来这个唐武宗去世的时候，很多的宦官就认为这个李忱呢天生愚钝，要立他为帝容易控制，所以宦官马元志带头就拥立李忱为帝，因为在当时那是宦官专权的。李忱做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宣宗。宣宗一继位就仿佛变了个人一样，原本那些失望的朝廷大臣这回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新皇帝的面目，原来优柔寡断的一个人现在办事是刚毅决断，而且胸怀韬略。当宣宗登基的那天早上，一个神采奕奕、步履从容的壮年皇帝出现在大明宫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来啊，那位木讷笨拙的光王不见了，眼前的这个人是聪明睿智，所有人都被皇帝的不凡气度惊呆了。接着宣宗开始处理政务，一件件一条条清晰裁断，明白合理。这个刚登基的新皇帝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政务礼仪的熟悉程度，就好像是一个在位已久的天子。短短一个早上，宣宗就已经让人明白了一个事实，谁把他当白痴，他自己才是白痴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李忱是晚唐时期最后一位值得一提的皇帝？这个人很了不得，对他的评价也很高，甚至称他为什么小太宗，称他的这个时代为小贞观。大家都知道唐太宗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个什么形式，是个什么概念？
那么史学家把李忱的这个成就用太宗皇帝和贞观之治来形容，可见这个人有其不凡之处。那么究竟他有哪些特别的呢？您听我继续给您往下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经过了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问，打哪儿来的呢？打唐朝来的。哦，大伙儿明白了，这是唐朝来的和尚，所以啊，外国人就称他为唐僧。这个唐僧啊，原名姓陈，单字叫辉。他是哪儿的人呢？河南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偃师沟氏镇的人。他的父亲呢，叫陈慧，曾经做过江陵的县令，后来呢，辞官回归故里。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啊，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去要剃度。可是到那儿，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后来啊，终于感动了这个郑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盘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 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到了隋唐交替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这个戒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出家的比丘。玄奘在以前那叫沙弥，23岁的时候，玄奘又重回久别的长安。此时战争啊早已结束，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烂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作者浪飞沙。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只要执着追求，一切尽在意料中。即使跌倒，也要勇敢地爬起；即使失败，也不忘初衷。每一颗努力的灵感都会得到命运的恩宠。世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白皑皑的雪原终在青春的烈火中消融，春天的脚步在滚烫的汗液里萌动。只要永不言弃，成功将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只要你默默地耕耘，丰收的季节总会不期而遇。只要你敢于拼搏，希冀的篝火终将划破苍穹。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既定了航向，便义无反顾地兼程。既然选择了远方，便无惧前方叠嶂重重。用信念撑起一片万里晴空，每一段勇于拼搏人生，总会万紫千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当时朝中宦官仇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宗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仇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仇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仇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宗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宗呢在责怪仇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仇世良的这个权力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宗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宗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仇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请求退休。武宗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仇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仇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周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谎言三叶草，作者毕淑敏。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是说自己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有的人一生都在说谎，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有的人偶尔说谎，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谎言。 谎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害人，说说也无妨。在我心灵深处生长着一棵谎言三叶草，当它的末一片叶子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摘下来时，我就开始说谎了。它的第一片叶子是善良，不要以为所有的谎言都是恶意，善良更容易把我们载到谎言的彼岸。

0: 一个当过许多年的医生，当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殷殷地拉着他的手，眼巴巴地问大夫，你说我还能治好吗？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治好。他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谎言，他是他和病人心中共同的希望。当事情没有遭到一塌糊涂时，善良的谎言也是支撑我们前进的动力。三叶草的第二片叶子是此谎言没有险恶的后果，更像一个诙谐的玩笑或委婉的借口。比如文学界的朋友聚会是一般人眼中高雅的所在，但我多半是不感兴趣的。不过人家邀请你是好意，断然拒绝不但不礼貌，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和我本意相距太远。这时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借口推脱了，比如我说正在写东西，或是已经有了约会。第三片叶子是我为自己规定，谎言可以为维护自尊心而说。我们常会做错事，错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改过来就是了。但是因为错误在众人面前伤了自尊心，就是外伤变成内伤，不是一时半会儿治得好的。我并不是包庇自己的错误，我会在没有人的暗夜深深检讨自己的缺憾，但我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像次品一样展览。也许每个人对自尊的感受不同，但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敏感。为了自尊，我们可以说谎，同样是为了自尊，我们不可将谎言维持得太久。因为真正的自尊是建立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地基之上的，谎言只不是短暂的烟幕。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田的谎言三叶草渐渐凋零。我有时还会说谎，但频率减少了许多。究其原因，我想谎言有时表达了一种愿望，折射出我们对事实的希望。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加厚，世界的本来面目像琥珀中的甲虫，越发纤毫毕现，需要我们的更勇敢凝视。我已知觉的人生第一要素不是善，而是真，那不是谎言三叶草的问题，而简直是荒谬的茅草屋了。对这种人，我们并不因为自己也说过谎而谅解他们，偶尔一说和家常便饭的说还是有区别的。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的费力，那字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里，那真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使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和痛苦，欢欣和悲叹，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身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

0: 中活着。身心俱患，正如在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已流到远方。爱也是在流水上写字，当我们说爱的时候，爱之念已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既然是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到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到了，树叶才会掉下。在一群陌生人之间，我们总是会遇见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就会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和面孔，他也如写在水上的一个字，在因缘中湮灭了。生活中为什么会有恐惧、惊慌、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忘，顺势流去。人的痛苦在于前面的浮草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木。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够心无挂碍，没有恐惧，远离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再会，席慕容。年轻的你是分别的时候了，让我向你说声再会。希望你会好好的长大，能变成一个自己心中愿意并且他人也喜欢的那么样的一种人。我不是不承认个人的价值，相反的，我常常认为先要爱自己才可能去爱别人。但是你如果终生只停留在爱自己的角落里，那么你将会失掉了很多奋斗的机会，失掉了好好的生活一次的权利。一朵孤芳自赏的花只是美丽，一片相互依视着而怒放的锦绣才是灿烂。祝你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再会，我年轻的朋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那么李渊是怎么造的反呢？为什么要反对和自己有亲戚关系的隋朝呢？在《新唐书》上记载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有人呢也把这个故事取名叫醉卧晋阳宫。可是您要打开《旧唐书》，您找不到这个故事，在《新唐书》上有。所以啊，有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也提出了一定的想法。那么既然新唐书上有，我们接下来啊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故事。在当时隋朝末年是天下大乱，各地起义是风起云涌，

当时任晋阳令的刘文静和李世民呢，就一起探讨天下这个形势。这个刘文静呢，就劝李世民，现在隋炀帝昏庸，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应该呀，趁此时揭竿而起，推倒昏君，另立明主，是扭转乾坤。应该呀，趁天下大乱之时举兵入关。其实李世民呢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乎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可是现在李世民得听他爹李渊的呀，于是乎呢说说李渊。李渊呢就不想造反，为什么？因为他和杨广有这种亲戚关系，那不是反自己吗？所以对于这件事儿啊，就一直没有表态。刘文静和李世民俩人一块捏窝窝，就给想了个主意，出了个计策，叫这个李渊不得不反。什么计策呢？就是儿子给爹下了一条美人计。当然这里面得有个执行者，谁执行呢？就是晋阳行宫的副宫监裴寂。这个隋炀帝杨广啊，在大业11年的时候外出巡视，路过晋阳，下令修了一座晋阳的行宫。这个宫中设有正副宫监两个人，正宫监谁呢？就是李渊，这个副手就是这个裴寂，就是管理晋阳行宫的一些事务。当时呢，晋阳的这些地方官吏为了向这个隋炀帝献媚，就在晋阳地区挑选美女，都送到这个晋阳行宫里。当然这也在这两个正副宫监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些美女的吃喝拉撒一切事务那都得管呢。李世民就找到了这个副宫监裴寂。这个裴寂和李渊关系不错，其实这个时候的裴寂也有反应。李世民拿钱就把这个裴寂给搞定了。单说这一天，这个裴寂呢假装说有公务，就把李渊给请到了晋阳行宫里。办完了公务之后，设酒宴款待李渊。李渊做梦也没想到这里面有套头，所以呢也没想旁的，该吃吃该喝喝，推杯换盏，哎，不知不觉间就有了几分醉意了。这个时候这个裴寂安排了几名宫女连唱歌带跳舞，轮番的给李渊敬酒，这酒可没少喝，醉成什么样李渊不省人事。这个时候裴寂安排了两位绝色的美女服侍李渊上床休息。咱可得交代一句，这床是谁的呢？隋炀帝杨广的。这两个美女是谁呢？是杨广的两个妃子，一个姓尹，一个姓张。可是这个李渊呢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次日天明，日上三竿，李渊这才醒过来。可是一看身边躺俩人，天生丽质，有如

太苦了，这还了得？这要传扬出去，我还活得了吗？裴寂一笑啊，是啊，既然活不了，那干嘛不造反呢？反正已经这样了，是不是？你要造反，一，可以免除这灭九族的大祸；二呢，要是推倒了大隋江山，灭南背北，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其实李渊对于起兵造反并不是说一点不赞同，只是内心当中啊有点犹豫，是办呢还是不办呢，是这意思。可是眼下呢，滔天的大祸把退路给断绝了，没有办法，必须得造反了。于是乎在公元617年，也就是大业13年的5月，李渊决定起兵造反。那位说呢，造反这身边不还有俩人呢吗？不还有俩奸细呢吗？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这是杨广派着来的眼线呢。这个您不用担心，李渊呢早就想到了，是先下手为强啊！怂恿这个开阳府的司马刘正惠告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谋反，先把俩人给逮起来了。哎，可巧没过两天，这个突厥兵啊前来侵犯，李渊呢就在军中宣布说有人告发，王高二人暗通突厥，看起来这是事实，杀！把这两人杀了，是祭旗起兵，这就是历史上的晋阳起兵。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太宗呢，没去封禅，为什么？节省开销。那么为了使老百姓衣食有余，李世民很重视这种农业生产。我们刚才说了，这种租庸调制、均田制，而且李世民不和农时相争。比方说，国家这边要办什么庆典，搞什么活动，和这个农时发生冲突了，李世民下令，活动先停，先让农时优先，不能误农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些措施，所以说再加上李世民执政这几年风调雨顺，就出现了一种清廷世界的景象。史书上记载说，李世民在位期间，过往的商人呢，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到沧海，自己不用背包带粮食，就这一路之上，这路人无论是买还是借还是要还是人家给你，就够吃的了，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头一条，安民抚农。二一条，选拔人才。治理一个国家没有人才那不行，怎么选拔人才呢？单单科举制度，这是一方面。同时呢，李世民自己也留心观察，提拔人才，任人唯贤，选拔这些有才能的。而且李世民不以个人的恩怨、喜好不喜好作为标准，比方说很著名的一个人魏征。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而且曾经建议李建成要除掉李世民，跟李建成就讲说，殿下呀，秦王这个人有很大的野心。

0: 您呢，尽快把他杀掉，不能留这个人，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李建成呢，犹犹豫豫，还没等杀还不杀呢，玄武门这事儿就发生了。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对于魏征魏家的重用不计前仇，不像说你看当初你出主意要害我，现在我得势了，我得先把你宰了，没有，宽宏大量。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有作为的男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必须得有这个胸襟，心胸狭隘做不了大事。李世民就是这样，不计前嫌，所以魏征才敢直言犯上，对于李世民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虽然有时候李世民也暴跳如雷，这个魏征提意见呢，有时候也不分场合，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汤汤汤汤一顿雷烟火炮，也不管李世民是否能下来台，自己先说出去了。那毕竟李世民是皇帝，这脸上很难看，回到后宫之后气儿气得鼓鼓的。多少次李世民就说，这魏征我得把他宰了，我得把他杀了，老让我难看。谁平息的这个火？长孙皇后。要没有长孙皇后，说不定李世民一生气还真把魏征给杀了。李世民呢，在任用将领方面也是不拘一格，少数民族的这些将领只要你有才干我照用。而且李世民用人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真叫的以真心换真心，拿八两换半斤。孟子不是说过吗，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对下属，下属就怎么对你，这个是肝胆相照的。同时唐太宗李世民有知人之明，对于自己臣下的这些性格能力爱好能做到了如指掌，做到人尽其才。此外李世民能够从谏如流，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封建的这些帝王当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贞观年间最著名的谏臣那就是魏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直言上谏200多次，指出太宗皇帝在施政方面的一些失误，不断地提醒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深得太宗的赏识。在李世民的倡导和鼓励之下，20多年的时间里，像这种谏臣能够直言上谏已经形成风尚，上到宰相的大官，下到这些县令的小官都能够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所以这也为贞观之治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翻回头我们总结一下，李世民首先说安抚百姓，叫什么，安民抚农。第二条呢，任用贤才，重用贤才，从谏如流。其三呢，
1: 就是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
0: 完善了科举制、
1: 三省六部制、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天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天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0磅。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也是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

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 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万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

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三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公元1405年，在明王朝的西北边境，把都帖木儿带着5000名蒙古男女老少、16000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

0: 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
1: 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

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3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2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60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

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3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

朱棣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父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父，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父，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父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师父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晏婴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带他以上宾之礼。晏婴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驾车人的妻子观察多日后向他提出要分手，驾车人很感意外，便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晏大人虽然身

0: 燕子觉得驾车人能知错就改，是个贤人，便在国君面前推荐他，使他做了齐国大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贵族世家，孙武的祖辈出自陈国公室，归姓，他的远祖公子完为陈宣王四子，出生于公元前705年。33岁时，陈国公室掀起权力风波，杀机四起，公子完避难远走齐国，遂定居下来，改姓田。这个流浪的公子才华横溢，被当时名震天下的齐桓公所器重。田完怀着对昔日豪华富贵背后阴影的恐惧，无异于重温高官厚禄，只去做了个公正督造器械，踏踏实实与物打交道，做一番可以触摸到的事业。逃避崇高的田完意想不到的是，历经百年繁衍，他的后代兴旺发达，将军大夫层出不穷，三英累世，位高权重，田氏也成为齐国后起的一大家族。到了田完的五世孙田叔，身为齐大夫，颇有军事才华，统兵伐举，大获全胜。当时在位的齐景公就将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封与他做采邑，并赐姓孙氏。田叔遂又称为孙叔，孙叔之子孙平也做了齐卿，他就是孙武的父亲。孙武字子卿，少时便聪颖多才。此时的齐国危机四伏，齐国公室与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公元前523年，田氏联合鲍氏，趁执政的栾氏、高氏大摆宴席之际，突然率铁甲兵包围了他们，临淄城中火光喊杀声乱成一团。作为田氏一支的孙氏，怕兵败殃及自己，带着对杀伐纷争的厌倦，趁动乱逃离了齐国，重温了他先祖流亡的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灭吴雪耻，伍子胥自伤后，夫差把吴国的政事委托给伯嚭，自己只管在姑苏台上日夕流连荒荡，不复以他事迎其念虑。勾践自从返回越国后，没有一天不想着灭吴雪耻。归国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88年，越王召见范蠡谋议伐吴之事。范蠡献计说，我听说谋国破敌，动兵出击，一定要看准时机。孟津之会的时候，诸侯认为可以伐纣了，周武王却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而婉辞了诸侯的请求。当今吴楚结仇，构怨不解，其虽不亲，尚能求吴之困，晋虽不复，还可以为吴效劳。内臣谋而决断其策，领国通而不绝其源，这正是吴国兴霸诸侯之时。我听说郡高者坠，茂业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今吴国欺诸侯，号令天下，不知德薄而怨广，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危者而军溃，请王按师整兵，待其败坏，随后袭击，那么兵不血刃，势不悬种，吴国的群臣就成俘虏了。过了两年，到公元前486年，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说我想与你计谋报复的事，可以吗？范蠡答道，还不行，听说上天不成全，只有等待，强求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王不要过早的强取。又过了一年，勾践再次召见范蠡询问道，去年我与你谋攻吴，你说还不可以，现在吴王耽于淫乐而忘百姓，浩劫民力，违逆天时，听信那些专说别人坏话的人，憎恨出谋献计的人。

远离规劝过错的人，因此能人不出，忠臣灰心，大家都阿谀奉承，不再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臣上下都在得过且过的混日子，这样该可以攻吴了吧。范蠡道，人事方面可攻的迹象是出现了，天时方面可攻的征兆还没有显露，王请暂且再待一段时间。自公元前486年，夫差为了进攻齐国，动用了大量人工开挖运河，直通淮河，贯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这样就可以利用运河率大军从水路进攻齐国了。到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亲率大军在爱今山东省泰市大败齐军。吴王夫差打了胜仗，更相信水上进兵的方便，他就征发了比上回更多的民工，挖掘运河，北通沂水，南通济水，这样吴国的大军从吴都坐船，一路可以从运河直上北方。勾践这时又召范蠡询问是否可以伐吴了。范蠡答道，吴国逆乱的迹象开始产生，但天地败吴的征兆还未见，如果先征伐，其势非但不能成功，而且还要受到危害，大王暂且再等待一会儿吧。在吴国内外交困的公元前483年初，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道，前几次我与你商量伐吴，你都说还不可以，现今吴国又发生荒灾，总可以伐吴了吧。范蠡答道，天时的征兆已经出现了，人事方面还没有发展到尽头，大王姑且再等一下。越王勾践这一次怒了，他喝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是在欺骗我吗？我与你说人事，你回答我说天时，现在天时到了，你又回答我说人事，为什么？范蠡答道，请大王不要责怪，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互相配合，然后才能成功。现在吴国的灾荒刚刚发生，人民恐慌，其君臣上下知道资财不足以支持长久，他们还可以同心致死与我国决战，这样对我国还是有危险的。到了九月，越王又焦急地问范蠡说，俗语道，一桌丰盛的酒席不及一盘熟食来的解饥，今年时间又晚了，你打算怎么办？范蠡答道，没有君王的催问，我也早就想来请示了，我听说抓住时机就像救火追捕逃犯，应当快步奔跑，唯恐不及。停了一下，范蠡又悄悄地对勾践说，我听说吴王将北上会诸侯，精兵都跟着吴王出走了，国中空虚，太子留守，所剩的都是老弱残兵，要是我们现在就出兵去攻吴，吴兵方出境不远，听说越国袭击后掉头过来杀个回马枪还是不难的，不如等到明年春天再出去。公元前482年春天，夫差率主力北上，只留下老弱残兵和太子游守卫。消息传到越国，范蠡对勾践说，灭吴的时机到了。于是越国以受过短暂训练的流放罪人2000名作为敢死队，以经过长期训练的军队40000人为主力攻打吴国。吴国留守的老兵弱卒碰到了越国的精锐部队，当然不堪一击，勾践一战之下把太子游也杀了。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与诸侯会盟，接到甚急密报却不敢声张，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影响结盟当主，夫差把知情的7个信使全杀了，以陈兵叫阵威胁手段逼晋鲁卫三军在盟约上签字，尊其为盟主。之后夫差匆匆忙忙班师从江淮水路而回，沿途不断传来姑苏城破万人被斩的消息，军士心胆俱碎，丢盔弃甲，狼狈归国。但经过长途跋涉，士兵远行疲弊，皆无斗志，且粮草匮乏，天粮无衣，无法再战。夫差只好派伯匹带着厚礼向勾践求和。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现在实力尚存，主力部队休整2天可以迎战，而我们又不能在2天内消灭他们，停战讲和为上策。双方议和条款是，越吴永为平等之国，越不再臣吴，吴归还越从阖闾以来所占土地百姓，归还越共送的宝物，吴每年向越送犒军之礼，数目如越往西送吴数量。于是勾践便退兵回国了。黄池之会后，夫差得了一个霸主的虚名，但部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加上几次伐齐，国力越来越弱。夫差灰了心，天天陪着西施饮酒解闷，索性连政事也不管了。而越国经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人口

增加，生产发展，国力大增，军事实力也越来越雄厚。公元前477年春，勾践、范蠡、文种带领50000大军偷袭吴国，两国在利泽（今上海松江区）交战，吴军大败，然后越军乘胜追击，节节胜利。夫差出城迎战时的60000大军，入城时只剩下万余，可叹伍子胥精心训练出打遍中原无敌手的精锐之师，朝夕之间便毁于昏君之手。公元前475年，越军攻到姑苏城，将吴军团团围住。夫差打发王孙雄上越国兵营求和，情愿当个属国。王孙雄来回跑了6-7趟，勾践坚决不答应。到公元前473年，吴军兵疲粮绝，夫差没有办法了，只好叫伯皮守着城，自己带着王孙雄逃到阳山（今江苏吴中西北）。范蠡、文种的兵马接连不断地攻打，伯皮抵挡不住，先投降了。越国的兵马追上夫差，把他围困起来。夫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他使出了离间越国君臣关系的一招。他让卫士扯下一块布，然后亲笔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向越军大营。越兵捡到这支箭，赶快送到了范蠡和文种的那里。打开布条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写道：“常言道，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两位楚人何不存吾一线，以留后路？”范蠡和文种在关键时刻当然不会犹豫彷徨，接受这种挑拨。他们写了一封回信，也用箭射了出去。夫差拿来一看，上面写着：“你杀害忠臣，听信小人，专凭武力侵犯邻国。越国杀了你的父亲，你不知报仇，反倒放走了敌人。你犯了这么些罪过，怎么能不死呢？22年前，老天爷把越国送给你，你不要。如今老天爷把吴国送给越王，越王怎能违背天命？”夫差念着，心如箭穿，流着眼泪道：“孤不诛勾践，望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此之所以弃吾也。”王孙雄劝道：“臣请再见越王而哀恳。”夫差想想说：“孤不愿附庸，只求为附属，事事事越子去说吧。”王孙雄裸衣跪行到勾践面前，恳求道：“孤臣夫差当年在会稽山得罪大王，当时夫差不敢违背天命，使大王得以复国。如今大王大驾光临讨伐孤臣，孤臣唯命是从，但孤臣私下的心愿是希望也能像会稽山赦免越王一样，请越王赦免孤臣的罪。”勾践不忍心看着王孙雄那副可怜的样子，准备答应他的请求。范蠡忙劝阻说：“当年在会稽是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大王难道可以违逆天意吗？谋划了22年，而在一朝就将计划抛弃，这是上天也不会同意的。如果是上天赐给的，你反而不娶，一定会受到报应，就像树木一样，这次被斧头砍伐的树干，下次就变成伐树的斧柄了。”勾践说：“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可怜吴国的使者。这样吧，孤心不忍加诛，告吴王，孤封他到永东的岛上去，今浙江省舟山群岛，给他500家士人，终养天年，以报他未杀孤之德。”王孙雄只好将此意转告给夫差。夫差苦笑着说：“要是不废去吴国的宗庙，让吴国当个属国也就罢了，想不到要把我迁走，我已经上了年纪，何必再受这份罪？”瞬间又仰天大笑道：“灭吴者，非越，使寡人也。愿天下诸侯以我为鉴，愿越王善待吴国臣民，莫以夫差为伍。”王孙雄等人哭劝夫差不要自绝，到永东再图。夫差到了国破家亡之境地，死心已定，对王孙雄说：“悔不听子胥之言，破败如此，吾无颜和子胥黄泉相见。吾死后，将军用衣襟掩吾脸面，呜呼，孤去也。”说罢拔剑自刎。王孙雄挥泪脱下自己的衣裳，将夫差的脸面盖上，扣了三个头，自刎在夫差身边。剩下的几十名卫士也都拔剑自刎，顷刻之间血流成河，一代霸主就这样长眠在阳山之上，可悲耶，可叹也。勾践攻进姑苏城后，坐在吴王夫差的朝堂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吴国相国伯匹得意地站在那儿等着受封。勾践对他说：“你是吴国的太宰，我哪敢收你做臣下呢？如今你的国君在阳山，你怎么不去呀？”
薄皮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出。

0: 出去，勾践派人追上去把他杀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四个故事，爱玩手机的兔爸爸。故事开始。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最近，兔爸爸当上了胡萝卜公司的经理，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每天，兔爸爸都要接到无数个电话。不管兔爸爸在家还是在公司，他都一直在捧着手机打电话发信息，空的时候还喜欢用手机看视频。这个周末，兔子一家要去兔兔游乐园玩。
3: 哎呦！
2: 去车库取车的兔爸爸大叫一声，他边走路边拿着手机低头发消息，一不留神撞到了车库的柱子上，脑袋肿起一个大包，真是太不小心了。兔妈妈看了很生气，
3: 我跟你说过走路不要玩手机，都说了几遍了。
4: 没关系没关系。
2: 兔爸爸揉揉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家人坐上车，兔爸爸开车出发喽。路上爸爸的手机一直在响，他连续接了三个工作电话。
3: 老公，开车不能打电话。
4: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很重要的电话。
2: 路上真堵呀，红灯一个接一个，车子半天也不动。电话都打完了，兔爸爸又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视频。
3: 爸爸，我听超警侠在电视里说了，开车不能玩手机。
5: 对呀，不能玩手机。
4: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现在我们的车子没动呢，不算在开车。
2: 兔大大和兔乖乖有点糊涂了。爸爸继续玩着手机，变绿灯了。
3: 老公，快开车呀，后面的车子催我们呢。
2: 后面的小汽车滴滴滴响起喇叭。
4: 没关系没关系。
2: 兔爸爸慌慌张张抬起头，猛地一踩油门，
4: 嘣，
2: 小汽车撞到前面一辆黑汽车的车屁股了。幸好大家都系着安全带，没有受伤。黑色汽车停了，走下来一只怒气冲冲的大灰狼。
6: 是哪个家伙不想活了？
2: 糟糕，是森林里坏透了的沃夫狼。
6: 啊，我的车屁股怎么被撞瘪了？我新买的汽车呀！
2: 兔子一家吓得浑身发抖。
7: 对不起，我们会赔你修理费的。
6: 修理费？就拿两只小兔子当修理费吧。说来我好久没吃兔子肉了。
5: 救命救命！
2: 兔乖乖哭了起来。
7: 不要吃我们的孩子，要吃就吃我们吧。对，要吃就吃我们吧。
6: 哼，我就要吃小兔子。
2: 兔爸爸和兔妈妈紧紧搂着小兔子们，闭上了眼睛。这时超警侠来了。原来刚刚兔爸爸撞车时，兔妈妈就偷偷用手机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请警察叔叔他们来帮忙处理。只见超警侠甩出套索，一下
3: 就把沃夫狼的嘴巴给套住。
4: 沃夫狼，休想干坏事。
3: 啊，误会，我才是受害者。
4: 汽车修理费用，兔爸爸会赔给你的，但是要吃兔子，我们坚决不答应。请跟我去一趟森林警察局。
3: 啊，超警侠又对兔爸爸说，
4: 兔爸爸，你开车玩手机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也请跟我去一趟警察局。
3: 沃夫狼和兔爸爸都垂头丧气。哎，谁让他们都做错了事呀？
4: 小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开车、玩手机、打电话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如果爸爸妈妈开车时玩手机，一定要告诉他们不可以。
8: 夏季炎热花更艳，作者月昭。花园中的鲜花非常养眼，那一朵朵鲜花真是美若天仙，花朵们在绚丽多彩中仰望着夏季的红日当头，在蓝天白云下呈现出了格外动人的秀丽斑斓。天空中是蓝天白云同艳阳作伴，地面上的花朵们用十分精美的色彩在快乐中将自然而多情的锦绣画卷来呈现。红色之花让红色的花朵具备了一种庄严的精湛，粉色之花让粉色的花朵在妩媚中又增添了几分娇艳，白色花朵可以刻印出粉色的花纹线，而金黄的色彩围绕了红色，就更有视角的梦幻。太阳用万丈光芒显示着巨大的力量，蓝天是大自然四季转换的运动场，白云承载着雨露的仁爱与吉祥，鲜花是大自然写在天地之间的锦绣文章。今天太阳真红，今天天空真蓝，今天云彩真白，今天鲜花们色彩真艳。太阳红，天空蓝，云彩白，鲜花艳，大自然就是用如此秀丽的大手笔，在炎热的夏季里将城乡精心装点。
9: 夏日草原节选，作者席慕容。若是问我，每次舟车劳顿千里迢迢的到了蒙古高原，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从来没有比走到无边无际的夏日草原上更令人难忘的欢畅快意了。在蒙古的草原上，我们的眼睛可以望到无穷远，它总是有着和缓而优美的起伏，像是放大了的微微动荡的海浪。草原上的云朵有时候又多又大又平整，在蓝天上列队而行，天高云低，风起的时候一朵一朵依序飞过，那草原就忽明忽暗，人好像走在梦里，一下子所有的青草都闪着金光，逆光处背后的丘陵像镶上了发亮的边线，身体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然后忽然间所有的颜色都沉静了下来，在云影掠过之处，草色在泛白的灰绿和透明的青绿之间挪移，风也凉多了，
10: 像查了

0: 和油一样。草原深处有时会遇见一泓弯泉极尽曲折地流过，小河的流水清澈，河中长长的水草顺着水流的流逝忽左忽右轻轻摆荡，连几颗小石子的滚动也看得清清楚楚。薄暮时分，从山腰往下眺望，那样一条狭窄弯曲的河流映着天空的霞光，像条灰紫色的发亮的缎带，在暗绿的旷野上蜿蜒伸展，不知道从何处起始，到何处终结。
1: 王其博的一首诗《瘦瘦的夏天》，是否从中能听到孩童的笑和成人的哭？
2: 蝉在知了的号子声中做了阳光的纤夫，黄昏脸瘦了，思念腰细了，蝌蚪摆尾绘出故里水墨，蛙鸣鼓动着童年成长的年轮，梦在枕边喊痛了乳名的心。夏被瘦捻成一根牵挂的长线，
1: 一串异乡的汗珠追着一排故乡的泪珠，正沿记忆空白处滑落过来。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4: 文化味道。
3: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5: 这酒好生有气，有人家有饱肚的买一些吃酒，
6: 只有熟牛肉，
5: 好嘞，写两三斤来吃酒。
3: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6: 客人哪里来？
5: 你认得这个葫芦？
6: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5: 原来如此，
6: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3: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5: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6: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5: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3: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

0: 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香乳饮、武陵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1: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2: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3: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清凉解渴。
1: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2: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1: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2: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0: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爷爷，今天上课我们学了一个新知识，叫为人民服务。老师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6: 新宝真棒，又学到新知识了。说起为人民服务啊， 有一位红军战士，他的名字已经紧紧和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张思德。
7: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8: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宣言。从此，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个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9: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通的一员。1915年，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3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张思德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虎。一次战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号音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跃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8: 时间转眼来到1944年，当时已没有什么战事，局势相对稳定。闲不下来的张思德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前往安塞县石峡峪庄开荒种地。在那里，张思德度过了一段辛苦的时光，在大生产活动中发光发热。
9: 警卫员同志啊，这入了秋，天气凉得很快，村里炭火要的又很急，你去队伍里问问有谁会烧炭火的。
10: 是。
11: 首长，听说村里要找会烧炭火的，我能行。
9: 哦，又是尝百草又是急先锋，现在还会烧炭火。张思德同志，你可真是一个多面手啊。
11: 那可不，我的炭火烧得又快又好，只要是组织需要，不管是打仗还是搞生产，我就在第一线。
9: 好，时间不等人，咱们一心为民，有了足够多的炭火，这个冬天就不愁了呀。
11: 是，首长。而且我看啊，咱们这几个小窑洞不够用，我和同志再开几个新的大窑洞。
9: 咱们搞生产的就是要有你这样的闯劲，赶快带着大家去干吧。
11: 明白。
8: 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队友们照常进山改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张思德发现窑顶往下掉碎石，危难之际，他急忙将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12: 张思德精神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力，党交干什么就干好什么。张思德短暂而光荣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翠绦。翠绦是古代的酒绿色，由于酒多是为绿色而得名。翠绦是元代宫廷用酒的上品，后来也有了灯红酒绿的说法。
14: 小妹，你快出来搭把手。
15: 来了。
10: 哟，哥，你又在做什么呢？
14: 哎，你哥在酿酒呢。
10: 哥，咱家这是要开酒楼啊。你怎么酿这么多酒啊？
15: 我这技术啊，哪敢开酒楼啊？这有些是咱们家的，有些啊是街坊的，他们不懂得酿酒，刚好我又懂点，就帮着大家一起酿酒喽。
10: 哥哥居然会酿酒哦。
14: 丫头，你可别小看你哥啊，你哥的酿酒技术还是你爹爹教的呢，回头啊你也尝尝，可香了。
15: 这里啊有一坛酒，小妹你过来，哥弄点给你尝尝。
10: 哇，哥，这颜色好漂亮，翠绿翠绿的。酒为什么会是这个颜色呢？
15: 因为咱们酿酒大多都是用五谷杂粮，所以酿好的酒中啊常有残渣和碎米悬浮于上，这样的酒颜色较为浑浊，并会经历由白色向绿色的转换，在一段时间发酵之后啊，悬浮的碎渣就会渐渐地变成各异的绿色。
10: 真香啊，就这酿酒技术，以后咱们那弄个小酒馆也挺好。
13: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赋诗赞赏：
16: 林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千日醉不醒，十年为不败。
13: 意思是说，林露酒其味道胜过汉武帝喝的兰生酒，而翠涛酒的味道也好过隋炀帝喝的美酒玉屑酒，喝过以后感觉是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据说元顺帝曾经听到失落的妃子陈怡宁唱哀怨的歌曲，于是携手至百香堂，令宝光天禄处设开筵宴，进兔死之膳翠涛酒。在圣灵赋图中，这种颜色就明显的表现，图中山水肤色均好，人物虽小，神态全具，就连马儿的毛发也清晰可见。翠涛色是一种偏灰的绿色，宁静而典雅，稳重却不失活力。使用翠涛色的产品外观，可透出一股浓浓的文艺气息。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7: 品令茶词，宋黄庭坚。凤舞团团柄，汉分破交孤令。金曲体静，指轮漫捻，玉尘光影。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庭坚生长于茶乡修水，对茶有深厚的感情，可他一生辗转沉浮，流浪多地，与家乡渐行渐远。茶的气息中蕴染着作者一腔念旧怀远的沧桑之感，煎好的茶水味道醇厚，香气持久，饮茶亦能使人醉，但不仅无醉酒之苦，反觉精神爽朗，渐入佳境。就好比独对孤灯之时，故人从万里之外赶来相逢。有时候茶是一种家乡味，喝一碗家乡茶，仿佛一解思乡之愁。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三亚文化，
8: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为。

0: 快乐新旅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品令茶词，宋·黄庭坚。凤舞团团柄，汉分破交孤令。金曲体静，指轮漫捻，玉尘光影，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庭坚生长于茶乡修水，对茶有深厚的感情。可他一生辗转沉浮，流浪多地，与家乡渐行渐远。茶的气息中蕴染着作者一腔念旧怀远的沧桑之感。煎好的茶水味道醇厚，香气持久，饮茶亦能使人醉，但不仅无醉酒之苦，反觉精神爽朗，渐入佳境。就好比独对孤灯之时，故人从万里之外赶来相逢。有时候茶是一种家乡味，喝一碗家乡茶，仿佛一解思乡之愁。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薄饰。薄饰的颜色是不太鲜艳的，似有一层薄雾将朱红稀释，又将鹅黄调浓，不喧宾夺主，也不低到尘埃。薄饰色是丰收的颜色，是在藕荷色的温柔上再加一尺木色的昏黄。薄饰是釉世期染得的淡饰色，那么何为饰染呢？
4: 为何今日又没柿子呢？
5: 哎呦，这个时节的柿子还没完全熟透呢，想吃柿子得再过段时间了。
4: 不是的，我不是要买柿子吃，我想买的就是没有成熟的青柿子。
5: 这青柿子您要做什么用呢？
4: 我要用青柿子做柿染呢。
5: 行，那改天啊，我摘些青柿子卖给你。
6: 小妹快来。
7: 阿杰，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青柿子呀？这都没法吃啊。
4: 你这个小馋猫，谁说要吃了？阿杰呀，要做好看的衣裳了。
7: 啊，这么多都要做衣裳吗？
4: 你要是喜欢吃，回头我买一些熟柿子给你，这几天你先帮我处理这些青柿子。
7: 阿杰，怎么不买熟柿子染色啊？又能吃又能染色多好啊。
4: 小妹，做柿染一定要用七月上中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未成熟的生硬的青柿子，那些扁平落地干软以及常温自然存放较久的柿子都是不能用的。
7: 那是不是把这些青柿子捣碎弄汁就可以啦？
4: 到时候要把汁水放到木桶里发酵10到11个月，再做加热杀菌处理，要加热到汁液沸腾为止。在整个发酵存放加热和保管期间，还要防止雨水侵入和阳光直射呢。
7: 工序这么复杂呀，那我先去装水过来，咱们先把青柿子洗一洗。

0: 释染其实就是以青柿子为原料制成染料，该染料天然不含防腐剂，还能防水防腐，而且可以根据煮制时间长短与晾晒时间的长短来调制颜色。白居易在《杭州春望》中写道：红袖织绫跨世地，轻骑沽酒趁梨花。不是色就像是尚未成熟垂挂于枝头的柿，正等待着谁家巧织女素手采摘做染料呢。制得好柿期，染就薄柿色，或许是由于柿子是秋天的果实，薄柿色也带着点点秋阳的暖意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子。西子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子色是一种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子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西子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2: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件的裙衫衬袄都是西子色，着实好看啊。
3: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2: 这西子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3: 少爷喜欢这西子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2: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3: 我母亲给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子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2: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3: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0: 古人染西子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子色了。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子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值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4: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湖咒海青，雪白的脸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
0: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4: 衙门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0: 文人贪梦道人在期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5: 徐盛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0: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油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对于老成都人来说，街头

0: 路杀了灯子呢？汤官，以前土库上就汤官，二路就是炒菜的，三菜是灯子，卖钱不卖钱全靠招待员。在旧社会，招待员的工资干厨师工资高。
1: 陆明章十几岁就在饭馆里做堂倌，如今早已过古稀之年。他是成都的最后一位堂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堂技艺的传承人。陆师傅说，他那个时候当跑堂是要拜师学艺的。
0: 我叫回锅肉麻婆豆腐锅耶，二号的我要吼进去，一吼的话厨房里面听到了，哦，外面有回锅肉，有一个麻婆豆腐，那么就他后来好煮，就在煮了。
1: 陆师傅说，那个时候跑堂当伙计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迎宾、点菜、传菜、结账、送客，永远是忙忙碌碌，一路小跑。当时有人形容堂倌，说他们有猴子的脑袋、八哥的嘴、大象的肚量、兔子的腿，这说法并不夸张。
0: 以前的菜它是没有菜谱的，全部是由招待员记在脑壳里面，客人来吃呢，就用我去介绍今天买些啥菜，根据客人年龄或者喜好去给他们分别吃酒不吃酒吃饭啊，这些分别去给他们介绍菜品。
2: 二来了，收钱去，38、28。
1: 堂倌不是厨师，可每道菜的味道特点、烹饪程序，他要清清楚楚。他不是社会学家，可对三教九流、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习惯风俗要了如指掌。他不是心理学家，却要学会察言观色、言辞得体。集这些本领于一身的堂倌，陆明章当了一辈子。他说，难的不是技术，而是用心，是对顾客的细心、安心和真心。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0: 哦，什么笑脸相迎啊，咋个当时乱话，你不笑脸一样的，找你是真诚的，你把客人当成自己屋头人来吃饭，你该咋接的咋接的，就对了，这样子人家买就很喜欢了。
1: 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老成都的印记一点点模糊了。饭馆里亲切的喊堂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是餐厅门口的常年招聘服务员的启示。陆师傅的同行们在慢慢老去转行，堂倌行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3: 下面我们用掌声有请陆师傅。
2: 二来喽，芙蓉花开，喜鹊登科，云飞大走。
1: 陆明章师傅不太愿意提起往日的荣耀，他默默地打开电视柜下方的抽屉，拿出了自己以前的光盘。
0: 2007年吗？
4: 2007年，那好多年以前了吧。
1: 陆师傅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岁月变迁，当年英俊时髦的小伙，如今已过古稀之年。随青春一路沉寂下去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喊堂绝技。
0: 如果你再不让我教下去呢，我还是说已经要失传了，因为我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咋传承嘛？没法传，这个你要国家重视。
5: 你好，你好，这边请啊。
6: 哎，你好。
1: 中午用餐时间，成都九眼桥海底捞火锅店一片繁忙，餐厅里人来人往。刚刚上岗的服务员王欢拿着 iPad 为客人介绍菜品。
7: 你好，这边哪位点菜呢？现在我们这边统一用 iPad 点菜。
8: 哎，您那么推荐一下在哪个锅底？您觉得？
7: 这边正宗川味就是成都这边就口味比较重的，就是它是牛油锅底，然后清油的话它是没有那么上火的。
8: 其他的呢？
7: 其他的是番茄、三鲜和。
1: 老员工蒋维玉作为

0: 师傅在一旁静静观察着王冠的一举一动。
1: 我觉得最好的窍门就是学会察言观色吧，就观察客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实顾客所有的他心里都是一样的，就包括像我们这里面，就是态度是很重要的。
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在培养餐饮业服务人员。酒店服务系党总支书记吴怡娟觉得，不管是现代餐厅还是曾经的饭馆，对服务人员的要求是相同的，都是细致和人性化。
2: 这样子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中国人见面三分情，都会讲情面的来说，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你会有一些洞察这些人情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体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性化服务。
0: 对于喊堂声的沉寂，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袁廷栋也不悲观。在他看来，老堂倌的衣钵依然在传承。
3: 那个服务意识，过去那个堂倌他就满脸堆笑啊，从头到尾满脸堆笑给你服务，他的来的男女老少工人上学兵都能够喜欢，都能够和他那个融进一块，这就是服务意识，对不对？这个形式是不一定恢复，但这种就是说敬业的精神，有时候文化，我说这个方面是可以考虑传承。
0: 骆明章师傅的喊堂技艺吸引过不少后生慕名前来学习，不过多数人都半路上放弃了。他常常会约上好友到大徒弟开的饭店里坐坐，吃吃饭，喝喝酒，摆摆龙门阵。尽管饭店里的喊堂声像是在表演，
3: 所以有很多项目是现在不可能得到社会运用。现在是多数人觉得不感兴趣，也承认，但是它作为我们一个文化的活化石，我们想把一代一代传下来，千万别丢了。我认为这个万幸。
4: OK 了，吃饭都好，欢迎啥子来来来。
5: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三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三线地区。
6: 茫茫夜幕下，一个个问号在他脑袋里不停地打转，连睡意也被赶跑了。又想啥心事了？卢排长小声问他。春来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卢排长没有马上解答他的问题，反而问他，自古老百姓怕兵躲兵，为啥乡亲们见了我们不但没躲没藏，还硬要拉我们进屋取暖休息，拿来被子呢？望着春来 苦思冥想的样子。卢排长语重心长地说，因为我们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求解放的队伍，我们沿途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就是要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让老百姓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穷苦人愿意跟着红军走，去打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那一夜，春来心里变得更亮堂了，他牢牢记住了革命的种子这个词。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红二十五军就悄然踏上了新的征程。此后，这支远征的红军部队鏖战独树镇、伏击木扎岭、血战雨夹河、攻克两当、勇战四坡，将士们一路攻坚克难、艰苦转战，终于抵达了陕北。小战士春来也在战火硝烟中不断成长，他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又走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岁月悠然而过，如今春来已经满头白发，他时常想起长征路上艰苦卓绝的一幕幕，想念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们。他说，有生之年要尽心竭力为革命老区建设多做一些贡献。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春来在儿孙的陪伴下回到了桐柏革命老区。在这里，他听说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后的第二年春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盛开着一种小花，因为那花的颜色和形状都酷似红军帽檐上的五角星，乡亲们就给这种小花取名叫红军花。问起花的来历，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动情地告诉他，当年红军战士草席上沾有红军花的种子，种子被带到这里生根发芽，它是人民军队与咱们老百姓血肉相连的见证啊。听到这里，春来忍不住眼眶湿润了，他又想起那个露天休整的寒夜里表哥给他讲的那番道理，耳边又回想起那句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的誓言。阳光下，微风轻拂柳枝，嫩绿的柳枝拂过赓续长征精神、走好乡村振兴新长征路的红色标语。春来凝望着乡村的新样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邓公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

0: 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

0: 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心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麦子这个要80吧。我这儿滚娘娘。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11: 记不住人了，
10: 稍等一下
11: 啊。
10: 等一会儿，
11: 等一会儿。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0: 着急了。
1: 对对，有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3: 其实这
4: 块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5: 那
4: 你就
2: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0: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1: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9: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7: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8: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7: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7: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 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8: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0: 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1: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0: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8: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7: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8: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7: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8: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

0: 的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4: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6: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5: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7: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5: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8: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 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

0: 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地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4: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5: 水利部五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6: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5: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7: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5: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 余泽新介绍，

0: 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1: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校核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时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0: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2: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0: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3: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害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方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6: 5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

0: 觉得特别好，
1: 顺哈。
0: 嗯，顺。早餐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三模二。
2: 打磨是吧？
0: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2: 嗯，八十呗。
0: 好。
2: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是滚奖奖。本来我都没讲讲地方多就多了。
3: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4: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
5: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吃吧？
4: 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过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基本上没收到。咱当时咱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时间。
3: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0: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给我热的烤死了都。
6: 要不看点准备给弄点凉皮粥喝喝了。
0: 这个真不行，困。
3: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里的丈夫李国言却不愿意耽误分秒。他塞了几口放在车里的面包，就着矿泉水，午餐就算解决了。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0: 那边我还没收呢，稍等一下啊。
7: 等一会儿就
5: 好。拍
7: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清完，等那个。
5: 着急了。
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3: 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麦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8: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7: 你猜得真准，
8: 我们就馋这口呢。
7: 你馋这一口，馋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8: 对，
7: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3: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送来的冰镇果汁。
0: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5: 凉快不？
0: 真凉。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7: 喝点
0: 有一点冰镇的凉的水。
3: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言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5: 搞学生不吃饭。
3: 李国言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了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言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0: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他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你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老百姓也都着急，那妻子也挺着急。
3: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9: 我一听嘎嘎两声，你说话了？
0: 完了，
9: 凉了。
0: 我说冰冷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9: 他怎么受不了？我给你挠啊。
8: 那你就嘎大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
3: 心。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0: 嗯，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年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10: 还是倒腾这辆车。
0: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掏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
3: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41，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 不仅是汤楼村，文基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三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

0: 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起来了，
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那个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1: 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要开考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的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3: 这其中涉及很多细节，比如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5: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4: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6: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2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4: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是

0: 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1: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0: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2: 明天，千万学子就要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福各位考生笔下生花，乘风破浪，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一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位游客竟然已在海上漂浮了7天。
5: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6: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7: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下去扶人帮忙，
8: 就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6: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9: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6: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艇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9: 因为那时候流水很急，我们得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高木棍，他确定知道有人会救到他，捉住那木棍，我带得很重的拼命的拉拉拉他上船了。
6: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艇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8: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
9: 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6: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浮艇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1个多小时里，浮艇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10: 葬品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衣服给他穿了，就慢慢给他喂，反正就是从海边的一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

0: 好我十来分钟十几二十分钟这样他说七八缸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的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都怕他要上来提杯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1: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0: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1: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符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符文东
2: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了、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这些救死扶伤
3: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后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7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一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4: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各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心率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身体症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1: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5: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6: 他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都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1: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5: 我也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打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的浪太大了那天晚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哪有听到
1: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5: 漂到那个深海区那种蓝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用了又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7: 就为了减轻的重量是吧
5: 对你再问你踩水牛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标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标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1: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4天第5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5: 怎么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我吃了7、8、10这种小螃蟹保命要紧
7: 当时见到那两个渔民当时什么情况
5: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了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救生船我就知道了
7: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5: 真的那肯定激动一点救命之恩真的
1: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庭三4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庭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7天6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9: 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0: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1: It's a bitter defeat.
12: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0: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3: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4: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 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心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8: 新闻纵横，追问。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7: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三清山，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大高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作山巅而得名。其中玉京峰最高，海拔 1819.9 米。三清山景区总面积229平方千米，中心景区71平方千米。三清山是道教名山，其道教文化始于近代，迄今有16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与李尚书上三清山结庐炼丹，著书立说，宣扬道教教义，鼓吹人能成仙。至今山上还留有葛洪所掘的丹井和炼丹炉的遗迹，尤其是那口丹井，历时1000余载，依然终年不涸，被后人称之为仙井。葛洪变成了三清山的开山始祖，三清山道教的第一位传播者。三清山共有宫、观、殿、府、桥、木、塔等古建筑及石雕260多处，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